0: 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所以今晨广西钦州强降雨持续，当地如何防范？吉林辉南积水尚未退尽，排涝与善后进展如何？
0: 茉莉受灾，善意满单。广西恒州遭遇洪涝灾害，全国网友订单送暖。
1: 国家疾控局详解，夏季高温多雨，暑期出游需求旺盛，如何预防常见传染病？
0: 暑期护眼正当时，记者调查护眼大路灯真的有效吗？
1: 从甲骨文到简博文，这个暑假一起去国博看了不起的汉字展。
0: 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对公众开放，全天候智能服务上线，国宝新居藏着哪些黑科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对伊朗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此外，伊朗哈米尔港的大桥当晚也遭到美军袭击，当地政府17号表示，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四人受伤。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门1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在数小时前实施闪电行动第11阶段，对美军驻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相关军事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此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为各种可能情形做好充分准备，任何针对伊朗的侵略都将遭到坚决、直接且毫不迟疑的回应。美军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海军陆战队员当天在阿曼湾登上一艘游轮进行检查，美军已迫使3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船改变航向，使一艘不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美方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仍保持自由开放，但试图违反美国对伊朗封锁的船只除外。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处于低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16号仅有13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量约为战前平均水平的1/10。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再了解其他方面，纽约股市3大股指16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105.67点，跌幅为0.2%；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38.63点，跌幅为0.5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387.28点，跌幅为1.47%。美国国土安全部16号公布一项新规，将外国学生交流访问者的入境居留期限规定为最高4年，若需延期，则需向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提出申请。外国媒体代表在美居留期限也被收紧。巴西外长16号表示，美国对部分巴西进口商品加征25%关税的行为没有任何现实依据，而是出于政治动机。美国的这些措施不可接受。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6号通报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强震遇难人数上升至4930人，受伤人数为16740人，强震过后发生余震1308次。今年6月，欧洲多国遭遇持续高温天气，西欧和南欧部分地区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多国发布高温预警。总台记者获悉，6月欧洲约10个国家累计记录至少1.2万例超额死亡，这一统计仍属于阶段性数据，随着各国后续公布更多统计结果，死亡人数预计还将进一步上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纵横，追问。

0: 所以今天最新消息，受季风槽影响，广西钦州市昨天迎来了持续强降雨。钦州部分气象站点六小时降雨量达到140毫米。气象预报显示，昨晚到今天白天，钦州市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天气，需要防范强降雨过后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最新情况来连线钦州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董珊珊。董珊珊，目前钦州的天气情况怎么样？
1: 主持人你好，我现在呢正在的所在的地方呢是我们广西钦州的黄屋屯镇，然后现在我脚下的这个地板呢还是比较干爽的。从昨天我们发布了这个暴雨的预警以后呢，只是下了稍微小一小阵的雨，但是并没有对我们钦州造成任何的任何的灾害。其次呢，现在我们在这个河面上已经看到的，我们这个水位呢是在安全线范围之内的。我今天早上在一路走过来的路上，看到我们的所有的这些村民居民们在市场上也是非常的喜乐的一片现象，在买卖着，在过着他们今天的这个非常好的这个生活。好的，主持人。
0: 那么面对可能发生的灾害性天气呢，也不能掉以轻心。虽然目前看情况还好，但是也应该采取预防措施。那当地针对可能发生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1: 我们钦州的气象台发布了这个红色暴雨预警以后呢，水利部门呢就第一时间是向各区的责任人发布了这个实时的信息，让值班人员也是及时的通知低洼地段的这些人员及时的要了解到我们的信息，要及时的撤离，确保呢人员的安全。第二呢，就是我们防汛办这边呢也是安排了人要加强我们的水库啊江河的这个巡查工作，保持这个密切的这个巡查排查河道的排水沟呀，还有我们防范这个河水的漫溢、村庄的内涝等等这些问题。在我们过来的路上，在我们钦州市到黄屋屯的这些道路上，我也看到了我们相关部门呢为了防止我们的坡下滑，泥土下滑，也在我们的道路两旁做了这个防下滑的这相应的一些工作。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街上有很多的一些标语啊，就是提醒我们的群众要住上不住下，往前不往后啊。虽然我们现在这个短暂的是雨停，但是也要提醒大家，我们的风险呢是要提前的预告大家，就不要去冒着风险去做如果大水大雨来临的时候，就不要去主动的去贪财物了主动的我们要去接受到官方的一些信息，做好我们的预防。好的，主持人。
0: 好的，董珊珊。
2: 目光转向吉林，昨天下午吉林通化市辉南县将防汛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调整为三级，并在全县范围内解除停课、停工、停运、停业、停产的五停应急管控措施。
0: 目前辉发河水位平稳，县域内仍有部分低洼区域积水未退，当地调集多台排水设备全面铺开排涝作业。详细情况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苑静伟。苑静伟，目前辉南县排涝进展怎么样？
3: 好的，是啊。那么刚刚向主持人介绍的，昨天下午一点呢，辉南将防汛应急响应呢是降至三级。现在呢，洪峰过境之后呢，当地的当务之急呢就是排除积水。整个呢，洪峰导致上下游汇流呢叠加，辉发河辉南段、梅河口段呢有11处呢堤防漫堤，漫堤的总长度呢23.2千米。目前呢，辉南城区还有农田呢出现大面积的积水。随着这个辉发河的洪峰平稳过境，水位呢在逐渐的下降。那当地呢是现在调配了20多台的排水车辆，对城区的这个积水的路段进行抽排，加快呢消除内涝积水。目前呢，总共的这个下降，以内水的下降60多厘米。那今天呢，还在继续组织新增排水车，进一步呢增加排水能力来降低内水。据当地的工作人员介绍呢，预计还有2到3天呢能恢复正常的生活。孙杨，
0: 那除了排涝之外，当地还有哪些重点工作在进行当中？
3: 那洪水逐步消退之后呢，当地呢

0: 是开始逐步转入灾后的恢复重建阶段，组成了多个专项的工作组进行各项的工作。那我给大家介绍几点重要的工作。第一个呢，就是分领域清淤抢修基础设施，像这个城管局啊，清理城区主次干道的淤泥，还有疏通排水管网。而交通部门呢，要清洗修复受损道路桥涵，整治河道，修缮这个堤防、泵房等等。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排查整治隐患点位，对乡镇城区排水管网啊、堤坝路段公共设施呢开展排查，整改这个薄弱环节，筑牢后续的一个防汛的安全防线。也就是说呢，目前全市呢都在加快恢复城乡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么记者也将在这里持续的带来最新的一个观察和报道。这样，这是我在前方的情况。
1: 好的，叶宁伟。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早上好。
3: 早上好，苏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那近期我国天气的重点，一个呢是雨，一个是热。强降雨呢是围绕着富赖高压边缘持续，那么从四川盆地到黄淮，从云南贵州到华南沿海等地啊，暴雨是分散在多地。那与此同时呢，东西两片高温区域是覆盖了从新疆到江南的大片区域，而未来三天强降雨方面依然呢是主要分布在富赖高压边缘，那么整体呢也依然是呈现点强面广的特征，局地的雨势会比较的激烈。中央气象台今早呢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我们具体了解一下，今天大到暴雨呢将出现在山东中南部、河南东部和南部、苏皖北部、湖北东北部和中西部、四川南部、重庆、贵州西部和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广西西部和中南部、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那么其中山东南部、江苏北部、湖北东北部和西南部、重庆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更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呢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请朋友们注意防范。那将高温方面啊，由于高温范围明显的缩小，强度的减弱，因此中央气象台今早是解除了高温黄色预警。但是呢，预计今天白天四川盆地中东部、江南、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南部以及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呢仍然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的，其中浙江北部、江苏南部、上海以及新疆、北江南部和南江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呢仍然有37度以上的高温，请朋友们注意防暑。天气说到这儿，苏阳。
1: 好的，景瑞。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

0: 发生后，不少消费者搜索衡州茉莉花茶下单，一些顾客买下商品还特意留言不用发货。来自天南海北的善意给受灾的衡州带去了慰藉与温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深夜，广西横县金花茶厂的网店后台订单提示还在不断弹出，后台统计页面显示，这一天的访客5700多位，订单1004个。店主青青已经连续忙碌了很多天，早上8点多就要开始回复顾客留言，夜里2点多仍在逐一处理订单。洪水发生后，青青几家店铺的订单量翻了几倍。
2: 我最近的话就是上班到2点半左右，因为很多人是问那个水灾的情况，在关注我们的店铺，关注这个茶嘛，所以我们这边就会再处理回复信息，所以就忙到现在还在加班。
1: 青青的老家就在衡州，他的店铺从2022年开始专营老家的茉莉花茶。
2: 8号那天吧，然后就开始很多人进来，客户进来的时候就说，他们就觉得说，如果是捐100多块、200多块，感觉就是微不足道。他就觉得说来店铺支持，因为也看到我们很多厂家的那个茶被泡了。所以他都会问我们说，你们的店铺影响大吗？如果影响不大，那我就去别家去下单。
1: 订单并不只涌进一家店铺，涌向一个品牌，几家店铺都是同样的情况。
2: 很多买家的客户的话，只要搜得出来横县茉莉花，他们基本都会去支持。因为我们有几家店嘛，然后客户的话也会在我们不同的店去购买，然后的话因为我们经销商也还有带有别的茶叶嘛，所以说他也会在别的厂家去购买。
1: 顾客来自四面八方，北京、河北、四川、上海，订单里藏着许多特别的备注。一些顾客说看到网上水灾支持一下，还有一些说希望广西早日渡过难关，洪灾会过去，未来越来越好。也有客户下单后留言，我买一下茶不用寄给我，这一次您先收下这份好意，等不久后家园重建，我肯定会再来光顾一次。
2: 很多留言说不需要寄了，今天有大概的应该有几十单跟我们说不用发货，但是我们还是发，只是说有些是没办法发出去的。因为我们现在做电商这一块的也很多是做跨境，客户是那个跨境订单下单了，然后他说他是在国外的，他直接找了一个地址不是很详情的，电话没办法接听的，然后的话有几个客户啊，今天直接就把电话变成空号，
1: 地址留得不完整，电话又无法接通。青青联系这些买家想为对方退款，得到的回复都是不愿意，他只好尽量挑选便于寄送的小包茶叶，把这份跨越山海的心意认真装进包裹。
2: 我们这边的话就是货源什么鲜花这个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现在也在互相在调货啊。我妈妈这边的话种有数亩的花的话也是泡了1亩多吧，但是我说还有别的厂家更困难，客户这边说那我去问问一下还有哪个厂家比较困难，我就去别的厂家再购买。我跟他们就是说理性消费嘛，但是他们不愿意，就是我也纠结很久，也想帮一下村民们，也可以就是说宣传这个花。
1: 茉莉花的芬芳沿着订单去往远方，另一些订单则载着物资奔赴衡州。
3: 除了下单茉莉花茶之外，许多网友还在网上下单了其他物资寄往广西，而其中广东汕头一家网店的店主把仓库里的许多物品都装进了纸箱，跟着顾客的援助广西的订单一块儿寄往灾区。这个善举呢被广泛传播之后，有更多的网友前来下单，请店铺代为寄往衡州。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7月9号下午，广东汕头青博森宇的店主黄顺贤正在处理网店的相关工作，客服反馈有顾客购买一次性用品后要求把收货地址改到广西衡州。这是一家刚开业3个月的小店，主营一次性浴巾、毛巾等产品。
4: 9号那天下午嘛，不是好几个来买，然后他们就说是要改地址，然后一看是广西衡州的，然后客服这边的话就问他是不是发往那个广西衡州刚发洪水那个地方啊，他说是。
1: 在此之前，黄顺贤也想过捐赠。
4: 我其实也想捐， 但我在网上啊各种渠道找了，虽然我们捐的东西不多，但是我是希望这个东西是能送到真正

0: 正需要的人那里，然后特别是发洪水一次性东西也是很有必要的。他跟我讲了之后，然后我就说哎，我也要捐物资，然后我又问他这个地址是不是可以捐，然后他说是，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我说你快点去看一下我们那些一次性浴巾毛巾啊，还有内裤，我们大概能抽多少出来，我们就一起弄过去。
1: 货架上纸箱里能拿出来的现货，黄顺贤和丈夫全都拿了出来，一起清点打包，还在纸箱上贴上了一张醒目的粉色纸条，横州救灾物资。
0: 购买物资的人让我们备注救灾物资一次性内裤，但是快递的面单它很小，看不出来的，因为本身就贴一张纸去到灾区那边的话，他能一看就觉得哎，这个是一次性内裤，现在可以马上拿来用的。就是在清点那些物资的时候，特别是当那个纸贴到那个箱子上面，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就想着说尽自己能力去做这个事情了嘛。
1: 有顾客把黄顺贤倾囊相助的举动发到网上，更多网友来店里下单，请他代为寄往横州。
0: 他就说看到你们的帖子了，然后我们也想往灾区捐一点。他买了之后，我是按我们寄过去的那个格式给他贴的，然后把那个照片还有那个什么发给他看，确认一下啊，别人会比较信任我们一些嘛。
1: 十多岁时因为家里经济困难，黄顺贤曾为上大学发愁，在好心人的帮助下，他得以读完大学、工作、结婚。曾经被帮助过的女孩有能力时也伸出了手，伸出的手被更多陌生人牵住，善意一次次被回应。
0: 最近那些人都让我觉得哎呀，原来这个世界有这么多美好的人存在，觉得所有微小的善意汇聚起来的话，真的可以让人有想好好生活、好好体验人生的一种念头。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吧就帮吧，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10: 昨天上交所披露，境内首批18只主动 ETF 将正式上报证监会。那一个月前，证监会主席吴清在陆家嘴论坛上宣布支持在交易所推出主动 ETF。 同一天，沪深交易所火速发布主动 ETF 业务指引，也就是说在沪深交易所发布配套业务指引仅仅一个月之后呢，这个创新产品即将进入正式申报注册阶段。主动 ETF 到底是啥？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又意味着什么？那 ETF 我们都知道，它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能够跟踪指数，让我们能像买卖股票一样交易指数基金。那因为是被动跟踪某个指数，因此呢，市场经常调侃指数基金经理的工作就像是抄作业，指数买什么他就买什么，涨跌基本上跟着指数走。而主动 ETF 就是把主动选股和 ETF 交易两件事拼到了一起。那基金经理不再是被动抄作业，而是自己挑股票，自己定策略，目标是跑赢市场，赚超额收益。那对比大家平常买的场外主动基金，主动 ETF 优势很直观，每日披露完整持仓，场内卖出资金当日可用，交易灵活，整体费率也更低。那推出主动 ETF 会带来哪些改变呢？那站在我们普通投资者角度，就相当于是

0: 是多了一条专业理财路径。如果认可某位基金经理的投研能力，买入他管理的主动 ETF， 就能够享受到场内实时交易的便利，不再像场外基金那样只能等到收盘看当日净值，赎回资金还要等多个交易日才能到账。那更关键的是全透明持仓披露，我们看到沪深交易所发布的指引也已经是明确划定了红线，那主动 ETF 信息披露必须全透明。那传统主动基金大多数是按季度披露持仓，基金中途调仓换股投资者无从知晓，基金频繁的出现风格漂移早就是行业的老难题。而主动 ETF 每日公示真实持仓，接受全市场的监督，既保障了我们投资者的知情权，也从制度上约束基金经理，避免随意偏离既定的投资风格。从公募基金行业长远发展来看，主动 ETF 的推出不只是丰富基金品类那么简单，它更是推动行业差异化专业化转型的重要抓手。它既能够为我们的居民理财提供一个高效透明的投资新选择，满足多元资产配置需求，也能够倒逼机构强化投研实力，吸引长线资金入场，为资本市场注入长效活力。好的，这就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疾控局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夏季高温多雨，蚊媒传染病较为多发，那如何有效来应对？还有暑期出游需求旺盛，怎样来防范呼吸道传染疾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夏季湿热环境下，蚊媒滋生活跃，病媒生物传染病疫情风险升高，南方部分省份存在登革热、鸡孔啃亚热聚集性疫情发生风险。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毒病所研究员李建东提示，夏季高温多雨为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适宜媒介伊蚊的生长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相关疾病目前已经在全球多个热带和亚热带国家引起广泛传播。自2026年4月1日起，我国已将鸡孔啃亚热纳入乙类传染病管理。消灭蚊子滋生地，防范蚊虫叮咬，严防境外输入，是控制疫情发生的关键。
4: 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方案2026版坚持两热同监测、同检测、同防控，加强多元监测数据分析与风险研判，及时发现和控制输入疫情，指导发生本地疫情的地区遵循早、小、延、时原则，科学划定风险区域，及时开展蚊媒监测与控制，控制疫情在较小的范围。
3: 目前全国呼吸道传染病总体呈低流行水平，鼻病毒、副流感病毒等呈现一定活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处研究员常昭瑞解释，近期全国少点医院新冠病毒检测阳性率有所上升，但总体上仍处于低流行水平。
5: 我国本土主要的流行株仍为 NB.1.8.1 系列变异株，现有监测显示呢，没有发现可能构成额外公共卫生风险的新变异株。当前呢，新冠疫情已演变为我们常见的呼吸道传染病，对于疫情的正常波动，大家不用过度紧张。旅游出行较多，跨区域人员流动增加，请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果身边有发热、咳嗽等呼吸道症状者呢，要做好个人防护。如果自身出现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要关注自身健康状况，必要时及早就医，病足医足，科学用药。
3: 手足口病是5岁以下儿童常见的传染病，春夏季是疾病高发期，发热加出疹是典型特征。常昭瑞提醒，一旦孩子出现乏力、食欲减退、口水增多的情况，应该予以重视。
5: 在发病的1到2天以后呢，会出现口腔黏膜、手掌、足底及头部的一个斑丘疹或疱疹等特征性的表现，通常不痛不痒，或者呢仅有轻微的痒感。如果发热而且同时出现上述部位的皮疹的时候，就要高度怀疑手足口病，那么这个时候要立即暂停入园或者前往公共场所，做好居家的护理，做好饮食、皮肤与隔离的健康管理。饮食呢以清淡温凉的食品为主，自发病至症状消失后呢要继续居家观察数日，那么期间呢不送托幼机构，不参加集体活动，不前往人群聚集的场所， 避免造成传播。引起手足口病的肠道病毒呢，对酒精呢不敏感，可使用含氯的消毒剂擦拭桌面。

0: 地面以及玩具等高频接触的表面。大儿的衣物被褥呢要勤换洗，并在阳光下呢充分的暴晒。接种 EBCC 疫苗可以有效降低肠道病毒71型感染引起的手足口病重症的风险，那么建议给孩子呢要及时的接种疫苗。
1: 假期里商场、超市、电影院等迎来客流高峰，江苏省卫生健康监督指导中心科长钱杰提醒，密闭商业空间内的集中空调的温度和湿度适合嗜肺军团菌等病原微生物的繁殖，吸入后会引发军团菌病，发病主要有发热、咳嗽、呼吸困难等症状，通风系统需要规范运行维护和定期清洗消毒。
2: 空调滤网风管内会积聚灰尘、纤维碎屑、尘螨及霉菌孢子等，过敏体质人群容易诱发过敏性鼻炎、哮喘、皮炎等。由于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新风量不足，室内二氧化碳挥发性有机物持续累积，造成头晕乏力、注意力不集中、失眠、恶心等系列不适症状。针对这些风险，疾控部门制定了公共场所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同时加大对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抽查力度，责令通风不达标、不按时清洗消毒的经营单位立即整改，并依法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暑假到了，不少家长开始焦虑孩子在写作业和阅读的时候光线够不够啊，伤不伤眼。近年来呢，一种被称为大路灯的能上下发光的落地式读写灯迅速走红，成为了热门的家庭照明产品。
5: 近期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对20款热销的大路灯进行了比较试验，除了对各项性能进行测评外，还将它与读写台灯、传统落地灯进行比对。大路灯真的能缓解近视吗？家长该如何选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6: 所谓大路灯，其实是一种落地式的读写作业灯，它直接摆放在地面，不挤占桌面空间，属于可移式灯具。这类灯最核心的特征是上下双光源结构，下光源垂直覆盖桌面，满足读写局部照明，上光源向上投射天花板，依靠慢反射补充全屋环境光。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消费指导专员顾其军介绍，大路灯首先在照射范围方面有明显的优势。
7: 我们这次呢，大概抽了20个样品，高度呢都在1.8米左右。传统的一台灯放在桌面上，大概高出桌面只有0.5米左右。那大路灯的话，它是高出桌面大概1米。从物理学原理呢，其实高度越高呢，它的一个照射范围呢越大，因为传统台灯呢，它是单向直射，在写字台上面写字的时候，它照射的我们手部，可能手部呢就会造成手部的一个阴影，眼睛呢会不舒服，因为它有明暗对比嘛。但是大路灯呢，它是上下光源双光源设计，所以呢，其实它的一个照明范围呢已经就是比较通透了，就是通过它的一个慢反射补充到了全屋的一个环境光，所以它的一个手部的阴影呢基本上可以消除掉。
6: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林继刚也告诉记者，大路灯确实在照射范围等方面有一定优势。
8: 从结构上来说呢，读写作业台灯呢，它主要是用于照射在这个书桌上的，普通落地台灯呢更多的是一种局部的小范围，或者说类似于像补充照明这样一个性质。大路灯呢，它不仅仅可以照亮这个整个的这个书桌，甚至是可以这个给这个房间也带来更柔和的一个环境光，避免这个亮暗差别过大。然后从这个摆放和占地来说呢，因为读写作业灯那很自然的就是放在桌面上，那可能会占用这个书桌的空间。然后落地台灯和大路灯呢，它不占桌面。
6: 顾启军表示，目前大路灯尚无专门的产品标准，因此比较实验测试参照 GBT9473-2022 读写作业台灯性能要求等标准，从光电色、电磁兼容、防倾倒三大维度开展。测试结果显示整体质量尚可，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
7: 这次20个样品呢，都是无频闪、无蓝光的一个风险，这是我们第一个检测的一个指标。第二个检测的指标呢，是我们电磁兼容这种灯具，因为它功率比较高，那它开了以后

0: 特别是长时间开了以后，它会不会去干扰到其他电器的使用？20个样品当中呢，我们测试发现呢，确实是有个别样品它的一个电磁兼容呢是未达标，所以可能会造成干扰到我们其他家电的一个风险。
1: 据介绍，电磁兼容性测试当中，个别样品的骚扰电压、辐射骚扰或者谐波电流线值不符合标准，可能会干扰路由器、电视、平板电脑等，造成设备失灵、误操作，长期使用还会损耗室内电路。针对网上动辄数千元大路灯的热销，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乔春燕解释，大路灯确实对近视的预防有一定的好处，但并没有任何治疗的功能。
2: 我们就是在近视防控当中有几点呢是特别重要的。第一个就是要孩子减少近距离用眼，近距离用眼的时间不要长，希望他们能户外活动。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你不能在暗的地方长时间近距离用眼，所以就让大家把灯光照明弄得会比较好一些，实际上是减少它暗的地方那个导致的这个近视的发生和发展。我们提过观点，就是孩子写作业的时候有台灯，但是房间的大灯也要开着，实际上就怕保证你的照明不够。
1: 上海市消保委补充，市面上大路灯价位普遍在千元以上，甚至上万元，价格悬殊。从本次实验来看，电磁兼容不合格、参数虚标等问题主要出现在1000元以下的产品当中，而在照度、显色、蓝光、频闪等核心护眼指标上，多数1000到4000元的中价位产品已经能够完全满足日常读写需求。4000元以上的高端款主要是在智能化功能上有所升级，比如智能场景模式切换、动态模拟自然光、语音调光等。因此，如果以日常读写为主要用途，中等价位的产品性价比最高。业内人士柏先生也认可这样的选择推荐，
3: 选个中等价位的就可以了，它性价比相对而言更高一些。高价位的跟中端价位的，它可能有存在功能的差异，有的价格贵一些的，它亮度会好一些。再有就是光谱的原因，要好一点的大雾灯，它是这个全光谱的，是模拟自然光，就像那个太阳光。如果要是小厂家产的这个，可能还会有频闪，这种的话价格低一些，但是进货的成本价也会低很多。
1: 柏先生建议消费者选购大路灯要注意现场试用环节。
3: 你肯定要是在这个大路灯也好，或者台灯下面啊，你去感受一下有没有眼睛有格外的不舒服这种感觉。有的台灯还是蛮明显的，这是第一。第二，我们可以拿我们那个手机照相或者是摄像的功能，把那个摄像头放到这个我们灯光那儿看一下它有没有频闪，然后用电力测蓝光的那个道具是看它防不防蓝光。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甲骨上的刻痕，青铜上的铭文，竹简上的墨迹，汉字的一笔一画中藏着古人的悲欢离合，记载着中华文明的来路与去处。了不起的汉字、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昨天起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
6: 从国家大事到百姓生活，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文字体系，这些古老字符中记载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又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今天的汉字？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7: 汉字是当今世界唯一数千年来持续使用的字源性古典文字体系。远古时期，我国先民们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创造出具备表意功能的文字符号，历经数千年演进，形成了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玺印封泥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了不起的汉字展览分为六个部分，来自20家博物馆、考古研究所、高校的270余件套展品，涵盖甲骨文、金文、简帛、玺印、钱币等古文字类文物。展览策展人、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田伟指着商朝的一块占卜甲骨，土方入侵屠猪补骨，告诉中国之声记者，这块补骨是记录甲骨文的最具代表性文物之一。
8: 一方面是因为它 保存的比较完整，再一个是内容比较丰富，其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不但是反映了商人

0: 人啊利用占卜的方式去卜问国家大事，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商代它是一个神权合一的一个国家形态。
1: 它这上面文字主要写了什么？
0: 您看最右边这是比较完整的啊，就是十天之内没有什么灾祸吧啊，然后是底下是王占曰有，就是可能要发生灾祸，然后后边说是过了五日丁酉云有来见，就是果然发生了灾祸，底下就说是对，就是土方来了，来侵扰我们了，这么大的事儿靠占卜来决定。
2: 西周时期青铜器铭文兴盛，文字记载较为丰富，比如出土自北京房山的一尊西周时期的陈酒器，坐厕换酉，上面记载的文字为一件历史事件提供了直接的佐证。田伟说，
0: 他是记载了太保来燕这个地方筑城，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上个世纪发现的克垒啊，只能说明太保的儿子这个克来北京这个地方做咽喉了，但是多数学者都认为太保没怎么来啊，但是这个器物就证明了太保他来了啊，不但来了，而且还监督了燕这个地方的城墙的铸造，它是目前知道的北京建成最早的出土的文献啊，证明了这个事情。
2: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铭文上的文字变得简洁，并且记录的不只是王侯将相的重要事件，更多展现普通百姓的日常。田伟指出，这表明文字已经从贵族专用的记录工具逐渐流传到了民间。更大的变化是，战国时期各列国文字已经发展得千差万别。
0: 如果没有秦统一文字的话，那真的是燕国的人到了楚国不认识字儿。仔细看一下，战国时期啊，不同区域的文字，我们会发现那个差别真的是很大，真的是，如果是在秦国的话，也很有可能他是不认识楚国的文字的。
2: 简帛文是写在竹简与布料上的古代文字，该展览上从战国到西汉的一些竹简文字展陈于众，比如湖北随州周家寨汉简《禹汤生子占》，记录着给一家刚出生的孩子做占卜的内容。
0: 从这个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就是当时这个夭折率是很高的，你看啊，丑产子，然后四月五月不死，就是他不死之后再说下边的事情。
2: 此外，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西汉帛书《春秋释语真迹》也在此次展览中展出，配以复旦大学团队对这一帛书内容再次整理后的最新成果。了不起的汉字展览一大特色就是采用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相融合的展示方式，让公众能够更充分了解这些文物上的古文字含义。在这个展览中，除了文物，我们还能看到一排排书籍，扫描一旁的二维码可以线上阅读这些书籍的主要成果，而它正是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的成果。该工程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黄德宽介绍，
3: 我们这次展出的甲骨文研究成果，最重要的是甲骨文摹本大系，对甲骨文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收录了70,000多片甲骨，而且把最后的成果分走分类的体现出来，对推进用甲骨文揭示殷商历史提供了最重要的最新的技术材料。比如青铜器方面，北京大学的朱峰汉教授团队在全世界把流散海外的青铜器收录了23,000多件，让我们了解中国的青铜器在整个世界的流散和分布情况。那战国期间，比如以清华大学青花简为代表的简牍研究，包括青花简的教室、青花简的文本整理、青花简的外移这样的系列成果。
2: 古文字是解读上古历史、传承传统文化的钥匙，其形体构造蕴藏着鲜明的思想意识与思维习惯，也折射出古代社会的礼俗制度、科技文化及生活状况。黄德宽表示，希望广大观众能够跟随展览的脚步，感悟了不起的汉字在新时代的蓬勃生机与传承发展。
3: 第一，要让大家关注古文字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认识到古文字虽然古老，它的现代意义和价值。第二个呢，也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普及，让更多的人通过看这个展览，了解我们古文字是怎么一步一步的发展成为今天的文字，它背后也就是中华文化是怎么一步一步的传承到今天。
2: 从远古的刻画符号到成熟的古文字体系，从冷门绝学走向社会瞩目，古文字始终承载着中华文明的基因密码，见证着中华民族历史脉络的变迁。正值暑期，黄德宽表示，此展也是青年学生们了解汉字发展的一个 重要窗口。
3: 希望同学们能够切身感受到汉字它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了不起，也切身感到汉字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学好汉字，学好语文，把字写好。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青年人，希望要知道我们的文化从哪儿来，我们的文字从哪儿来，写好汉字，认好汉字，就是直接的继承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2: 展览位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北二展厅，展期3个月。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经过一年多的建设，北京动物园大熊猫新馆昨天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馆的东侧，是我国首个绿建三星级动物场馆。这个等级呢，也是中国绿色建筑评价体系当中的最高级别。
8: 蒙蓝、白天等五只大熊猫已经率先搬进了新家，适应状态良好。其中蒙蓝是北京动物园的明星熊猫，它活泼顽皮，收获了大量粉丝。大熊猫的新居长什么样？全新上线的智慧系统为入住的国宝们提供了哪些全天候智能服务？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朱荣的报道。
9: 那是蒙蓝吗？
10: 是蒙蓝，
11: 是蒙蓝。
12: 在大熊猫新馆内，记者看到大熊猫蒙蓝正在悠然自得地啃着鲜嫩的竹笋。此次向公众开放的大熊猫新馆位于原有大熊猫展区的东侧，总占地面积1.3万平方米。共设置4间室内展厅、5处兽舍以及5个独立室外运动场。新馆模拟了四川卧龙等大熊猫自然栖息地的风貌，每只大熊猫都拥有互通的室内外活动区域，不仅活动空间大大增加，它们还可以尽情地攀爬、打滚、戏水、释放天性。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卢艳平介绍，蒙蓝、福星、白天、吉年和福将五只大熊猫已率先搬入新馆，经过一段时间，它们已经适应了新家的全新环境。
13: 今年是正值我们北京动物园120周年，我们是新建了大熊猫的新馆。前一段新馆落成以后，我们经过了整体的排查和大消毒以后，我们陆陆续续进了5只大熊猫。在这2-3个星期的适应性的训练中，我们感觉到大熊猫们适应性非常好。
12: 大熊猫新馆展区还利用假山、绿植等打造了多处视觉盲区，减少游客围观对大熊猫造成的干扰。与此同时，室外区域加高了防护玻璃围墙，从安全层面彻底消除了蒙蓝此前越狱的隐患。卢艳平，
13: 这几只大熊猫进了新家以后，从他们日常的探索行为和对这个场地的喜爱程度，包括我们给他做的这些丰容整体的设计，他都不停地在玩耍，包括我们行为学上一些记录，能够综合的这些数据都能够体现出适应性非常好，他们也都非常喜爱他们自己的新家。
12: 卢艳平介绍，除了拓宽大熊猫活动场地，场馆还配套全套智能管护系统，可24小时不间断采集大熊猫体温、体重等健康数据。针对夏季高温天气，场馆室内外备好冰块，全域布设喷淋喷雾装置，随时启动防暑降温。
13: 我们这个场馆也新加了智能化的系统，我们的饲养员可以在后台很科学的关闭笼舍，最大限度的确保动物不出笼。同时我们的智慧兽舍也能够24小时的实时的监控这每只大熊猫的体温、体重和一些其他的相关的智能化的一些数据，这样也为我们下一步更好的饲养好大熊猫，做好大熊猫的健康提供更好的科研数据的基础。
12: 目前北京动物园共有10只大熊猫，卢艳平表示，未来场馆将实行大熊猫轮换展出机制，游客每次入园都有机会见到不同的大熊猫。为了丰富游览体验，大熊猫新馆开放期间，北京动物园同步推出了限定纪念版门票，场馆周边的商业业态。

0: 态也全面升级，游客还可以选购熊猫拉花咖啡、大熊猫主题蛋糕以及各类文创产品。
1: 嗯，告别了北京的大熊猫新居，咱们再去四川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去看一看。连日来，四川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部分地区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
2: 大熊猫天生怕热不怕冷，高温天气下极易中暑。为了守护这些国宝，当地紧急打响了一场高温保卫战。来听总台记者张丽、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3: 目前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生活着270多只大熊猫，每天清晨大熊猫在室外运动场自由活动时，园区室外场地安装的雾森降温系统便会启动，持续喷射出细密水雾。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饲养员张浩介绍，这些水雾可以快速吸收空气中的热量，有效改善户外场地闷热干燥的微环境，为大熊猫们带来晨间的清爽。
4: 在夏天，其实雾森那个环境下，它周边的温度比正常的温度要低个4-5度。
3: 等到气温上升时，工作人员便会将全部大熊猫转移至清凉的室内展馆，这一过程也被形象地称为收猫。张浩说，为了避免大熊猫因高温出现中暑，入夏以来，基地根据每日的气温变化，动态执行收猫防暑方案。
4: 温度起来了过后，它呼吸有点快，再把动物收回来。
3: 回到室内吹空调也是大熊猫夏季主要的避暑方式之一。为了让国宝们的体感更舒适，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通常将室内空调恒定设置为23摄氏度。与人类一样，大熊猫消暑也钟爱冷饮。夏季高温时，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绵阳基地会调配大量冰块投放至各个圈舍，其中部分冰块中还嵌入了大熊猫喜爱的鲜果。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胡正全介绍，冰块既可作为趣味丰容物料供大熊猫嬉戏啃咬，同时还能有效降低环境温度，保障圈舍的舒适度。
5: 我们根据冰块的融化速度，我们每个圈舍会投放1到2块可食用冰块。目前绵阳基地有20只大熊猫，每天用量会在30块左右。一般我们会把冰块放置在投食区，因为大熊猫采食过程中会有一个热蒸泡，这样的话能够保证大熊猫在采食的时候有一个更为舒适的一个环境。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发布典型案例，一些不法分子为贪口腹之欲猎杀东方白鹳，为逐利剥皮藏匿雪豹，在青藏高原捕获野牦牛，他们无一例外都被判重刑。
2: 除了动物不能随意猎捕，植物也不能随意处置。暑假旅游旺季，走进热带雨林，看到好看的野花石斛、大花万代兰，能不能随手摘几株带回家？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我国云南省的西双版纳拥有北回归沙漠带上保存完好的热带雨林生态系统，被誉为北回归沙漠带上的绿宝石。吴某某为获取利益，擅自进入西双版纳州勐海县某镇附近林区采摘野生植物。他采摘的石斛属植物和大花万代兰均为国家2级保护野生植物。检察机关鉴于他主观恶性不大、情节轻微、具有自首情节等，对他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另行提起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审理过程中，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专家出具专家意见，认为涉案石斛属植物和大花万代兰均为本土植物，植株健康处于生长旺盛阶段，适宜回归野外，将涉案植物回植到未受人为过多干扰的原生环境，是最大程度弥补修复受损生态环境的首选方案。最高法环境资源审判庭法官助理韩九竹说，
8: 法院组织双方进行调解并达成协议，由被告胡某某以劳务代偿的方式将涉案石斛属植物和大花万代兰回植到勐海县原生环境进行保护。后经法院回访，回植的野生植物长势良好，植株健康，达到了预期修复目的。此案也探索了专家评估、回植修复、执行回访的模式，为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保护 提供了有益司法经验。
7: 一些植物不能随便采摘，还有一些植物不能随意种植。重庆市某区人民检察院在履职中发现辖区城市绿地多处种植有马缨丹，建议行政机关履行城市园林绿化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职责，依法处理违规种植的外来入侵物种马缨丹。最高法环境资源审判庭一级高级法官助理邹涛介绍，
9: 经检察机关委托，重庆市外来入侵物种防控专家委员会出具了专家意见，建议呢对涉案的马缨丹进行集中灭除，灭除方法首选物理灭除，并建议灭除后要进行3年的连续监测。检察院认为，检察建议发出后，行政机关未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社会呢公共利益仍处于受侵害状态，于是提起了行政公益诉讼。法院判决责令行政机关依法继续履行防控外来入侵物种马缨丹的法定职责。
6: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0: 从今天起到7月20号，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举行，主题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1100余家企业将携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其中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2026年上半年外汇收支数据情况，并答记者问。今晚12点，国内汽柴油价格将迎来7月份的第二次调整。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对抗升温，国际油价7月13号大幅上涨，受此影响，国内油价或将迎来上调。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陕西中南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河南西部和中北部、山东中南部、苏皖北部、四川盆地西部和东北部、重庆北部、湖北西部和北部、云南西部和中东部、广西、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陕西中南部、河南西南部和东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部分地区前期雨量较大，需防范连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公众雨天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谨慎前往山区、河谷等地带。今天，2026国家大剧院国际儿童戏剧季正式启幕，共有《海王星飞船》《神奇钟表街》《月食之歌》《马兰花》《运河幻游记》《小女巫和音乐魔法种子》《咕咚》《花木兰》8部作品27场精彩演出，中外经典与原创作品轮番登场，给小朋友们送上一份暑期大礼。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项目的1/8决赛开打，王楚钦、孙颖莎将对阵林高远、刘伟山。今天2026年 U17 女篮世界杯进入1/4决赛，中国队将在今晚迎战加拿大队，争夺4强席位。在此前16强比赛中，中国队以83-60战胜拉脱维亚队晋级，时隔10年重返8强。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工党将召开特别大会，确认新任党首人选。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安迪·伯纳姆有望成为新任党首，并出任首相。
2: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2: 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是丁飞，责任编辑潘荣、杨凯、贾京阳，是由尹静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1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 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4: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灵。
5: 青山横北国，白水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7: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冯发贵在内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突出工程性措施，强化常态化管控，以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守护好内江的碧水蓝天。
7: 冯发贵、薛雪深会见纳电产业行业嘉宾。
6: 内江启动田城食安3年行动，守护群众舌尖安全。
7: 大千连海峡，携手画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流活动。

0: 在内江启幕。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内江融媒记者徐艳梅、刘晓玲报道。7月13日，内江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冯发贵参加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主任薛学申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生态环境保护委员会副主任蔡磊安排部署有关工作。会议传达学习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规定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听取去年以来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等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相关文件。会议肯定了过去一年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取得的成效，对做好下部重点工作作出安排部署。冯发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坚决扛牢政治责任，突出工程性措施，强化常态化管控，以坚定决心和有力行动守护好内江的碧水蓝天。
0: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7月13号，市委书记冯发贵、市长薛学申会见海斯达纳星董事长陈刚及行业协会代表，共商纳电产业发展。冯发贵指出，当前纳电产业处于规模化关键窗口期，内江已引进一批核心企业，初步形成从关键材料到电池制造的产业链条，正着力培育全国领先的钠离子电池全产业链集群。内江将抢抓产业风口，推动上下游企业集聚，拓展储能、启停、通信基站等应用市场，与企业家们携手共同把市场做大做强，打响内江纳电品牌。我们将持续做好项目服务保障，推动在谈项目尽快落地，在建项目加快建设，全力支持企业在内江放心投资、安心发展。海斯达纳新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正全力推进，预计今年9月投产。陈刚表示，从市场端看，储能、汽车启停等领域需求持续增长，企业已充分预判材料成本波动，对内江营商环境和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对扎根内江、扩大投资布局，行业协会代表张守国表示，将发挥平台优势，围绕产业规划、招商对接等方面做好服务，并协助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助力内江抢占新能源产业赛道先机。市领导卢万东、唐南胜、蓝渠及相关企业部门负责人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我市近日正式启动田城石安链住民生食品安全城市品牌建设3年专项行动，全力构建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链条防护网。行动明确，到2028年建成源头可溯、过程可控的现代化食安治理体系，在源头环节将严控农兽药使用，推行农产品全程扫码溯源，严厉打击注水肉、病死畜禽加工等违法行为。生产经营环节聚焦白酒、肉制品等高风险业态，开展专项整治。校园食堂实现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全覆盖，同时规范直播带货、网络订餐等线上新业态，整治幽灵外卖乱象。此外，我市还将补齐仓储冷链和快递寄递监管短板，以科技赋能智慧监管，组建田城石安体验官队伍，畅通群众举报渠道，保持执法高压态势，护航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7月12号至13号，大千连海峡携手画同心2026年两岸青年基层交流活动在内江启动。来自台湾的35名基层工作者、青年学子跨越海峡，以张大千文化为纽带，开展基层走访、文艺展演、文化研学等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张大千博物馆举行，内江川剧团带来非遗水秀表演，台湾青年登台献唱，两岸节目同台交融，彰显文脉同源、血脉

0: 相连的深厚渊源。两地基层社区工作者还围绕社区治理、邻里服务等话题交流经验，共话心得。活动期间，参访团走进上藤新村，体验汉安夏布秀非遗技艺，品鉴本土特色紫酒，探访资中文庙、县博物馆，溯源千年文脉，在张大千美术馆参与书画实操，近距离感受两岸一脉相承的水墨艺术魅力。据了解，参访团成员涵盖社区工作者、企业青年、在校学生等群体。内江阶段行程结束后，参访团还将前往宜宾、乐山、成都等地，继续探访四川历史人文与高质量发展成果。
1: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7月12号傍晚，东兴区栖霞路栖霞夜市夜市烟火升腾，炒饭、串串、烧烤摊位香气四溢，顾客排起长队。这条仅150米的特色夜市，自2月初开街后迅速出圈，30余户商户日均营收近1000元，旺盛的人气折射出田城消费强劲态势。记者从内江市商务局获悉，今年以来，内江坚持全域场景营造与普惠政策双向发力，上半年全市累计举办各类促消费活动超150场，综合带动消费突破86亿元。6月中旬正式启动大千盛夏消费季，接续推出90余场主题活动，承接上半年消费动能，以多元业态融合稳住内需大盘，为全市消费平稳增长筑牢支撑。
0: 盛夏时节，走进市中区凌家镇花红村，连片稻田绿波荡漾，务工人员正弯腰除草巡查秧苗。村委副主任袁成熙感慨，以前地块零碎，农机进不来，现在田城方路相通，种地省心多了。这正是市中区高标准农田建设带来的变化。市中区地处丘陵地带，70%以上是坡耕地，过去巴掌田、鸡窝地让大型农机难以施展。近年来，该区大力推进小田改大田，坡地变平地，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20.5万亩，昔日薄地变身稳产良田。在全安镇鱼坝村，700余亩玉米叶青茎壮，长势喜人。种植负责人傅生辉告诉记者，公司在全区流转高标准农田10000余亩，耕、种、防、收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过去耕作不便的难题彻底解决了。目前全区集中连片流转面积达20000亩，村民既能拿流转租金，又能在家门口务工挣钱，田城方渠相连，路通畅，希望的田野上丰收的画卷正徐徐展开。
1: 本台消息，主汛期已至，连日来东兴区水旱灾害防御中心深入一线，对山洪危险区、水库、水电站等重点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在田家镇，值班表、物资库被逐一检查，工作人员现场清点救生衣、救生圈，核对出入库台账，叮嘱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确保雨情水情耳聪目明，应急物资拎得出、用得上。联合水库是全区防汛重头戏，检查人员爬上大坝查看溢洪道，调试监测设备，从坝体渗漏到泄洪通道，不放过任何一处隐患，全面摸排水库汛期健康状态。入汛以来，全区已排查整治10余次，储备抢险物资2.3万余件套，以最严标准筑牢安全屏障，打好防汛主动仗。
0: 本台消息，近日高温持续，户外劳动者面临考验。7月14号，内江经开区总工会启动工会驿站清凉物资补充行动，为全区21个驿站集中配送矿泉水8800瓶，藿香正气液140盒，风油精210盒。此次行动覆盖该区21个工会驿站，其中5个站点由省总工会爱心冰柜清凉接力活动提供物资保障，其余16个站点由区总工会自行补充。区总工会副主席赵明表示，工会驿站是服务户外劳动者的前沿窗口，充足的饮水和防暑药品补给，既能做好防暑降温保障，降低高温作业风险， 又能让驿站真正发挥歇歇脚、喝喝水、充充电的作用。

0: 有。
1: 本台消息，今年以来，内江高新区坚持党建引领、政企联动，精准补齐公共服务短板，把群众需求清单变成幸福账单。7月13号，内江高新区胜利街道北环路环房巷小区内，施工人员正安装崭新的休闲座椅。

0: 挂帅榜单，红英科技党支部认领了老旧小区基础设施改善项目，不到半月，40把休闲座椅已在碑山、盘龙、新里、三湾四个社区安装到位。企业表示，将持续关注社区需求，带动更多企业参与公益，让共建共享看得见、摸得着。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加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5: 替来他名。
4: 对，
6: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4: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5: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4: 可不是嘛。哎，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6: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下套了？
7: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加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5: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4: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7: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7: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8: 我要砍死你！”
6: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4: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6: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9: 天，这么吓人啊！
10: 我回家去跟王司令讲哈。
6: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4: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7: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11: 收回了。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2: 熄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6: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刘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温馨，
1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0: 浪漫，
1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0: 触碰心弦，
1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0: 934听经典。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1。
4: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1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2: 认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 102.7那家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

相信很多朋友呢都是已经在享受到这个暑期的假日生活了哈。最近呢在四川的研学旅游推进大会上呢，攀枝花在这个地方召开了。此前呢就是把这个钢铁、鲜花和水果、星空四个研学主题呢安排的是明明白白，让孩子们能够在全方位的行走当中学习，在亲历当中读懂一座城。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首先来和大家讲一讲，那如果说暑期您要参加这个研学的话，不妨去到这个攀枝花哈，去感受一下咱们的这个研学主题。首先呢，当然要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攀枝花这座城市了哈。这是一座因为三线建设而生的城市，在上世纪的60年代，数十万建设者奔赴金沙江畔，在西湖人家一棵树的荒地上呢，是建起了一座现代化工业重镇，而后长成了如今这座全国唯一以花命名的地级市。同时呢，它还有金沙江穿城而过，河谷之间呢，阳光慷慨地洒向每一寸土地。对，这个地方的阳光呢是非常非常的充足的，全年的日照呢是超过了2700小时，将两岸呢是染成了一片浓得化不开的绿。当然大家最熟知的攀枝花的芒果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哈。这个林呢，芒果林哈是铺满了山坡，苏铁林静立在山间，而在3月份的木棉花，5月份的凤凰花，这是一座被鲜花和果树包围的钢铁森林。当然有人在说哈，夏天这么热，去攀枝花就好多了哈。北纬26度的干热河谷里，星光是少了几分阻隔，大自然对于这座小城呢似乎是偏爱了几分哈。当然呢，现代工业的一朗线条和自然的柔美的曲线呢，在这个地方彼此接纳，相互成全。一座小城呢，就把硬核和温柔这两件事儿呢，算是做到了极致吧。所以在这样的攀枝花的这样一些风景里边哈，也是。

0: 引了无数人前来。在上半年的时候呢，500余批次的研学团队，28万人次走进这个地方，用脚步翻阅这座城市的每一页。我们在刚刚呢也和大家提到了攀枝花的这个研学主题：钢铁、阳光、鲜花和水果。首先呢，它的第一个主题，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三线建设呢，是中国工业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战略纵深转移，而攀枝花呢，正是这一座转移最硬核的一个落点。研读攀枝花的话，钢铁肯定是最最绕不开的话题了。如果说您去到攀枝花这座城市的话，当然要走进它的这个博物馆了，攀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这也是全国唯一获国务院批准冠名的中国的三线建设主题博物馆。馆中呢是有2.6万余件的文物，30000余张照片，有7大展区呢是全景的再现了三线建设的峥嵘岁月，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建设者用过的这个钢嵌住过的席棚写下的决心书，在这个地方呢看到的就不仅仅是你在书本上的这个签名啊，这些签字了，而是能够真切摸到的这个历史。去完这个博物馆之后呢，您还可以去到火红的年华研学基地。这个地方呢是工业史诗剧《火红年华》的拍摄的这个原址。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打垒筑墙、推独轮车、运石头、共作创业坊等等。还有城市原点广场，这个地方呢也是记录着7户一家人一棵树的创业起点，包括蓝间故事博物馆，这个地方呢也是收藏着矿山建设者的亲历记忆，所以呢一定要去感受一下这座城市的这个历史。当然呢还有第二个主题，就是花了。攀枝花的花为什么这样红呢？就是大家不要忘记了，攀枝花呢不只有高炉的火光，还有漫山遍野的花开。认识攀枝花的这一面呢，不妨从伪矿变花海的地方开始。在这里呢，有一个地方叫做阿蜀达四季花海研学基地，这是全国首座完成了闭库转型的大型的伪矿库。这个地方呢，虽然荒废了半个世纪，但是如今呢，却开出了千亩花海。站在这个地方呢，你抬眼一看呢，是花海和远山相映，转身呢，便是半个世纪的工业记忆哈。这个景色呢，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看完花海之后呢，您还可以去认识一下更古老的生命，我国唯一以苏铁类植物为主要对象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四川攀枝花苏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就在这座城里。这个地方呢，有1365公顷的山林，分布着38.92万株的野生苏铁，同时呢，它也是亚欧大陆纬度最北、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天然苏铁群落。在这个地方，你跟着老师一起去变一下这个雌雄，学一下繁育，然后写一份古植物科考笔记，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的有趣的哈。同时呢，你还可以去到这个研学旅游基地，在这个地方呢，去这个陶工亲手拉胚烧制，从矿石到器物呢，一堂材料与传统工艺的启蒙课。Baby, you don't know。当然攀枝花除了钢铁和花儿之外哈，水果也是非常非常的多，最著名的莫过于这个攀枝花的芒果了。可能大家会发出一个疑问哈，就说攀枝花的芒果为什么这样甜呢？我们在广告之后来和大家分享。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2: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

0: 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欢迎各位在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提到了在这个暑期哈，攀枝花研学，咱们分了这个四个主题，有钢铁、鲜花、水果和星空。我们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攀枝花的水果哈，为什么这么甜呢，就要和大家来分析这个原因哈。因为攀枝花呢是四川唯一的亚热带水果产区，在这个地方的芒果、石榴、枇杷是应有尽有，而且它的年均气温呢是在20.4度，无霜期在300天以上，所以呢水果的甜度是在全国领先的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购买过攀枝花的芒果呢？走进这个混撒拉村万亩的芒果林哈，是铺满了山坡，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了解到一颗芒果从开花到结果的全过程，体验采摘的乐趣，同时呢还可以学习到现代农业的种植技术。在这个地方呢不仅仅只是看风景哈，又或者是如果说你在春天的时候来到这个龙华村，枇杷林间是金黄挂满了枝头，自己可以动手摘哈，这时候呢你品尝一口才懂得什么叫做春天的第一口鲜。山林间的研学课呢也是让来到这个地方的人在甜美的果实当中读懂土地的馈赠。还有一个主题呢就是星空了，也很多朋友可能会在想，攀枝花的星空为什么这么亮呢？在川滇交界的金沙江畔是藏着一座追星的观星台，这个地方呢是西南地区唯一一座综合性天文台，在这个地方呢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夜景了。而这座天文台呢是坐落在中国历史文化名村，这个地方呢是彝族的这个中国最大的这个彝族自然村哈，是在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红墙青瓦小四合院配合徽派马头墙和彝族民居风格，形成了徽派风骨彝乡街里的一个独特的风貌。在白天呢

你可以在村子里逛一逛，体验一下彝族的风土人情。入夜之后呢，你可以登上观星台，在专业的指导下呢，认识星座，观测天体，了解宇宙运行的规律，可以尽情的去遨游星空。所以如果说您打算哈让孩子暑期去研学，不妨去到这个攀枝花哈，感受一下攀枝花的魅力。

0: 刚刚说完了这个研学的地方哈，最近呢还有一个好消息 ,S308 线洪雅线七里坪镇桃园段至峨眉山界的新建工程及川陵公路呢是正式的通车了。这次呢眉山洪雅与乐山峨眉山之间的交通瓶颈呢就被打通了。所以如果说在这个暑假想要去旅游大环线哈，就可以去到这个地方，我们的大峨眉旅游环线在此刻呢就成功的闭环了。这是一条串联起峨眉山、瓦屋山、周公山、三山及沿线多个景区，地跨乐山、峨眉、雅安三市，全长呢约333公里的环形旅游线啊，咱就可以出发了。在这个周末的时候，是不是不用纠结了？如果说您还在纠结说去峨眉山还是瓦屋山，那都是顺脚的事儿了啊。在这个地方呢，峨眉天下秀这一座山不用多说了吧？作为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峨眉山呢以雄奇奇幽的山水、变幻的云海日出和深厚的千年文脉闻名遐迩。它呢是在乐山市的峨眉山市，也是大峨眉旅游环线的核心目的地。这个地方的四季呢都有不同的风景，四时风物呢是各得其妙。最近呢暑期正盛哈，那钻进山里徒步，树荫呢挡着日头，你再听一下这个溪水哗啦啦的响，时不时呢有可能你还会撞见一个瀑布，再通过这个山风一吹啊，暑气就瞬间消失了。如果说你想要去避暑的话，可以去这个地方感受一下哈。在享受自然美景的同时呢，还能够碰见一座古寺。峨眉山呢现在是有27座寺院古建筑，历史上最多的时候呢达到了100多座哈。青瓦老墙，实际上呢还会有一些青苔，踏过院门，老树撑开一片阴凉，石凳上呢是凉飕飕的哈，正好呢可以坐下歇歇脚，那风穿过屋檐时轻轻坐下，这个时候呢也许你的心就跟着静了下来。但是如果说你不想徒步爬山的话，也是可以选择坐观光车和缆车直达山顶。峨眉山山顶呢被称为金顶，这个地方云海翻涌，远处的雪山呢是若隐若现，十分的震撼。当然金顶的高光呢要等到晨昏流转才能够一一的看全哈，这个清晨看日出，傍晚等日落，晚上仰望星空，简直呢不要太安逸了。
1: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1: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三栋一单元四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3: 内江人保财险驾乘综合 A 款重磅来袭，一车投保合家安心，40万元高额驾乘保障，每日150元住院津贴，自费药加财险账户盗刷车模行李损失通通覆盖，出行居家双重防护，周全抵御多重风险。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0，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由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钟玲。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到了这个大峨眉环线是闭环了哈，您不用再纠结说这个周末要去到底爬峨眉山呢还是去瓦屋山呢，都是顺脚的事儿了哈。我们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峨眉山景区的这个看金顶了哈。嗯，当然呢还有一些这个美食要给大家推荐，比如说有跷跷牛肉啊、钵钵鸡啊、甜皮呀、豆腐脑、卡饼、油炸等等，这些您可千万别错过了哈。刚刚说到的是这个峨眉山，当然还有另外一座山瓦屋山，这个呢是在眉山市的洪雅县哈，也是国家4A 级旅游景区，是世界上第二大、亚洲最大的桌山。当然，兰溪、鸳溪、央溪三条瀑布呢，就把瓦屋山变成了天然的加湿器。在这个地方呢，你好像每吸一口气都像是在洗肺一样哈，别提这个空气有多么的清新了。当然呢，在最近的几年吧，这个瓦屋山也是成为了热门的徒步地。毕竟，谁不想拥有一块瓦屋山的漂亮的奖牌呢？山顶的11平方公里的环形步道哈，平稳友好，全程呢几乎是没有陡坡的，也是轻松好走，可谓上算是这个真正意义上的全民徒步线了吧，就相对来说压力可能没有那么大。在这个夏天呢，步道上的气温只有21度左右，冷杉林织成了天然的遮阳棚，山峰穿林而过，每一步呢都踩在清凉里。当然呢，大家也是可以在步道包括观景台这些地方各种各样的花式打卡。但是说到瓦屋山的四季呢是没有淡季的，春天有春天的景色，夏天有夏天的景色，就是一年四季的景色都是不一样的哈。当然山下的雅女湖那更是垂钓、露营和看星空的宝藏地，在这个地方呢就主打一个松弛躺平。当然去到这个地方不能错过一些美食，比如说东坡肘子、东坡肉、东坡羹、丹陵冻巴以及仁寿的干巴牛肉、龙眼酥等等，大家也是可以尝试一下哦。另外还要分享一座山，就是周公山，这个呢是在禹城区的东南部，距离阳

安市区呢有10多公里，它也是大峨眉旅游环线三山当中最靠西的一站，以蜀山第一汤的温泉和俯瞰禹城的绝佳视野而闻名。从山顶观景台俯瞰呢，整个雅安城和青衣江呢是尽收眼底。大家都知道雅安号称雨城嘛，一年呢有200多天都在下雨，但是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气候呢，让周公山的森林的覆盖率呢是比较高的。在这个地方夏天哈，你走进这个山里边，好像就是钻进了一个巨大的绿色的凉棚一样哈，你也不用感受到特别的炎热。那如果说你要避暑的话，这个地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当然除了这个自然风光之外哈，还有人文底蕴，山上呢有周公庙，庙宇虽然不大，但恰恰是这种未被过度修饰的模样哈，有一种难得的原生态的清寂。当然呢，周公山周边还散落着一些茶马古道的遗迹，你走在这个青石板路上呢，偶尔可能还会遇见一些这个背茶包的雕塑或者是老旧的驿站，你会感觉恍惚之间好像穿越回了马帮叮当的这种年代哈。当然很多人以前可能耍完这个峨眉山瓦屋山就折返了，现在呢你可以顺路拐进雅安，在周公山住上一晚，然后泡泡温泉，看看禹城的夜景，第二天呢再从容出发也是不错的。当然雅安的美食推荐，比如说砂锅雅鱼、禹城水面、油淋冰糖鸭、鹰酱鸡以及棒棒鸡和石棉烧烤等等，都是可以尝尝的哦。今天是已经到了周五了啊，如果说您周末还没有想好要去哪个地方呢，大峨眉旅游环线哈，就推荐给大家可以去尝试尝试。当然如果说您想在这个暑期啊带着孩子去一个凉快的地方，这条线呢也推荐给您。说到这么炎热的这个天气，除了避暑之外哈，可能很多朋友会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喝很多很多的水。当然呢有一些朋友说我就不爱喝这个白水，觉得没有什么味道，那也不能天天喝这个饮料啊，喝多了对身体也不是特别的好。那对于不爱喝白开水的人来说呢，有一样水果啊，可以说是夏天最懂事儿的水果了，就是梨子。它的汁水呢是非常非常多哈，清甜不腻，而且呢它也没有高热量的风险，你洗一洗吧，直接啃着就能吃了，也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哈。在我们嘴巴最脆弱的时候，就是口干舌燥的时候呢，四川的梨是已经悄悄的成熟了。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啊，这个梨啊究竟是怎样的懂事呢？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来和大家分享。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在最后一个时段呢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天气这么热，但是有一种水果呢特别适合一些不爱喝水的朋友啊，因为它的汁水是非常非常多的，就是这个水果梨。这每个地方的这个梨的品种呢都不太一样哈，在广安华营呢是蜜梨，它也是梨界的卷王啊，可以说是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96年的时候呢，第一棵树苗就落地了，到如今有4万余亩的梨园呢是遍布山野，所以呢广安的这个蜜梨呢就用近30年的时间把自己卷成了梨界的标杆啊。它从中国驰名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中国绿色食品 A 级标准、农交会金奖、中华民国等众多荣誉哈，都是被它揽入怀中。果子呢长得非常的圆润饱满，一口下去细嫩的果肉咔嚓碎裂，但是它的汁水呢也是非常非常多，而且呢皮薄肉是比较细的哈，就是你吃了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哎，非常非常的香甜。当然除了华营的这个地方啊，仁寿也有六月雪梨，它在仁寿的曹家镇哈，这是早年间呢康熙年间就是皇家贡品，六月雪梨呢更是当下的顶流哈，颜值非常非常的在线，它是有那种清脆莹润的外表，挂在枝头呢像一颗颗翡翠铃铛一般哈，长得非常的漂亮。在这个地方的百年老梨树哈有7万多株，是连成浩荡的林海，最老的一株呢是已经有400多岁了，依旧是春来满树白花，夏时脆果压枝，不光好看哈，就是你摘一颗尝尝呢它是不用削皮的，直接咬，这个果肉白的跟玉一样，但是吃起来呢是非常非常柔和的这种清甜哈，你不会觉得说它的皮特别的厚实。苍溪的翠冠梨啊，这个呢也是中国雪梨之乡，梨文化呢是源远流长，家家户户的爱种梨，爱梨也爱吃梨，所以说梨呢应该算是他们客家当地人 DNA 里的味道了吧。在7月份的时候呢，也就是正是这个季节，钻进苍溪的梨园，满眼呢都是青绿绿的果子，压弯了枝头，梨皮呢是泛着这种淡淡的黄绿，拿在手里呢是沉甸甸的，全是汁水的分量哈。一口咬开呢也是非常的细嫩化渣，而且它的核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小，就是小的你可以忽略它，吃完嘴里呢是不留这个渣子的，但是呢也有这种清爽的回甘在你的舌头里边打转转哈。离我们较近一点的可能是在崇州的宝石梨，这个宝石梨呢它也是皮非常非常的翠绿，就像宝石一样哈，在川西坝子的蓝天白云下，它的这个颜值呢也是被拿捏得死死的。在这个地方呢也是1500余亩的翠绿果园里也悄悄的长大了，凭借着实力走出了乡野，而且曾经呢还登上过央视7套的舞台，成为了崇州一张响当当的名片。在这个夏天如果说值得，也为这一颗绿宝石专程跑一趟哈，你可以去顺便玩的时候呢摘叶果篮清甜回家，让我们的舌尖呢也奢侈一把。最后呢还有一个地方，来自西冲的翠冠梨，这个地方呢因为在历史上被称作韶国，因为他们广种红韶，当地呢多为丘陵坡地，但是呢看似一片不肥沃的土地，却让这个翠冠梨在这个地方找到了第二故乡。这是从浙江农科院远道而来的优良的品种，在丘陵坡地上呢展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结出了甘甜的果实。如今西冲的梨园呢是连片成海，就是你一到夏天呢满山满坡都是这一片沉甸甸的绿，它的这个表皮呢是非常非常光滑和细嫩的，就是有一点点这种淡淡的黄绿色，而且它的个头呢是非常非常的匀称和饱满，你看着就觉得说非常非常的解渴。它的这个皮呢依旧是非常非常薄的，而且核非常的小，肉也是非常非常厚的，就是非常的脆甜啊。当然除了这些梨子之外哈，四川呢还有一些地方的梨子也成熟了，比如说

金堂的这个翠冠梨，以及大英蓬莱的翠冠梨和长宁的佛梨，还有高平苏翠一号以及翠冠梨和黄金梨，在南充的这个地方哈，包括在广安的临水的这个翠白雪梨，以及遂宁的船山仁里镇的翠玉梨等等等等，也是非常非常的多。如果说在这个夏季哈，你也因为经常会感觉到口干舌燥，但是你又不爱喝水的朋友，想要美味又解渴的话，就是要吃四川的梨子。好的，时间也是来到了上午的10:57了。今天的听见你的声音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周一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是不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0: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哎，
0: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2: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3: 看，药物的这种东西，好，回家。
0: 来，
2: 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3: 我这个受不了了，大力哥，
0: 没钱你还想吃？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行，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0: 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1: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九三四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4: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5: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判决。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权威。
3: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内江市举行第3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冯发贵主持，蔡磊参加。
1: 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05，内江专场新闻发布会举行，薛学生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
0: 内江自贡政协书画作品联展在内江首展。
1: 朕了不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东兴区杨家镇专场举行。
0: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7月15号下午3点，内江市第3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如期举行。市委书记冯发贵与前来参加活动的企业家围坐一堂，面对面听取企业诉求，现场协调解决发展难题。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据了解，第2期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结束后，按照当场答复回音闭环的要求，市委目标督查办对活动收集的21家企业40件诉求进行立项跟踪，对办结的事项逐项验收，对持续办理的事项研督实促，根据企业反馈意见落实针对性举措，全力推动诉求办理形成闭环。当天的活动气氛坦诚务实，线上线下同步进行，参会企业涉及装备制造、食品饮料、交通新材料、文旅康养、畜牧养殖等多个领域。大家直奔主题，围绕市场拓展、要素保障、政策支持等方面，反映生产经营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具体诉求。相关职能部门逐一回应，对能现场答复的当场明确措施，对需要持续跟进的问题纳入台账，实行闭环管理，明确责任人和办理时限。针对食品饮料企业提出的新产品市场推广等诉求，商务等部门表示将举办专场产销对接活动，帮助企业与商超、餐饮等渠道建立联系，同时借助相关展会活动助力企业拓展市场。交通新材料企业反映了行业标准认定、市场准入等诉求，相关部门表示将加强行业政策指导，帮助企业完善相关资质和标准，依法依规参与市场竞争。畜牧养殖经营主体反映了融资需求，金融机构现场给予业务指导，表示将根据企业信用和生产经营情况积极对接融资渠道。文旅企业就研学资源统筹、项目推广等与相关部门深入交流，文广旅教体等部门表示将推动市内研学基地联动发展，并加强与周边地区的区域合作。人社、农业农村、税务等部门还就企业关心的一些行业政策适用问题现场做了辅导说明。交流中，冯发贵认真倾听每一位企业家的发言，不时追问关键细节，与大家一起想办法找路径。对装备制造企业，他现场分析产业链配套空间，鼓励抢抓质改数转政策窗口，加快提升产品层次，同时叮嘱税务等部门派专人上门，加强政策宣

0: 宣传和业务指导，帮助企业精准适用税收政策，依法合规经营。对文旅企业，他主动抛出研学清单想法，督促文广旅、教体等部门把市内基地联动起来，积极对接成渝市场，让好资源发挥大效益。对于食品饮料企业提出的市场推广等诉求，他表示内江是川渝地区果蔬软饮料全产业链最完善的地区之一，希望企业坚定投资信心，相关部门切实做到全流程服务清单化指导，要件一次性告知，不让企业反复跑。交通新材料企业谈到市场准入等困惑时，他认真帮助企业梳理卡点，逐环打开心结，鼓励自信面对市场竞争。对畜牧养殖企业，他特别提醒要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审慎研判扩产时机，相关部门加强技术指导和预警服务，帮助经营主体稳健发展，防范风险。冯发贵指出，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政府部门要设身处地地为企业着想，依法依规，合情合理解决企业急难愁盼。对企业合法合规的诉求要抓紧办，现实办，确保事事有回音，件件有着落。对暂时不具备条件或不符合相关政策规定的诉求，要实事求是，做好解释说明，争取理解支持，让企业心里有数，理解政策边界。同时希望企业切实履行主体责任，主动适应市场变化，在产品质量、成本控制上下更大功夫，用好新媒体等平台拓展市场，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冯发贵指出，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活动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平台，企业想来就来，说完再见。设立这个平台，目的是通过一次次现场沟通交流和问题解决，带动日常服务保障机制更加健全高效，无需依赖特定活动窗口，推动企业急难筹判问题在常态化服务中及时有效解决。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主动下沉服务，加强政策宣传和业务指导，帮助企业用好用足各类支持政策。督查部门要加强跟踪问效，要开展回访工作，一件一件核实办理情况，确保各项措施真落地，问题真解决。要持续完善和宣传服务企业工作机制，让企业随时找得到人，说得上话，办得成事，以实际行动营造良好发展环境。市领导向云、周新、蒋伟、杨斌等参加活动。
1: 7月16号，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05，内江专场新闻发布会在成都举行。介绍内江15:0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创新举措。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生做主发布并回答记者提问。薛学生说，过去5年，内江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全市地区生产总值迈上2000亿元台阶，达到2050.66亿元，“十四五”实现顺利收官。“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内江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过渡期。我们综合考虑战略机遇叠加，服务国省大局，保障和改善民生以及发展基础条件，提出了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预期目标，明确了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强化产业建圈强链、建设数字内江等13个方面的重点任务，确保内江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薛学生表示，内江将重点抓好4个方面工作，一是坚持以产业强势筑根基，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推动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扩容提质生活性服务业，壮大农业2+5+N产业体系，加快打造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

0: 市，二是坚持以开放枢纽畅循环，依托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建好内江国际物流港等高能级物流平台，抓好保税物流中心、国家级经开区、国家高新区等开放平台建设，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打造成渝地区南向开放门户。三是坚持以美乡优城促融合，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全力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促进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发展，公共服务普惠共享要素双向流动，绘就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城乡发展新画卷。四是坚持以民生改善增福祉，围绕共同富裕目标，统筹抓好居民就业增收、教育强势、健康内江、社会保障、人口高质量发展、文化事业等重点工作，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以更高水平安全保障更高质量发展，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在记者提问环节，薛学生介绍了15-5时期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以及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薛学生介绍，内江将全面贯彻落实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加快建设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内江发展区，建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推动内江从农业大市转变为农业强市，着力引入龙头企业、龙头人才，发展龙头科技，做强龙头产品，通过龙头引领三产融合，带动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加，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工程、农村基础设施提质工程、农村公共服务保障工程，努力实现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不断开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薛学生介绍，15-5期间，我们将持续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标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每年办好一批群众关心的民生事项，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积极谋划实施一批事关安居出行、便民办事、育幼养老、兜底帮扶的民生项目，系统性解决相关领域问题，聚焦人民群众更高水平的美好生活需要，努力发展好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事业，全力实现更高水平的甜蜜内江。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向云，副市长杨斌，市发展改革委、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主要负责人就15-5时期内江稳定和扩大就业、推进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发展数字经济、发展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现代服务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等回答记者提问。
1: 7月15号，遂宁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雷刚率队深入内江开展专题调研，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陪同。
0: 调研组先后前往内江人工智能和服务外包产业园、长春科技内江有限公司、四川富乐华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申通物流内江分拨中心和内江保税物流中心 B 型，现场调研数字经济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半导体设备制造行业发展以及区域物流分拨中心、保税物流中心和内江国际物流港建设发展等情况，深入了解内江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的实践成效。调研组表示，内江在数字经济、电子信息、现代物流等产业发展上思路清晰、举措务实、成效显著，为遂宁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调研组指出，遂宁与内江地缘相近，产业互补，遂宁市人大常委会将主动担当作为，积极助力两地政企进一步加强沟通协作，在产业联动、资源共享、平台共建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两地合作共赢、互惠发展，共同为川中丘陵地区4市打造产业发展新高地注入新动能，希望两地人大持续强化工作交流，相互借鉴在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等方面的经验做法，不断提升人大工作质效，提高人大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民生改善的能力和水平。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副主任陈代兵陪同。
2: 7月15号，内字同城，汉墨同心，内江自贡政协书画作品联展开幕式，在内。

0: 均紧扣两地历史人文底蕴，按统一标准限定尺寸规格，兼具思想性与艺术性。展览将分两地展出，内江首展持续至7月25号，7月28号至8月7号将移师自贡市政协文史诗书画研究院展出。王蒙在致辞中表示，自贡与内江地缘相近，人文相亲，文脉相连。此次书画联展既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实践，也是两地政协系统和文化艺术界助力内自同城化发展的务实举措。希望双方以此次书画联展为契机，携手做好深耕巴蜀文化根脉的传承者，打造巴蜀文旅走廊的建设者，助推内自同城化发展的先行者，为推进成渝地区中部崛起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开幕式前，王蒙一行前往市中区永安镇上腾新村参观书画家工作室和廖新勇艺术馆。开幕式后，两地市政协领导、艺术家代表共同巡展，并前往内江市政协文史馆参观交流。自贡市政协副主席陈刚、内江市政协副主席柳慧出席，内江市政协副主席刘晓宇主持开幕式，自贡市政协秘书长秦川、内江市政协秘书长黎兆武出席。
1: 7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勇带队到四川历史文化名城资中县调研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情况。调研组先后前往资中文庙、状元街、武庙、南华宫，细致查看各类文物保护现状，检查安防、消防等安全设施运行情况，听取住建部门关于全市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情况汇报，并现场宣讲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调研组指出，资中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利用工作成效明显，文物管护、街区运营、安全防控举措落地扎实，为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打下了坚实基础。调研组强调，要全面贯彻落实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牢牢把握以农业农村现代化为核心的部署要求，推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和传统村落的保护性建设和资源利用，将文物古迹保护、文化传承深度融入乡村建设、城乡融合发展全过程。要锚定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创建目标，构建层级清晰的名城、名镇、名村一体化保护体系，要系统梳理整合本土历史文化名人资源，统筹规划集中打造特色文化标识，要持续抓实历史古迹常态化保护，优化周边环境，升级配套硬件设施，全面适配文物长期保存需求。7月15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小贝前往资中县，开展省委12届9次全会、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专题宣讲，面向基层干部解读全会部署。宣讲围绕三方面内容展开。苏小贝解读了省委市委全会的重要意义，以及恰逢15五开局关键时期，贯彻落实全会精神是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重要论述的政治要求，是补齐乡村发展短板的战略举措，也是回应群众民生期盼的务实担当。同时梳理全会核心部署，省委全会划定全省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目标，内江市委全会立足实际，锚定成渝高校特色农业强势建设方向，创新四个龙头发展路径，配套实施增收、人居、基建、公共服务四大提升工程，细化乡村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相关举措。苏小贝指出，立足人大职能推动全会精神落地，一是夯实发展根基，聚焦农村路网、水利、物流等基础设施及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短板，依托调研视察推动资源下沉，培育新农人队伍，强化乡村人才支撑；二是擦亮特色农业品牌，持续做强甜橙味公用品牌，完善标准溯源推广体系，拓宽本地农产品市场渠道；三是延伸农业产业链，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培育农商文旅融合新业态，发挥人大代表联络作用，收集农户发展诉求，完善联农带农机制，让群众共享产业发展红利。会上，与会人员结合岗位职责交流学习体会，梳理工作方向，切实做到学思见悟，凝心聚力。

0: 为推动特色油料产业高效发展，助力乡村产业振兴，7月15号，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率队开展东新区平坦镇高油酸油菜基地建设小微协商。调研组一行前往东新区平坦镇高油酸油菜基地，与镇村干部、种植大户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高油酸油菜种植规模、基础设施建设等情况。邓国军指出，高油酸菜籽油是国际公认的优质健康食用油，具备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减缓动脉硬化等健康优势，市场前景广阔。要立足产业发展实际，精准施策，真抓实干，全面推动高油酸油菜产业提质增效。要主动对标先进，组织人员到威远县学习借鉴高油酸油菜种植管理、加工运营、市场推广等经验做法，要深化与威远县的联动合作，探索开展代加工模式，补齐精深加工短板，要持续做好技术保障服务，常态化开展技术指导、成果转化和示范推广，要加强宣传，不断提升本地高油酸油菜产品知名度与影响力。
1: 7月15号上午，由市政府新闻办、东新区政府新闻办联合举办的“镇了不起”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东新区杨家镇金银嘴村举行。
2: 本场发布会以“魁步千里，扬帆未来”为主题，以蒲葵制品为展陈背景，构成了一场含葵量超高的新闻发布会。据了解，杨家镇坐落于东新区东北部，大清流河蜿蜒而过，不但有革命老区的重要地标东乡农民运动旧址，也有连片的蒲葵产业和生态宜居的自然环境。发布会上，杨家镇党委书记邹玉芳以红色资源、产业资源、生态资源三大资源禀赋为脉络，从百年红色薪火传承、特色产业富民增收，到绿水青山生态赋能，系统介绍了全镇在红色文化传承、特色产业升级、和美乡村建设、民生福祉提升等方面的扎实举措与丰硕成果，勾勒出革命老区蝶变新生、特色乡镇蓬勃发展的生动图景。眼下正是蒲葵吐翠的时节，金银嘴村成片的蒲葵林绿意葱茏，蒲扇加工坊里一派繁忙景象。杨家镇人把一片小小的蒲葵叶做成了富民大产业，该镇的万亩生态蒲葵种植及非遗手工蒲扇制作具有全国第二、西部第一的规模，芭蕉扇、玻璃扇等特色产品亮相上海世博会、西博会、农博会等重要展会。当地通过构建农户加合作社加村集体加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加龙头公司的模式，形成生态采摘、非遗精致、文创赋能、海外热销、群众增收的产业闭环。目前该产业年产值达5000余万元，仅嘉阳蒲扇这一品牌就能带动村集体经济收入每年增加10万元。发布会上，杨家镇镇长刘红利、金银嘴村党总支书记王永征、东乡农民运动旧址解说员蒋海云等围绕红色资源保护利用、非遗蒲扇传承出海、特色农业产业发展、和美乡村建设、乡村研学打造等媒体记者、线上网友关注的热点问题逐一回应解答，细致解读全镇发展举措与未来规划。
0: 盛夏七月，阳气鼎盛，一年中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正式开启。随着2026年入伏，我市多家医院陆续启动三伏贴诊疗服务，市民预约热情高涨，掀起夏季养生热潮。
2: 一大早，记者在东新区中医医院中医体验馆内看到，前来咨询预约贴敷三伏贴的市民早早排起了长队。现场医护人员分工有序，细致专业，结合不同人群的体质和病症辨证取穴，精准为市民贴敷药膏，整个现场忙碌且井然有序。
3: 现在嘛，年轻人平时都长期久坐，湿气重，手脚冰凉，听说三伏贴顺应时节调理身体，趁着这里出伏过来体验一下，希望通过中医贴敷去除体内寒湿，改善亚健康的一个状态。
2: 医生建议市民应坚持完成初伏、中伏、末伏全周期贴敷，循序渐进调理身体，更好地达到温阳祛湿、固本养生的效果。
4: 三伏天是前年

0: 气温最高、阳气最旺盛的时节，也是我们中医冬病夏治、调理身体的黄金时期。希望大家抓住三伏养生时节，科学冬病夏治，改善体质，少生病，更健康。
1: 隆昌羊肉汤美名远扬，是当地标志性美食。而在隆昌，一家扎根20余年的酸萝卜牛肉汤老店，凭借清爽独特的风味、亲民的价格和地道的家常口感，深深俘获本地人的味蕾，成为远近闻名的烟火味道。今天的52周游专栏就带您探访这家藏在街巷里的宝藏早餐店。
2: 在隆昌，不光羊肉汤闻名遐迩，牛肉汤也深受老百姓的喜欢，而且不少食客还把它作为早餐享用。今天我们就来到了隆昌市康复中路，去打卡一家开了20多年的牛肉汤馆。
3: 这家深耕隆昌20余年的老店，有着极具趣味的店名典故，也是众多食客初次打卡的疑惑所在。
2: 刚刚跟服务员交谈才知道，这家店的名字原来叫做招鲜酸萝卜牛肉汤。招鲜的意思就是招招新鲜，意思就是店里面的食材每一天都是新鲜的。
3: 性价比是这家老店的出圈亮点之一，门店定价贴合大众消费，足量的食材能够满足普通食客的用餐需求。不同于传统肉汤的厚重油腻，店家独创清淡鲜醇的汤底成为门店最大特色。
2: 这家店的牛肉汤分大碗小碗两种，小碗15块，大碗20。这种销售模式呢，有点像碗碗羊肉那种。
3: 在食材处理和出餐工艺上，店家有着自己的坚守与巧思。每日新鲜牛肉搭配酸萝卜，少量香料清汤煮熟，放凉后切片分装。
4: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5: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6: 权威。
7: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6: 温暖。
8: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6: 动听。
9: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6: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吗？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6: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7: 收到，我们马上办。
8: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9: 喂，
8: 嗯，好，
9: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7: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
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3: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2: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嫁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绕东城，天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为。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7: 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

0: 合广播。倾听民生民意，关注民生民情，
1: 聚焦热点难点，维护群众利益。
0: 阳光正午，
2: 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市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的阳光政务正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节目是阳光政务的第911期直播，我是主持人江林。今天阳光政务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档案馆，接下来我们有请上一期的上线单位内江市东新区卫生健康局的相关领导来对上期节目当中听众观众朋友们提出的问题做一个情况说明。有请。
3: 各位网友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江市东新区卫生健康局局长蒋毅，非常高兴再次来到阳光政务栏目与大家交流。我局于2026年7月7日做客阳光政务第917热线栏目，在直播过程中共收到群众通过热线电话和网络平台反映的诉求31个，其中热线电话14个，网络留言17个。节目中我们以现场解答处理诉求31个，在这里再次感谢广大网友、听众朋友和社会各界对东新区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关注和支持。借此机会，我将东新区卫生健康局下一步工作计划及特色亮点工作向广大听众朋友做一介绍。2026年下半年，东新区卫生健康局将重点抓好以下工作：一是推进医共体体制建设，加快推进医共体信息化及五大资源共享中心全覆盖，对接编办、人社等部门，争取配套政策下放自主管理权限，优化资源配置与同质化服务，确保年底达标紧密型医共体建设标准。二是推动服务能力提升，深化在建县级重点专科建设，积极推动市级重点专科立项，依托3医监管、质检检查，加强医疗质量管理。三是加快中医药传承创新，完善中医药服务阵地，抓实民老中医工作室、肺病重点专科、基层治未病服务，落实中医强基层百千万服务，拓展中医药惠民活动，深挖天东特色宣传。四是织密公卫服务网络，稳步推进职工、老年人体检、妇幼筛查等惠民项目，优化服务流程，提升群众健康获得感。五是补齐软硬件短板，推动区人民医院能力提升等4个项目验收并投入使用，推进区人民医院病房改造等项目，加快5家智慧医院创建，全面完成全市重点人群开发对接，多渠道引进各类卫生专业人才，常态化引进医学博士、硕士，积极开展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工作。下面我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特色亮点工作。一是智能化康复中心建设，赋能基层康复服务新生态，为破解基层康复服务能力薄弱、精准度不足等痛点，东新区主动作为，聚焦多元康复需求，集成多项尖端医疗科技，依托西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碑木中心卫生院，率先建成全省首批智能化康复中心，并投入运营，以智能加康复双轮驱动，构建起技术赋能、权益协同、普惠可及的基层康复服务。

0: 新生态。今年以来，康复门诊服务20523人次，康复入院服务1653人次，上肢康复机器人、下肢康复机器人、步态与平衡功能、经颅磁刺激仪等主要设备使用量14981人次。二是，到底药材赋能中医药健康产业融合新发展。作为四川省唯一的中国天冬之乡命名的县域，东浔区近年来铆定打造百亿级天冬中医药大健康产业目标，坚持高起点规划、高站位推动、高标准建设，走出了一条集育苗、种植、加工、交易、产品研发、品牌营销、康养旅游于一体的七位一体全产业链发展之路，成为川渝地区中医药产业振兴的示范样板。我们培育出省内首个天冬新品种川冬一号，打造了七个中药材现代农业园区、54个天冬生态种植基地，建成4个天冬产地初加工厂，2家内江天冬旗舰店、72家内江天冬专卖店和17家天冬药膳店，研发大健康产品40余种。内江天冬已成功注册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纳入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入选全国2025道地药材品牌、四川品牌培育工程及四川10大地理标志道地药材，累计获国家级荣誉9项、省级荣誉10项。再次衷心感谢广大听众朋友和社会各界对东浔区卫生健康工作的关心、理解和支持，欢迎大家多提意见建议，我局将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虚心吸纳群众合理诉求，深挖优质医疗资源潜力，提升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抓实行业作风和医疗质量监管，用心化解群众看病就医急难筹办问题，全力推动全区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切实守护好全区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1: 好的，非常感谢您。
2: 情牵万家冷暖，
3: 心系百姓忧乐，
2: 关注发展热点，
3: 构建和谐内江。
2: 阳光政务热线节目正在播出中。
1: 好的，亲爱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并机为您直播的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直播节目。本次是阳光政务节目的第911期直播，今天我们的上线单位是内江市档案馆，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是内江市档案馆主要负责同志、各科室负责人以及经办人。接下来我们有请市档案馆的主要负责人为大家做介绍。
4: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江市档案馆馆长曾国良，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阳光政务热线，通过电波为大家服务。今天和我一同来到直播现场的同事有市档案馆四级调研员刘立斌、接收征集科科长戈春叶、边烟合作科科长吴杰、信息技术科科长苏芳、保管利用科副科长刘庆。我和我的同事们很荣幸能够参加阳光政务的在线访谈栏目，与大家进行交流。借此机会，我仅代表内江市档案馆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以来关心关注支持档案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表示衷心的感谢，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对我们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1: 好，非常

0: 感谢馆长的介绍。我们也提醒各位，目前呢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5833。那本栏目呢也正在通过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内江头条抖音号、爱内江手机客户端以及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正在对我们节目进行同步的直播。我看到我们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进行互动了，大家都说能不能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但是呢大家的问题我们先稍等一下好吧。那接下来的话，我们首先有请咱们的馆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内江市档案馆的职能职责以及相关的行业发展情况，有请。
1: 好的，主持人。档案馆作为永久保存党和国家重要历史记录的基础机构，承担着为党管党、为国守史、为民服务的神圣职责。近年来，内江市档案馆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围绕四个好、两个服务、三个走向的目标，在党的建设、资源建设、文化宣传、服务民生、安全保障、素质转型和队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现在借此机会将基本情况等介绍如下。内江市档案馆是市委直属事业单位，下设办公室、人事科、档案保管利用科、接收征集科、编烟合作科、信息技术科六个内设机构，依照档案法履行档案的收集、保管、开放、利用以及宣传、教育等职责。由于原来档案馆的库容饱和，我们于2024年11月搬迁至了东新区的南桂大道北段989号应急馆，保管保护的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我们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事业发展。近年来，成功打造了忠诚管党、守护历史的党建品牌，圆满完成了国家档案局首批档案工作服务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试点任务，五项创新案例入选四川省档案文化建设百家案例，先后获评四川省档案工作先进集体、四川省2025年工作成绩突出档案馆等多项荣誉。在资源建设方面，内江市档案馆馆藏档案达到了44.6万卷，涉及全中237个，位居全省各市州的前列。馆藏档案涵盖了清代、民国以及建国后各时期各门类，特别是还保存有极具地方特色的唐业档案以及内江名人的书法档案。我们坚持做到对档案应收尽收、应归尽归，一个方面是规范接收，严格执行双套制，聚焦重点领域靠前指导，近五年累计接收档案3.3万卷，数字化副本561万页。二是强化征集，成功征集到了明清医书、名人手稿等珍贵档案近3000件。三是摸清家底，完成全市469个单位国有档案资源的普查，实现了全市档案的底数清、家底明。在文化建设方面，我们深入挖掘档案价值，资政上发挥档案存史资政的作用。近两年先后编辑内江档案资政参考16期，与省档案馆共同编辑锦绣天府内江篇等，获得了各级领导的肯定。文化开发上突出档案育人作用，先后编辑红色四川内江篇、成渝铁路修建中的内江记忆纪念画册等，完成了内江市档案馆馆藏抗战档案选编第一、第二期的初稿。宣传上制作了成渝铁路修建中的内江记忆专题片，获省

级奖项，并在四川新闻频道播出，举办了抗疫档案展、征粮剿匪斗争中的内江英烈施政讲座，参与跟着档案由巴蜀宣传，我们内江的隆昌石牌坊入选了首批点位，并在学习强国进行了推广。

0: 各类紧急感谢信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充分肯定。我们简化流程，开展了预约查档、延时查档、跨管协同等服务，接入全国的查档服务平台，并与重庆渝北区、北京海淀区等地还建立了合作，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同时依法开展了开放审核，定期鉴定审核馆藏档案，保障了广大公民的知情侵权利用权。在安全与数字化转型方面，我们构建了人防、物防、技防三位一体的安全体系，完善了安全管理制，与贵州省安顺市档案馆合作推进了数据异地异质备份。作为全省首批数字档案馆的试点单位，我们已完成馆藏档案的数字化14.57万卷、43.46万件，馆藏档案的硬数字化率得到了大幅提升，数字档案馆建设正在有力有序的推进。在干部队伍建设上面，我们实施人才强档战略，致力于打造专业化、年轻化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我们坚持建设学习型机关，开设南台大讲堂、岗位练兵、干部练笔等一系列活动，提升了全馆干部的能力。多名干部入选四川省档案工作高级人才、优秀人才，为档案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保障。档案工作是一项默默奉献、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我们深知档案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下一步是档案馆将继续秉持初心，坚守对历史负责、为现实服务、替未来着想的工作理念，不断提升档案的治理效能和服务水平，努力让沉睡的档案焕发新的活力，为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积极贡献力量。谢谢大家。
1: 好的，非常感谢我们曾馆长的介绍啊！听各位，目前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当中，20-38955-211-5833，你也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视频号、抖音号，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者是在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和我们取得联系。那您的问题呢，我们给您进行在线的一个解答。好，看到我们直播间有一位朋友在问到，叫做这个叫月明千里，他说想问一下我们档案馆最近近期有没有公招考试的一些安排呀？这个问题，
0: 请刘立斌同志来回答。
2: 这位听众，好，我们现在目前还没有多余的编制。没有工作的安排，
1: 就目前暂时还没有哈，
2: 暂时还没有。
1: 后续有了之后，我们可以在哪里进行查询吗？如果有的话，
2: 如果有就通过我们档案馆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看，
1: 这个可以看哈，后续或者是在内江人事考试网上，是不是也能看到呢？如果有的话，
2: 对，如果是通过了。人事考试网就是纳入全市的一起的，也可以在人事考试网上看。
1: 好的，也就是说目前咱们暂时是没有这个人员招聘的一个安排哈，所以这位朋友后续可以耐心的期待一下了。好，接下来来看一下小刀在说，他说档案馆是不是有部分姓氏的族谱，作为族人可不可以直接去进行查阅呢？这个问题。
0: 这个问题请刘庆同志来回答。
3: 这位网友你好，我们内江市档案馆呢目前是有征集接收到相关姓氏的族谱的，但是具体的您看您是要查哪个姓氏的，然后您可以持你的有效身份证件到我们档案馆查阅大厅登记之后，我们方可为你进行查询。
1: 好的哈。OK， 那继续来看到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还在问说，个人可不可以到我们档案室来调阅一些档案？个人能来调阅吗？
3: 可以的，我们我国的这个公民和组织呢，持有您的。

0: 介绍信或者身份证、工作证等合法证明是可以到我们档案馆进行已开放档案资料的一个查阅的。
1: 嗯，好的。然后我看到还有很多朋友对于这个档案馆的一些馆藏的内容可能不是特别清楚哈，他们想问说自己个人的档案会不会在我们内江市档案馆里面保存？这个问题，
0: 个人的档案的话，看您个人的身份哈。如果是大学生毕业档案的话，就不在我们内江市档案馆的一个接收范围内。毕业后的个人档案的去向呢，取决于您的一个就业情况。具体的话，你可以咨询一下这个内江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来查询一下，看您的档案情况。
1: 嗯，好，所以岁月历练啊，您在说2003年下岗的时候呢，档案是由内江市就业服务中心托管的。他说现在怎么查询和处理，那应该是直接就联系我们内江市这个就业服务中心，对吧？向他们进行咨询，对吗？
0: 托管类的话，你可以持你的这个托管证明，然后有一部分破产企业的档案、个人档案呢是在我们馆里面。具体的话，你可以持有你的这个个人托管协议，到我们持有你的个人身份证件，到我们内江市档案馆进行一个具体的查询。
1: 嗯，那岁月历练，咱分两步走，两边都查询一下吧，看您的档案具体是在哪个地方，好吧？好，接下来的话，我们来接听一下今天的第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你好，我们二号线的这位朋友还在吗？可能二号线这位朋友等待时间有点长，我们来接听一下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你好，
2: 你好，
1: 哎，怎么称呼女士？
2: 我姓黄。
1: 黄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到档案馆查档案需要些啥子手续？然后就是个人查档和单位查档有没有不同的要求？还有就是，就是没有开放的档案，可不可以查询？
1: 三个问题啊，
2: 对，
1: 来，这个由谁来解答？
3: 请我们这个刘庆同志来回答。
0: 好的，黄女士你好。我国公民和组织呢持有介绍信或者身份证、工作证等合法证明。外国友人或者外国组织呢需持我国有关部门开具的介绍信，并且经由本馆同意可以利用已经开放的档案资料。我国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公民呢，查阅外单位、外组织未开放的档案资料，则需经档案形成单位或者移交单位批准，并且开具有效介绍信，并经本馆同意之后方可查阅。那么对于未开放的档案呢，如果是公民个人为了解决民生问题利用未开放档案时，如果您的利用目的是查询你本人的学历、工龄、工种、独生子女等的，需要出示您本人的身份证、工作证或者户口簿等有效证明书。如果您本人因为特殊原因不能够亲自到场，而需要委托他人代为利用的，应出示委托人身份证或者利用人与委托人的关系相关有效证明或者是委托书方可利用。那么单位、组织和个人利用外单位、组织的未开放档案呢，则需要立档单位或其直接相关的单位的正式介绍信，并且呢注明利用人的身份、目的以及利用的范围，经本馆续函立档单位，征得立档单位同意复函后方可进行利用。但是呢，如果是正在整理或者需要抢救保护的档案呢，暂时是不提供利用的。
1: 黄女士大概了解了吗？
2: 了解了，了解了，谢谢。
1: 您刚还有其他问题吗？
2: 没有了。
1: 好，那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好，拜拜。
1: 好，我看到我们很多这个观众朋友哈，在我们直播间里面也有非常多的一些问题，但是因为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上线的我们的单位是内江市档案馆，所以跟他们有关的问题呢，今天是可以在线的给到大家进行解答的。那如果是其他的一些相关问题的话，那今天在线不一定能够得到解答，好吧？但是如果您一定要的话，可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在后台私信我们，好不好？然后那个 Forever 在问说交警怎么联系嘛？你要么打122。好吧，122直接是我们这个交警的这个全国统一的热线电话，可以拨打一下，好吧？然后呢，还有一位这个安佑 再说李有生啊，他说请问内容高速公路噪音扰民的这个问题应该找哪个部门管理？这个高速噪音扰民的主要是交通运输部门和生态环境部门，他们是进行共同管理的。那具体他们的如何来进行划分这个具体的职责的话。

0: 您可以拨打一下我们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跟他们做详细的咨询，看具体这个12345他们会分配到哪个单位来进行处理，好吧？这位朋友，好，然后还有一位朋友在说夏天，在问到，有很多养宠物的朋友啊，牵着宠物外出的时候啊，带宠物外出的时候不牵绳的这个问题，到底应该找谁？这个问题的话，您直接找这个公安机关是比较靠谱的哈，直接拨打我们110。
1: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

0: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1: 好，
0: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3: 我给女儿的嫁妆。

0: 这个世界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权威。
3: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温暖，
4: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2: 动听，
5: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2: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百姓生活，倾听百姓心声，
1: 接受社会监督，树立行业新风。
0: 欢迎继续收听阳光政务政风行风热线节目。
2: 好，八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阳光政务的直播节目当中。那我们本栏目呢，由内江市纪委监委、市委宣传部、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联合主办，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是电子政务中心具体承办啊。本次节目是我们阳光政务的第911期直播。今天在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内江市档案馆的主要负责同志，还有各科室的负责人以及经办人。所以大家如果有关于档案管理或是档案查询方面的一些内容呢，是直接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线上的各位嘉宾进行一个互动交流。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接听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你好，这位朋友还在线上吗？你好，一号线的这位朋友还在吗？听各位啊，咱们电话确实是比较难打进来的。如果您打进来之后呢，一定要记得耐心的在线进行等待，因为我们直播间呢是两部热线电话，有可能您打进来的时候我们正在接听上一个电话，需要把他的电话挂掉之后我们才能接听您的电话。如果您挂了之后，那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回答您的问题了，好吧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啊。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柯代表在说，他说住建局和交通局他们什么时候能够上线呢？那具体的每一期我们周二的这个上线单位是谁呢？是哪一个单位上线呢？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内江市人民政府的官方网站上有一个证明互动里面啊，有一个在线访谈，点更多啊，就可以看到我们具体的全年的一个排期啊。当然如果您希望哪些单位上线啊，呼声比较高的，大家也可以在我们政府网站上留言，后续比如说我们在2027年进行排期的时候，会优先这个去邀请大家这个呼声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些单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吧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好，接下来来看一下，这个更新食品，他说，档案搞丢了，应该怎么办呢？档案搞丢了，
3: 这个问题请刘立斌同志来回答。
2: 嗯，
4: 这位听众，如果档案搞丢了，主要是。指的是如果是个人档案，我们就要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如果按我们的话说，就是重建档案，这就要通过就是到你原来就是学习或者工作过的地方去查找相关的东西，比如像学校查学就是学籍表啊，入学毕业的就是名册或者毕业证存根，就是工作过的单位要查，比如像调动啊，还有就是比如像单位的职工名册、工资表，这些来作为补充。好，最后就是各单位就是汇总起来，就形成了你的个人档案。虽然说这是一种补救措施，但是大家还是要认真的保管，尽量不要丢失，因为这个丢失了过后，很多档案是无法找回来的。有可能比如像原来这个个人档案里头有入党入团入团的这些资料，它是无法再找回来的。比如像我们就只能通过就是找一些比如像党员名册，或者就是党员证件名册，或者是一些甚至会议记录，这样来就是间接的证明，而原始的档案有些可能是找不到的。特别是有些单位通过撤销货币，因为这些单位撤销货币过程中，有可能档案管理啊就要就是相对要差一些。这也是对档案的就是找回就会造成一些困难。好，大概
2: 好的哈。那么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呢，也可以持续拨打我们的电话20389552115833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接下来的话，我们继续来接听到

0: 其他这个听众观众的热线。你好，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
0: 嗯，怎么称呼女士？
1: 我姓曾。
0: 曾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1: 就是我是一家做档案服务外包的企业，我听说那家这些年在推进档案数字化，我们可不可以来参与呢？有什么要求呢？
0: 嗯，这个问题，
2: 这个问题请苏芳同志来回答。
3: 这位观众你好，你的消息很准。我们内江呢，近些年都在推行档案数字化。比如说我们档案馆啊，我们档案馆自2016年以来就在持续推进馆藏档案数字化一系列的工作了，所以说欢迎你们来参与。具体有些什么要求呢？下面我给你做一些介绍吧。根据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相关规定，然后国家是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和支持档案事业发展的，符合条件的市场主体可以依法参与项目。供应商资格要求方面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22条规定里面就明确要求了，要具备下列的条件：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五，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3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六，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当然呢，除此之外，供应商还必须满足采购人根据项目实际提出的特定资格要求，比如具备国家秘密载体印制以及及以上资质证书。这个主要是看采购人的一些条件啊。第二个方面呢是技术标准要求。国家档案局针对不同载体类型的档案出台了一系列数字化相关技术规范，比如 DAT31纸质档案数字化规范、 DAT62录音录像档案数字化规范、 DAT22归档文件整理规则、 DAT18档案注入规则、 DAT20民国档案注入细则等等。采购人一般情况下呢，都会参照档案行业规范制定相应的项目技术要求啊。我们供应商呢，在数字化过程中要针对不同的数字化处理对象啊，选择相应的技术要求啊，进行规范的数字化。第三个方面呢是项目管理要求的要求。项目的人员、设备、现场、流程、成果、介质等全流程管理应当符合 DAT68档案服务外包工作规范、国家档案局办公室档办发20147号文档案数字化外包安全管理规范。具体的一些要求啊，你们可以关注四川政府采购网项目招标公告。项目具体的资格、技术、保密要求以招标文件为准。如果您还有政策规范类的疑问，可以到市档案馆信息技术科现场咨询。谢谢这位网友的提问。
0: 嗯，张女士了解了吗？
1: 了解了。
0: 嗯，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嗯，没有。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1: 嗯，
0: 我发现今天我们内江市档案馆来上线，很多朋友都问到个人档案的一些问题哈。好，来看一下，有一位朋友在这个贵族在说，他说想问一下，我们这个隆昌档案馆这块会不会有独生子女证的这个待遇的那个花名册，这个会属于我们档案馆里面藏储的内容吗？
2: 这个
0: 问题
2: 请李斌同志来回答。
4: 这位网友你好，你说的就是隆昌档案馆他那个独生子女待遇的文件，待遇的档案，这个要从要看你是哪

0: 个单位，因为有的单位如果把比如像会计档案交进了档案馆，他因为领取待遇，他是体现在就是财务上。好，这样，如果是你接收了这个单位的档案，你是这个单位的人，好就可以体现出来。如果没有，就体现不出来。
1: 嗯，那他是需要还是需要到具体我们档案馆里来查询，才能知道他的档案有没有在这里，是吧？
0: 对对，
1: 嗯。好，所以这个贵族这一块的话，你如果是具体想要知道隆昌档案馆有没有，那你就到隆昌档案馆去查一下，好吧？
0: 嗯，
1: 哎，好，然后还有这个超哥在说自己的高中毕业证，因为学校的失误导致这个毕业证上面的实际年龄比自己要小两岁。这个情况怎么处理呢？那按照我的这个知道的这个情况，这个应该是属于学校的这个学历刊物的一个情形，这个是可以向学校这边申请，由毕业学校发起向省级教育部门申请修正啊。所以具体你这个是需要跟你的这个毕业的学校进行联系，然后由他们去进行处理的，好吧，这位朋友。好，接下来再看一下这个雾再说，他说他想咨询一下他成人自考的毕业档案现在在自己手上，然后呢这个档案自己拿到这个人才交流中心去交，或者是到单位去交，这两个地方都不存，他说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呢？这个
2: 问题请刘迅同志来回答。
3: 啊，这位网友你好，啊，您的这个要具体看您自己目前您的个人档案是存放在哪个地方？
1: 他是在自己手上了，
3: 所有的资料都在自己手上是吧？
1: 对，然后他说我现在拿到人才交流中心啊，交流中心不收，我拿到自己工作的单位，工作单位也不收。
3: 但是这个确实呢，也不属于我们档案馆的接收范围，对，具体可能还要请他再咨询一下相关的部门。
1: 嗯，那可以向哪个部门咨询呢？向人才交流中心再跟他们做详细咨询一下。
3: 对对对，
1: 啊，就看什么原因，因为正常情况下来讲的话，你在哪个单位工作，你的档案那个单位应该是要接收的，
3: 是
1: 吧？那什么原因不接收，你可以需要把这个原因搞清楚了之后，再针对这个原因，我们再去想解决的这个办法，
3: 对
1: 对吧？好吧，这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啊！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4: 好，接下来喂。
1: 嗯，你好，怎么称呼女士？
4: 我姓罗女士。
1: 哎，罗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4: 就是我们原来独生子女证，我们是那原来是隆昌县金河镇光丰九村的那个独生子女待遇，农村有一本，后来2005年换成居民那个独生子女证，现在档案馆有没有这些证件？那个档案有没有嘞？农村，
1: 我刚回答这个问题嘛。
4: 回答过。那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们我们家11口人一次性安置。协议跟公证书，我家11口人都在档案馆查的，就查户主对媳妇的没查到，这个谁负责呢？
1: 嗯，你是说11口人的档案在档案馆里面，隆昌市的这个档案馆里面是能查到的，只有
4: 10个人了
1: 已经查到10个人了，只有一个人的查不到。
4: 户主没查到。
1: 啊，户主的没有查到。
4: 嗯。
1: 当时这种情况怎么处理呢？
4: 对呀，谁负责啊？
2: 这位听众朋友，这种情况你要到你的原来的村或者社去查，因为档案馆接收到有，
1: 他们是只接收，
2: 哦，
1: 就是你给我送过来了，我这边就给你存起来，你
2: 没
1: 给我送过来，我就没有
2: 的，没有的，那就只有。
4: 那我们就有问题了呀！我家11口人，就差个老太婆户主一个人没有啊，这不现实啊！
1: 对，这个档案当时是谁交接给档案馆的？
2: 就到原单位
1: 啊，对，你要到原交接的这个单位去找，
2: 或者是原来的乡镇单位。
4: 没有，他昨天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告诉我是找隆昌市经济开发区，现在我们确实也在上海，怎么去找他嘞？
1: 那就看您有没有，比如说你委托其他人去帮您找一下，或者是您自己从上海返回来去找一下，或者是可以问一下这个经济开发区的电话，然后电话跟他们沟通一下，让他们帮您查询一下，各种方法都有，对吧，朋友？
4: 关键他们不愿意给我，就跑了。我头次回家跑了，到处都不给啊，说这个，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那我们找谁去了？你说，我完全都是回避这种东西的呀。
1: 嗯，因为这个情况最好的话是您需要当事人直接到现场去，可能会更方便一点。如果您打电话的话，确实没有那么方便，好吧？
4: 我老太婆都80多岁了，你叫她一个人怎么去弄？
1: 您不能去吗？您作为子女，是不是也可以去？

0: 协助一下。
1: 我在上海。
0: 啊，那儿子呢？
1: 儿子也在上海啊。
0: 那老人如果有问题的情况下，咱们作为子女，
1: 不是这个东西，
0: 不能回来帮助老人一下吗？协助处理一下，请个假，
1: 就是、
0: 好不好，朋友？
1: 嗯，那行吧，到时候就说我们还是只有自己去找，没人说谁负责，哪个领导负责，就说去找他们哪个。
0: 因为您这个毕竟一个来讲时间比较久远。对吧，时间久远的情况下，我们一定要需要当事人来核实相关的一些情况，那核实了之后他们才能一步一步的去帮你查。如果你只是单纯打个电话或者是别人帮你去，他也不清楚情况，这怎么处理呢？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咱还是得本人去，
1: 好
0: 不好？然后咱们找个时间请个假，然后到这个您说的那个地方，然后去跟他们详细说一下具体情况，然后让他们帮您处理一下，好不好？
1: 好好，
0: 这个朋友，
1: 我打个电话可以咨询的。
0: 哎，您可以先打电话跟他们咨询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
0: 哎，好，感
1: 谢
0: 您的参与啊，再见，罗女士。提醒各位啊，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我们自己要主动的去解决，不要老是就是想要我打个电话就所有就解决好了。就很多问题它可能是相对来讲程序可能比较复杂一些或者怎么样，咱们有时候还是得亲自跑一跑哈。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如果去跑一些手续的时候就最多只跑一次路，好吧。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你好。
2: 你好。
0: 哎，怎么称呼？
2: 我姓范。
0: 范先生，你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老小区改造这个问题。像我们这边有没有改造的？就是那个市中区那个三强医院后面那个改造。
0: 你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是吗？
2: 是啊，就是有的小区已经改成那种就是楼梯间。
0: 你们小区叫什么？
2: 三桥后边那个医院后，那其实三桥那个医院呢，后边那个小区。
0: 没有名字吗？
2: 它就是三桥口腔医院后边那个房子。
0: 三桥口腔医院，后面的小区是吧？
2: 对呀、啊，就是三桥后边那个房子，就是三桥房那个房子嘛。
0: 嗯，那这个情况我们下来之后要向这个是属于市中区是吧？
2: 市中区。
0: 嗯，那到时候要向这个市中区进行反馈，让他们查一下你们有没有纳入老旧小区改造的范围，好不好？
2: 哦。
0: 哎，到时候他们给您回电话好吗？
2: 行，
0: 您到时候保持电话畅通，好吧，朋友。
2: 对，好的，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啊，范先生，再见。
2: 好，拜拜。
0: 嗯，好，来看到有一位七里香在问说，我们内江市档案馆，是给我们公众是可以开放的，我们都是可以进去查阅的吗？这个问题。
3: 这个问题，请吕青同志来回答。
4: 这位网友你好，个人呢是可以到我们档案馆持有效证明呢是查询已开放的档案，当然个人涉及自己民生相关的呢是可以查询自己个人的，那其他的未开放的档案呢还有其他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呢是需要开具介绍信，那么对于未开放的档案呢暂时现在是没有提供对外的一个查阅。
0: 嗯，好的。OK， 好，这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哈，这个开放的一些内容我们是可以去进行查阅的，如果未开放的内容的话暂时咱就不能查阅了哈。
4: 对，
0: 好，这位朋友一定要注意。 OK，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你好。
5: 啊，你好。
0: 嗯，怎么称呼女士？
5: 我姓洪女士。
0: 嗯，洪女士你好，有什么问题？
5: 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我们老家四支中那边的，就是我父母生了两个女儿，他们能不能办那个，他们现在已经到快到退休的年纪了，不能办那个独生子女证。
0: 独生子女证现在办不了了，朋友。
5: 现在办不了了吗？
0: 嗯，办不了了。
5: 我去前年好像是2022年还是2023年那会儿，我去问过，然后当时我说去办独生子女证，然后我给我们资中县那边县政府我打过电话去咨询，我也现场去咨询过，他说如果我们要办那个独生子女证，他说我们需要出具，就是当时我们父母就是生那个小孩的那个准生证，你知道吧？
0: 嗯。
5: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我们那会儿，就是计划生育挺严的，就是不让生二胎。
0: 嗯。是这样的，就是独生子女证呢，就是从这个2016年7月1号之后，就再也就不再办了。2016年7月1号之后都再办不了了，就是你现在去补也补不了，办不了。如果你是之前有但是你遗失了或者是损毁了，你到时候可以去补办，但是你现在说你以前没有，你现在要办这个东西那不行，办不了了，
5: 就办不了。
0: 对，政策就是这样。那具体您说哪个部门说你要带什么资料可以给你办，那你再跟他们进行详细一下咨询。

0: 因为根据我这边的了解，2016年7月1号之后，所有的独生子女证已经不办了，没有这个东西了。
1: 不是现在不是说父母他们那种生有生那个两个女儿有可以享受那个独生子女那个政策吗？
0: 嗯，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向这个比如说村社区跟他们进行详细的一个咨询。
1: 不是，我们有跟他们咨询，他们说的那我们需要出示准生证，那我们那会儿计划生育那么严，哪来的准生证嘛？
0: 那就没有准生证噻，朋友，那就不符合要求了。
1: 那这不就是相互矛盾的吗？
0: 那你如果符合要求，咱是可以办理的；不符合要求，那肯定就办不了啊。你既然就当时没有拿到准生证，那就是不允许生的。不允许生的情况下，你要生了两个，那如何给你办呢？对吧，朋友？您肯定要。我们还是要这个按照相关的这个标准来嘛，对吧？你没有达到标准，那肯定领不了。如果您达到标准的，那肯定是可以给您领的呀。
1: 行吧，
0: 对吧？好，感谢您的参与啊，这位朋友，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下面一通热线电话。你好。
2: 你好，
0: 这位女士。
2: 哦，我是向
0: 女士是吧？
2: 哦哦。
0: 嗯，向女士有什么问题？
2: 我原来从单位离职了，然后现在就自己做事业。单位前面打电话让我把我的个人档案转走。
0: 你的声音听得不是特别清楚，您可能离电话稍微近点呢。
2: 嗯，我说我从单位离职了。
0: 嗯，
2: 现在在自己做事情，单位前面打电话让我把个人档案转走。
0: 嗯，
2: 然后又说我自己不能保管档案，然后让我找一个单位帮我存一下。我可以到哪里找哪个单位呢？
0: 嗯，那这种情况从单位离职了，当然要转走，你肯定可以放哪儿啊？
3: 这个问题请葛春月同志来回答。
4: 嗯，向女士你好。辞职辞退解除聘用合同后未就业的人员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其人事档案呢可按规定交由户籍所在地的人才服务机构保管，不在市档案馆的接收范围内。同时呢，个人档案不能自行保管，建议你呢尽快联系当地的人才服务机构，尽快办理档案托管手续，避免影响后续的求职、报考、职称评定等等。
0: 嗯，了解了吗，向女士？
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好，感谢您的参与，再见。
2: 嗯，再见。
0: 好，请我们导播不要再接电话进来了，因为我们节目时间不够了啊。好，最后来看一下一个人生如梦再说，他说自己是下岗的，现在呢要退休了，但是退休档案不齐，现在呢他之前的这个主管局也不存在了，可能因为机构改革嘛，可能调到这个比如说合并啊或者之类的啊。他如果有一些档案需要补的话，他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3: 这个问题请刘立斌同志来回答。
0: 嗯，
5: 这位先生，就是你讲到档案有缺失，好，这个主要是档案缺失的当时的单位要找当时的单位，因为这个单位如果是不存在了，就要找一个是原来的牵头破产清算的主管部门，还有就是当地的档案馆，还有就是你原来的单位。因为这有很多种情况，有的他有可能就是原来主管单位破产清算，他就放在主管单位收集到一起去了。好，有的又向当地档案馆移交了，有的他又没有移交，他就放在原来的就是原来企业的档案室保存的。这你可能要多处打听，打听了过后再就是找到原来的档案，再具体。查找哪些，
0: 就有可能会有一部分在我们档案馆是吧？
5: 对对，
0: 那他可以先到我们档案馆来看一下是吧？
5: 对对。
0: 嗯，好，这位朋友啊，咱要不然先到这个市档案馆这边这个来进行登记，然后进行查询，看能不能找到你的资料。如果没有的话，咱们再到刚才我们这个刘调研说到的我们其他的地方，咱们再去找一下，好吧，这位朋友啊。因为这个档案丢失呢确实是比较麻烦一点，补办起来好吧。好，最后来看到一位朋友在说，他说他自己是已经毕业了，他毕业生的这个档案已经寄过去了，现在显示这个档案呢已经在档案馆了，想问一下自己后续还需不需要做什么，就个人方面我还需要做什么，这个档案已经在档案馆了。
3: 这个请刘庆同志来回答。
6: 啊，周同学你

0: 好啊，针对这个毕业生档案，正常来讲的话，您需要可能再需要确认一下您的个人档案的一个去向，看正常来说是个人档案是不会接收进我们档案馆的，可能你要具体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咨询一下。
1: 嗯，好啊，这位朋友啊，一般来讲咱这个毕业生的档案呢不会到我们档案馆来哈。啊，那您可以到这个人才交流中心这边再去做一下详细的咨询，好吧。好，最后再回答一个问题吧，周志涵在说，他说想问一下。
2: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3: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4: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5: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7: 嗯，好，
8: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9: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行，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4: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3: 虚静，
5: 顺着大道。
4: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6: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4: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7: 八凤集一个花花市老两口子团圆了。这个时候他们女儿在旁边过来给花凤集见礼，紧接着赵壁又给他的老师跟师大人黄天霸等人引荐。

互相相见相识见礼之后，这老头就问了，说你们都在这干什么呢？老太太就说了，老头子，我告诉你，我闯了大祸了。老太太就把自己所做的这个事情，怎么上了柳青的当了，跟老头说了一遍。老头一听，手点着老太太，我跟你说呀，妇道人家，你是头发长见识短呐。嗯，对呀，你看看这孩子中了镖了，这镖没有解药，你带着解药来没有？老头坐到床旁边一看黄九龄这伤势，老头说，放心吧，我来了就万事大吉了，我能不带解药吗？不但带解药，应该带的药我都带着呢，要不怎么人送外号金氏药王呢？药王爷哪能没有药呢？老头当时有打兜囊里边就把解药掏出来了，一边给黄九龄上着药，同时又让他吃药，一边嘴里边吃叨念，他就埋怨这老婆子，我早就跟你说过，这种百日追婚散这种药你不能随便往外传，传到江湖上绿林中这就是作孽，果然你给我传出去了。老头把他数到完了啊，这药也给黄九龄上完了，上完了之后黄九龄的伤势立时就见轻，听说还有朱光祖寄拳，两个人受了镖伤，虽然上过解药了，但是还没有完全痊愈。老头又给他们两个人上了点药，完全安排好了，施大人给这老两口子安排了一个房间，让他们在这里住宿。人家这三口到这屋子里边去了，赵碧也跟着过来了。赵碧来到这屋子里边，对自己的师傅是问的寒问暖呐。赵碧心里边有个心事啊，什么心事啊？赵碧在想啊，师傅啊，当初你可曾经跟我说过，跟我这师妹见面之后，如果我师妹还没嫁人，就把她许配给我了。这个话我当着我师娘，我不好启口。如今你老人家来了，这个事儿不知道您还记得不记得？所以赵碧就在这屋子里边献殷勤，马上给沏了一壶茶来，马上把这茶碗都给刷洗干净喽，放到桌子上，挨个就倒水。倒完了水，赵碧就坐这儿了。我说师傅，这个当初您说我师妹长得那眼睛那样，鼻子那样，嘴那样，这也不对呀。老头说，怎么着？我说你师妹漂亮啊啊！当初你问我那意思，就想打听打听你师妹长什么样，我偏不那么说，我这人就这脾气。嗯，老太太在旁边说，老头子，我告诉你吧，我把咱们这丫头啊许配给柳青了。什么？你把我女儿许配给绿林中人了？嗨，我原来不知道啊，以为他是镖局的呢，这不这回上龙潭寺才知道真底细呀。这事儿啊，就算一阵风过去了全没有，给咱丫头另找一主。嗯，也是啊。我说赵碧呀，你呀给搭给他点儿，看看你们这个差官里边有合适的人呢，给你妹妹再选一个良婿啊。赵碧在旁边一听，这老头是健忘症，当年他跟我说那话大概是喝醉了，现在怎么一字不提了，还让我给我妹妹在差官里边找一个。赵碧当时啊这脸就有点长长，但是又不好说呀。哎，好了，哎，你们老夫妻休息吧，我回去就睡觉去了啊。赵碧这边无精打采，丧荡游魂呐，迈哪条腿都不知道了，迈步往外就走。刚一出这门，就听老头在屋里说：“慢着，回来。”哎，赵碧一转身又回来，师傅，您有什么吩咐？我记得当初我好像说过那样的话了。我说如果你要见了你妹妹，如果你妹妹要没找主的话，我打算把你妹妹许配你为婚，有这事儿没有啊？赵碧心想，你自个儿说的话你自个儿不记得了啊？师父，实不相瞒，徒弟我对您嘱咐我

跟那些话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这句。你这小子，你刚才给我装蒜，我看刚才我说那两句话之后，你五官都挪了位了。我看你记着没记着，还行，真记着呢。老婆子，我早把咱女儿许配给我徒弟了。你别看我徒弟的脑瓜小，人心眼可不错。赵弼说对，您照那么说吧，天底下打着灯笼找不着第二个。老太太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啊，你以为我是跟你瞎说呢？这是真的。赵弼，我刚才跟你开个玩笑，这回回去睡觉去吧，放心了啊。赵弼当时脸色就变了，变什么了？变成有红色斑的了。往外再走，这腿脚也轻快了，赵弼就出去了。转过天来，施大人马上把阴历娘找到一起，要研究破龙潭寺。阴历娘把龙潭寺的图纸铺在了桌案上，施世伦和黄天霸等主要几个骨干人物围着观瞧，他们看不懂的地方阴历娘给他们讲解。这龙潭寺里边的确他们有一条退路，这条退路是由三条暗道最后并成一条逃路，这条逃路就是一条地道。这个地道口在什么地方呢？就在太湖畔琼龙山旁这个地点，这上面标着方位。同时这里边十八尊罗汉，包括正殿的那个西天如来佛，这铜佛像的机关消黄全标得非常清楚。商量结果，施世伦觉得动用官兵的时刻到了，以前不敢动用官兵，就怕他们完全逃跑了，如今可以动用官兵堵住他们的退路，把这一窝贼寇是一网打尽。于是施世伦决定调用1000官兵，用300人堵住琼龙山下他们的出口，那700人把这龙潭寺要悄悄的包围，而且正为半差官是一起行动。选定好了日子之后，施世伦把官兵调齐，谁去堵那出口呢？由赵弼带着300官兵到那琼龙山下去堵那出口。赵弼领着300官兵先走了，这700官兵各自人去铠甲，这马去鸾铃，悄悄的对龙潭寺形成了包围之势。这天晚上是定更天出发，二更天到达，把龙潭寺周围都包围了。黄天霸等众为半差官，跟随着阴历娘一起来到龙潭寺外。当他们来到龙潭寺外，阴历娘跟他们商量好了，阴历娘先奔去东院，奔罗汉堂，把罗汉堂那个打龙皇燕小球的那个机关卡死，然后他们奔西院去，看看这些人在没在场。商量好了，阴历娘由打那东院翻墙就进去了。黄天霸跟关泰等人奔着龙潭寺的西面就来了，他们也在西跨院翻墙过去。当他们又打西跨院一翻墙往院里边一跳的功夫，忽然听见有人就喊了一声：“有人！”怎么有人喊呢？这些天来，这龙潭寺里边柳青等人也加入防备了。那会黄天霸走了，他们曾经商量过要撤退，说现在已经把黄天霸他们众人已经得罪了，官府中会不会派人来？但是大和尚只能说，官府中派人来，咱们撤走也赶趟。柳青本人也不愿意走，因为柳青奉窦尔敦的命令到这儿是来杀黄天霸、宰施世伦的，跟窦尔敦说的非常清楚，说我要盯着黄天霸跟施世伦的人头回去见你。如果说谁也没杀了，最后让人家打得败回去了，柳青觉得自己没面子，所以柳青还在这琢磨着呢，我怎么再用个计谋把黄天霸跟施世伦给杀了。这两天他这院子里边是严加防范，昼夜12时辰把这些小和尚都安排到这院墙的四周，有一点风吹草动让他们及时送信，所以这小和尚都在那个墙角的暗处蹲着。今天黄天霸等人这一跳进来，有的小孩就喊上了，这一声。

这几个贼寇由大屋子里边哗啦一下就全都涌出来，各指兵器，跟黄天霸他们在院子里不就动起手来。尤其是大和之能手中摆着这头禅杖，一个人能独占俩人。他占的谁？哈三马和陆通。他们这一打呀，屋子里边还有一个没出来的。没出来的是谁呀？就是那个何七姐。这何七姐爱美，每天两次梳妆，早晨一次啊，是晚上一次。早晨叫晨妆，晚上叫晚妆。今天正的是梳晚妆，他每当梳妆的时候，必须就把那小老腿黑世杰给叫上来。小老腿黑世杰只有在这一瞬间才有点自由。黑世杰索性有一点，自从进了龙潭寺，他也没说他自己会点武功，有点什么本事，就以一个剃头匠的身份出现。每次给这何七姐梳妆的时候都非常认真，梳完了何七姐非常满意。何七姐呢，身上那个老太太给打了一针呢，这胳膊还不能动，这梳妆更得依靠黑世杰了。今天晚上黄天霸外边这人一来，这些众贼寇往外一冲，在院子里边皮球拔枪这么一打，何七姐正在这屋里边梳头，小老腿黑世杰正捋着他这个头发给他梳梳梳梳，准备要梳一个盘云髻。这一脑袋头发拢在一块，这么往手一绕，正要绕这盘云髻呢，刚那么一盘，院子里边乱了，叮了咣啷，这一打一喊出捉贼。这何七姐在这就坐不住了，快点给我记一个揪，咱们得出去。黑世杰，别忙啊，你记一个揪那多难看呢，我得给你盘好嘛。不行，到什么时候啊，不能盘了，不能盘呐，这不能盘了他也得盘呐。黑世杰心里就明白了，我们的人来了，我这功夫要不跟他们一块跑，我等待何时。他把何七姐这头发整个都绕到他手上了，往旁边一带他的脑袋，何七姐就知道不好，你要干什么，你这小老头。何七姐往旁边就伸手，为什么伸手？他旁边的放着一把宝剑，那宝剑就在旁边，他刚要一摸的时候，黑世杰一眼就看见那把宝剑了，他把他那个脑袋往这里一拽，一斜身子把这剑就拿出来，你是不是要这玩意儿啊？一剑他把这何七姐就抹到那儿了。黑世杰手中拿着个宝剑就纵身到院子里头，院子里边是一阵混战，一边打着，大恒只能心里想，坏，今天来绝不是上次，上次他们仅来了八个人，今天很有可能是官兵都到。大恒一边打着一边往东院里边外吩咐了一声，抄奔罗汉堂。书生奔罗汉堂，柳青跟齐有豹等人手中拿着单刀，劈劈啪啪一边打着奔东院来。东院里边阴丽娘进来了，阴丽娘进来东院里边没人喊，为什么？东院呢蹲着那两个小孩呢，偏赶上厕所了，他就那么寸。阴丽娘进来到罗汉堂里边，他先把那个硫磺焰硝那个机关给他关了，阴丽娘这才转身出来。阴丽娘手中拿着一口宝剑，他这口宝剑听着刚一出这个罗汉堂，由打对过西院里边这一伙人就拥过来，领头跑在最前面的，腿最快的就是那个离奇眼孙生，还有那个长臂猿孙四、孙氏弟兄二人。离奇眼孙生睁着两个离奇眼，手中端着枪就奔罗汉堂，迎面就看见阴丽娘。他不认识阴丽娘，跟阴丽娘一打照面的功夫，阴丽娘一看不认识孙生，但是他可认识孙四。孙四在旁边，孙四手中提了一把刀，哟，阴丽娘。他一喊阴丽娘，由于心里害怕是脱口而出，他知道阴丽娘是无意出众，这一声阴丽娘，阴丽娘一看这是孙四，这气就可不打一处来，心想，孙四啊，就是因为你当初的一封信使我们夫妻多年不得团圆，今天相见就是仇人相逢，分外眼红啊。阴丽娘双手一合宝剑奔着孙四，唰一剑就扎过去，他奔孙四这一扎过去，孙胜根本连管都没管，为什么？他知道现在是要逃命，爹死娘嫁人，隔人顾隔人了，什么堂叔伯弟兄，这亲哥俩也不管他了。孙胜就进了这罗汉堂，
这和尚也在了，大伙也拥进罗汉堂里。阴历年跟孙四在这院子里边就比划上，两只这一动手交锋，这孙四手中那口刀拿是阴历年的对手，唰唰唰唰唰唰，打着打着就跟阴历年这一剑奔着一劈。他往旁边一闪，阴历娘拿着剑横着这么一扫的功夫，他一低头，刚一抬头，阴历娘把剑一顺

0: 全给捉住了。
1: 下地道的这些位，以为自己是侥幸逃脱了，没想到到穹龙山那个地道口那儿，全让赵壁给逮住了。赵壁呀，逮这些贼逮得倒挺准，他把那个药拿出来了，刚在这手心里边出来一个吹一个，这一闻上、过去绑，绑，连谢国豹带柳青抱着这俩和尚全都给捉住了。龙潭寺里的阴历娘呢，来到正大殿，正在那个西天如来佛的肚子里边按萧黄取出来的国宝炸海金蝉。石大人带着众人回转苏州府的衙门里边之后，这就是国宝得获，贼寇被擒。石公对着这贼寇按罪定刑，柳青和谢虎豹自然定死刑，压在死囚牢。几个和尚定了一个充军发配赐配的罪，另外剩下的像郝天龙、郝天虎邓是愚者绿林首领，有的判无期徒刑，有的判有期徒刑。没用多久，皇帝降旨对原苏州知府程方撤职查办，让施世伦代理苏州知府的职务。施世伦在苏州整整做了三年的官，这三年官是为政清廉，百姓称颂。三年之后，皇帝降旨调施世伦回朝。施世伦临走的时候，百姓那可是万人空巷相送。老百姓们都知道施大人是清官，从来不受礼不接钱，怎么办呢？为了表达自己的心情，苏州城的老百姓一家拿一文钱给他修了一个亭子，这亭子起名叫一文亭。苏州一文亭，百姓新筑城，清明传千古，至今宋诗公。双标记到此结束，谢谢各位的收看。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0: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不带。
2: 彤彤，你爸说，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0: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4: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0: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5: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
6: 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判决。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0: 文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行，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 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道德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效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们这种东西，好，回家。来，
0: 警告，一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2: 我真的受不了了，小林哥，
3: 没钱你还想吃？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0: 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2: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3: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2: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4: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哎，你听说了没？
4: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

0: 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1: 替来他名。
2: 对。
3: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1: 我给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3: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5: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夹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5: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6: 怎么个发疯法？
5: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7: 我要砍死你！”
3: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来他名的中毒幻觉。兽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3: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8: 天，这么吓人啊。
9: 我回家给何王生一听哈。咦，
3: 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肖阿姨，你是警察呀？
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兽用药。替来他名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名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5: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收回了没有？
10: 收回了。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2: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7: 我的家。

0: 这个世界上，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权威。
2: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温暖，
3: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1: 动听，
4: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1: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5: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体验加警示加定制，东兴区人民法院创新开展法院开放日活动，
1: 给我带来了远超课本的强烈冲击。展台上那些伪装成网红的奶茶、跳跳糖的新型毒品，完全打破了我此前对毒品的刻板印象。
0: 靶向发力，让普法内容与成长需求同频共振，
2: 让我们知道在实习求职过程中必须坚守法律底线，拒绝各类违法岗位诱惑，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做到依法实习、依规实践。
0: 本期开庭说法即将为您讲述沉浸式普法为成长护航，
3: 明辨法理是非，彰显公平正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昂，欢迎您准时收看开庭说法。近日，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联合共青团、内江市东兴区委、中共内江市东兴区白河镇委员会以及内江市东兴区白河镇人民政府开展法院开放日活动。内江市东兴区牛毛山初级中学校与内江市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共113名师生走进东兴区人民法院，零距离感受司法庄严，面对面接受法治教育。为了实现普法效果最大化，本次普法教育紧扣学生群体特点，精准设计课程，重点讲解手机网络安全防范、寻衅滋事相关法律责任、电信网络诈骗识别与防范等内容。来，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同学们，大家上午好，我是来自白河镇人民政府的禁毒宣讲员徐旺，今天非常荣幸呢，能有此次机会带到这里给大家开展这个名为远离毒品健康成长的禁毒宣讲
0: 活动。以远离毒品健康成长的禁毒宣讲拉开序幕，主讲人结合真实案例，详细讲解了各类传统毒品与新型伪装毒品的识别方法和防范技巧，通过图片和仿真毒品模型的展示，将抽象危害化为具象认知，引导青少年树立起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观念。
4: 青少年是正是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塑造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然后可能会因为可能不熟悉毒品的种类、毒品的危害、毒品的形式，可能会因为一时的冲动、一时的好奇，更可能因为哥们儿义气、碍于情面的邀请，就会一步步的迈入毒品的深渊。
0: 宣讲员还通过互动问答的方式，加深了同学们的毒品识别能力和对毒品危害的认识。
4: 还有没有同学记得我们的毒品的危害它是分为哪三个层级呢？
5: 分为自己、家庭、社会。
4: 对，它是回答非常正确。然后吸食毒品呢，它是对自己以及对家庭然后对社会都是非常的具有危害的。对于自己的话，可能对自己的身体啊、精神啊造成非常严重的伤害，对于家庭的话，它会导致家庭的破碎。
0: 来自东兴区顺河镇人民政府的西部计划志愿者则为同学们开展了实习避坑小课堂的讲解。
6: 从三个方面介绍一下那个实习和劳动合同的区别。然后第一个方面就是实习生需要签劳动合同吗？一般和用人单位之间不构成劳动合同关系，只通常就无需签订劳动合同。就是已经毕业的实习生去用人单位实习的话，如果他的工作量和单位上的其他普通工人的工作量是一致的情况下，还有就是单位用人的时候对那个人就是长期用工，就是已经超出了实习期限的用工，他还是会被认定为劳动合同，享受劳动合同的待遇和责任。
0: 为了加深同学们实习避坑的能力，活动中还专门设置了随堂测验环节，通过案例分析，让同学们学习在校学生实习暑期务工劳动关系的法律界定等知识。随后，师生们现场旁听于某某贩卖毒品罪一案庭审，从法庭调查、举证质证到法庭辩论，全流程零距离观摩，让法律威严可触可感，让毒品犯罪的沉重代价直击人心，也让同学们通过直观感受庭审流程，明晰法律边界，增强法治意识， 学会辨别违法风险，树立遵法守法的行为观念。
7: 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下面查明被告人的身份情况。被告人于金泉，你有曾用名。
0: 在法庭调查阶段，公诉机关指控，2025年5月13日晚，被告人于某某受吸毒人员段某某之托，帮其购买价值1000元的毒品甲基苯丙胺和甲基苯丙胺片剂，收取毒资1000元后，向上家购买8000元毒品，另打车消费20元，私自截留180元。购得毒品后，在内江市东新区某酒店与段某某及他人共同吸食。2026年3月19日，被告人于某某经公安机关电话通知到案。公诉机关认为，被告人于某某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向他人贩卖毒品，其行为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1款、第4款，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以贩卖毒品罪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于某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7条第1款的规定，系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执行完毕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第1款的规定，系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法庭上，被告人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及事实均无异议，当庭表示自愿认罪认罚。经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最后陈述等阶段，东兴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当庭作出一审判决。
7: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1款和第4款、第64条、第65条第1款、第67条第1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人于金泉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元。二，追缴被告人于金泉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80元，上缴国库，扣押在案的手机1部，予以没收，由扣押机关依法处理。
0: 庭审结束后。

0: 东新区人民法院的干警针对不同年龄段学生的法治需求，分层施教，精准赋能。面向即将踏上实习岗位的学子，围绕劳动合同签订、劳动报酬保障、人身安全保护等实务要点，定制法治护身符。
1: 接下来就由我来为大家解析一下刚才的一个随堂小测验。随堂小测验的题目已经由刚才的志愿者大哥哥姐姐们已经发给了在座的各位同学。倪某属于在校实习生，双方不存在劳动关系。那么现在我们来看题目是怎么说的。
2: 旁听这次庭审对我来说是一次深刻的法治教育，法庭的庄严与被告人的悔恨让我直观感受到毒品对个人、家庭和社会的三重危害。今天是6月26日国际禁毒日，作为一名大学生，我们要做知法守法的践行者，更要做禁毒理念的传播者，筑牢校园禁毒防线，守护绿色无毒青春。此次法治教育为我们在即将到来的校外实习划定了行为红线，让我们知道在实习求职过程中必须坚守法律底线，拒绝各类违法岗位诱惑，学会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做到依法实习，依规实践。
3: 在第39个国际禁毒日，组织同学们参与这次活动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首先从禁毒宣讲来看，让同学们了解了毒品的定义、种类，还有毒品对个人、社会以及家庭的危害，以及如何远离防范毒品，让他们有了一次系统性的认识。同时实习就业方面的宣讲和测验呢，结合着同学们的实际，让他们在实习兼职中能够增强防范意识、法治意识。其次，通过旁听真实的贩毒案件，在这种严肃的氛围之下，可以让同学们所学的理论活起来，增强理论的一个说服力和冲击力，帮助他们以案明法，知道毒品离我们很近，要增强警惕性，自觉树立法治意识，加深对于我们法治是治国理政基本方式的理解。
0: 面向中学生，聚焦寻衅滋事等高频校园风险点，深入普法，靶向发力，让普法内容与成长需求同频共振。
4: 大家好，我是丽江市东新区法院刑庭的法官助理曾宣敏。今天很高兴大家能来到我们丽江市东新区人民法院旁听庭审。刚刚各位同学应该已经旁听了一场严肃的一个被告人贩卖毒品罪的案子。然后今天我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它涉及的犯罪是聚众斗殴罪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我先跟大家同学通报一下那个简要的案情，以上所带的姓名都已经进行了那个隐瞒。第一起犯罪事实，聚众斗殴犯罪事实，2025年1月的一天凌晨，被告人黄某某接到兄弟的喊去帮忙打架的电话邀约后，他又去喊了他的3个兄弟伙一起去酒吧帮忙打架。凌晨1点过的时候，被告人黄某某一方共计7个人先后到达我们内江某酒吧，双方发生激烈的争执，扇耳光、摔空酒瓶、拳打脚踢加短铁棒偷袭，场面很闹复杂。
5: 这次禁毒法治宣讲和法庭旁听的经历，给我带来了远超课本的强烈冲击。展台上那些伪装成网红的奶茶、跳跳糖的新型毒品，完全打破了我此前对毒品的刻板印象。原来危险就藏在我们日常可能接触到的事物里。庭审过程中，那名贩卖毒品的被告人说起自己的犯罪经历，这让我真切意识到毒品离青少年并不遥远，稍不留神就可能踩进陷阱。往后我会牢牢守住防毒底线，主动向身边亲友科普禁毒知识，始终对法律保持敬畏之心，做知法守法的新时代少年。
6: 今天带领学生零距离旁听真实贩毒案件，给同学们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可以说是一堂直击心灵的禁毒课。鲜活的案例警示大家，毒品会摧毁个人前途与家庭幸福。今后我们会持续开展禁毒法治教育，引导学生敬畏法律，谨慎交友，筑牢拒毒防毒的思想防线，守护青春成长。
0: 此次法院开放日活动，创新体验加警示加定制普法模式取得了良好效果。接下来，内江2级法院

将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禁毒条例要求，主动延伸审判职能，会同教育行政部门、各大中小学校不断加强禁毒宣传教育，以更有力度、更有温度的司法守护，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法治晴空。好了，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开庭说法栏目就到这里，更多资讯您还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同一时间再会。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咳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超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好多代码，好多鱼。
1: 我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前程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6: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6: 半年投资超八成，内江重点项目跑出田城速度；
5: 践行一线工作法，内江组建五支专家队伍，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开展农技指导；
6: 省运会捷报频传，内江代表团多点开花，斩获佳绩。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5: 内江融媒记者刘晓玲、许艳梅报道。7月13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当前正值主汛期，极端天气频发，防汛形势严峻复杂，防汛备汛和防灾减灾工作不容丝毫松懈。全市上下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立足防大汛、抗大险、救大灾，扎实做好防灾减灾工作，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扎实的常态准备应对可能的极端灾害，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坚固防线。会议指出，要抢抓前沿技术机遇，聚焦

0: 内江产业赛道，主动对接相关研发及制造项目，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内江推进建圈强链加创新驱动提供坚实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江融媒记者严浩报道。塔吊林立，机器轰鸣，行走在内江各大工业园区，处处是抢工期、赶进度的火热场面。一组数据展现出强劲势头。今年一到六月，内江35个省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超过 83%， 排名全省第五。361个市级重点项目投资完成率也超过 83%， 比既定时间进度高出33个百分点以上，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全年80%以上的投资任务。
0: 产业项目接连按下快进键，在隆昌总投资15亿元的川宏新能源固态电池生产基地，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90%，下月底基础工程就能全面竣工。在内江经开区，海斯达纳星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首批产线计划下个月进入试生产，年产值可达30亿元。在高新区，明泰微电子二期项目厂房主体施工完成70%，高新集成智能模块产业园进度也已过半，传统产业升级同样捷报频传。威远的天州生物燃料项目土建收尾，投产后能把餐厨废料转化为清洁能源。汇源果蔬深加工产业园的血橙生产线投产在即，年加工鲜果能力将突破40万吨。
1: 交通基建、体育民生项目也同步跟上节奏。在东新区 S543 公路各项分项工程有序推进，先行路段已经具备通车条件，正力争年底实现全线贯通。资中万金山体育公园建设项目已于6月30号通过竣工验收，目前省运会青少年体育项目羽毛球比赛正在其体育馆内如火如荼进行。
0: 项目跑出加速度，靠的是制度保障和靠前服务。内江推行一项目一专班制度，干部下沉一线现场办公，把问题化解在工地。不少企业负责人感慨，从土地平整到厂房封顶，全程都有部门跟踪对接，很多难题当天就能拿出解决方案。半年攻坚只是中途站点，下半年内江将继续以项目建设为抓手，筑牢稳投资稳增长的基本盘，奋力跑出制造业转型的新速度。
1: 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侯玉兰报道。眼下正值高温天气，农作物管护进入关键期，我市组建5支农技专家队伍，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面对面为种植户排忧解难，打通农技服务最后一公里。7月10号，市农技中心副主任周静、熊远金带着农技专家走进资中县一家血橙种植园，查看果树长势，现场开出高温管护良方。病虫害怎么防？田间套种怎么管？高温抗旱怎么保果？一一给出对策。组建的这5支农技服务队全部由高级职称人员和农技骨干组成，涵盖粮油、果蔬、植保、蚕桑、中药材、土壤肥料等专业。每支队伍包片一个县市区，每名队员固定对接一个村，至少结对一家家庭农场或专业合作社，每月至少下沉服务2次，简单问题当场解决，疑难问题现实反馈，同时开展田间实训，推广绿色高产技术，把服务落到生产一线，全力护航粮食和特色农作物稳产增收。
0: 本台消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各项赛事激战正酣，内江代表团在体操、摔跤、皮划艇、激流回旋等多个项目中捷报频传，奖牌成色十足。先看体操赛场，内江小将实现历史性突破，在广安市举行的男子体操比赛中，内江代表团奋勇拼搏，多点开花，一举斩获6金5银11铜，刷新了内江参加历届省运会体操项目的奖牌纪录。小将们在多个组别全面发力，展现出内江体操后备人才的厚实储备。
1: 摔跤项目，内江健儿同样表现不俗， 在广安市奥体中心举行的国际式摔跤比赛中，全省17个市州380多名

0: 选手同台角逐，内江选派18名小将出征，敢打敢拼，奋勇攻坚，最终斩获2金2银3铜。内江代表队还凭借优良的赛场作风，获评赛事道德风尚奖，实现竞技成绩与体育精神双丰收。
1: 水上项目也传来喜讯，在攀枝花米易举行的皮划艇激流回旋比赛中，内江代表队劈波斩浪发挥出色，斩获2金1银，位列该项目奖牌榜第一名。体操创历史，摔跤斩风采，皮划艇夺榜首，内江运动健儿在省运会赛场上用实力和汗水展现了田城青少年竞技体育的蓬勃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内江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物价保持温和上涨态势，运行在合理区间。其中食品价格稳中有降，上半年食品价格整体下降0.7%。记者在邱家嘴农贸市场看到，粮油、肉蛋、时令蔬菜供应充足，购销两旺。市民张女士告诉记者，猪肉比去年还便宜了些，当季蔬菜价格也很亲民。工业消费品和服务价格小幅上涨，受消费复苏带动，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2.5%，服务价格上涨1.3%。一家家常菜餐饮店负责人介绍，上半年客流量明显增加，虽然人工水电成本略有上升，但食材价格可控，门店没有跟风涨价，靠口碑稳住经营。国家统计局内江调查队分析，上半年内江物价温和上行，是民生商品供给充足、消费潜力加速释放、服务业回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整体物价运行平稳可控。
1: 连日来高温席卷田城，内江气象部门持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局部最高气温达39摄氏度，酷暑之下清凉经济随之升温，夏装、水果、消暑家电三大板块消费齐头并进。记者在市中区一家服饰门店看到，冰丝套装、碎花连衣裙、防晒服等凉感面料衣物摆在显眼位置。导购介绍，年轻人偏爱防晒潮流款式，家长则忙着给孩子选购透气夏装。门店还推出满减折扣套餐，客流持续高涨。生鲜消费同样迎来高峰，超市里西瓜、荔枝、水蜜桃、葡萄等应季水果摆满货架。市民王女士说，天热家里水果消耗大，每天都要买。消暑家电也卖得火热，空调、冷风扇、冰箱咨询订购量持续上涨。据商家介绍，100元左右的桌面小风扇、300元价位的家用冷风扇走量最快，变频空调、保鲜冰箱等大件换新订单也在稳步增长。加上夏日消费补贴和以旧换新政策，换新成本降低，进一步带火了清凉家电消费。
0: 本台消息，持续高温导致威远县山王镇面台村一家养猪场用水告急，厂区储水耗尽，牲畜饮水困难。7月9号，威远县消防救援局迅速出动1车4人赶赴现场。养猪场储水池位于山顶，地势高，输水难度大。消防队员克服山路崎岖和高温闷热，快速接驳管道，将清水注入山顶储水池。本次共输送生活养殖用水7吨，有效保障了牲畜正常饮水，解了养殖户的燃眉之急。
1: 本台消息，世界杯赛事激战正酣，内江公安队网络赌球亮剑。记者7月13号从市公安局获悉，全市已累计破获网络赌球案件10起，打掉犯罪团伙8个。资中警方侦破全市特大跨境赌球案，以熊某为首的团伙在全省多地发展下线，接入境外赌博平台操控盘口。7月6号，专案组跨省收网，抓获21人，涉案流水突破5000万元。市中区捣毁3个依托境外 APP 运作的赌球团伙，抓获参赌人员30多名，涉案资金流水200多万元。东兴区2天速破微信群赌球案，嫌疑人陈某、任某搭建赌博群招揽投注，涉案流水超100万元。 威远警方依托大数据研判锁定团伙，抓获三名核心成员，现场查获赌资37万元，整体涉案流水400多万元。
0: 温馨提醒，网络赌球属于违法行为，请大家自觉远离各类赌博渠道，共同营造文明观赛、守法有序的良好氛围。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1: 咨询电话2198315。
4: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些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

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0: Love Dance。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40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次要好撒的
1: 天秤好吃嘴儿。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雅。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真凉快呀，今天
1: 是，就是你会觉得说热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哎、就是那个高温过高哈、突然降到了35-36度，你说哇好凉快，就是有点那种退而求其次的感觉。
0: 确实凉快，今天出门的一瞬间我一看、
1: 有风嘛、
0: 只有31度了，然后我再想想我在说的什么虎狼之词，只有31度
1: 了。是啊，然后昨天晚上好像成都下了一场暴雨、然后基本上我在到早上刷朋友圈的时候、我看哇天哪，成都的朋友疯了，全疯了，
0: 全部都是在锦江里面逮鱼的。
1: 是
0: 你刷到了
1: 没？然后我看到了，然后后面呢、我在想，我还在问我妈，我说昨天晚上是下雨了吗？那家、我不晓得，我心里想嘛，可能是我们都睡得很错嘛，都睡得错，
0: 确实没有下雨，
1: 结果没下，
0: 对，却真没下雨。
1: 就多方打听还，
0: 然后是这样的，我在朋友圈里面看到的就是那群钓鱼佬啊，他说、哎呀，我们在平时在锦江里面钓鱼，不是没有鱼吗？怎么这么多鱼？
1: 全部蹦跶出来了！
0: 哎呀，天哪，满岸上那个鱼都跑到岸上来了哈。然后看到锦上他人工作室刚才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啊，来到咱们导播间来领奖品的这位朋友，他说我还没到家呢，堵在路上了吧？
1: 哎，我们的酒但是好喝的，慰藉一下你的心情。
0: 你可以这样，你可以先尝两口哈，然后尝。
1: 哎，要不得哈，开车的时候还是不要喝哈。
0: 他没开车
1: 啊？
0: 他没有开车。
1: 他打的车吗？
0: 对，他打的车。
1: 哦，可以。
0: 刚才从那个滴滴。

0: 便吗？
1: 好像开了，你知道。好像刚才
0: 这人咋回事？
1: 他在门口吼了我一声。我刚下车的时候，然后过来。我今天下午不是去主持了一个活动嘛？然后弄完了活动，就回来的路上，刚到直播间门口，然后在下车的时候，我听到那个车里面有人叫大洋洋。
0: 哎呀，马不停蹄的回来了。
1: 我在想，谁要债都要到这儿来了嘛？
0: 今天我不得不表扬他一下啊，应该是说一说啊，就是高阳终于做了会员。
1: 哎，怎么我就
0: 平时完了活动之后，他舍得进来？不，你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
1: 其实是这样的，为啥上一次我
0: 错应该是披着羊皮的狼。
1: 你先装修。
0: 因为什么会这样讲哈？因为上一次回来，他都到导播间了。我说杨仔，直播间特别需要你。
1: 我转脸就走了。
0: 我耳朵听不见。
1: 我转脸就走了。
0: 他突然就聋了。
1: 啊，然后是这样，为啥那一次没进来？那次我们是那个甜橙抹香感动内江啊，内江是先进点心模范人物事迹报告会。
0: 你感动了天，感动了地，都没有办法感。感动我们的听众，
1: 我根本感动不了我自己，你知道吗？因为那次是在威远回来了，我特别的累。说实话，如果我不是像我如果是今天这种状态的话，我绝对进来了。
0: 我跟你讲，到这儿的话，我就还要补一句：上一次活动，人倩姐都回来了，你跑哪儿去了？
1: 她不得不回来
0: 呀。我掐着一算，我说，这人又不会回来。
1: 没有，她不得不回来，她车停这儿的呀，他们家女儿还在楼下上学呀，你知道吗？
0: 啊，少说这些，
1: 必须要过来接孩子呀，对不对？
0: 是，反正你就是一匹狼，
1: 为母则刚嘛，对吧？然后为啥？为啥这次这个活动，其实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来说一说。这次我主持的这个活动呢，主题特别好，叫巾帼有爱，妨碍什么，反正就是防止
0: 才完嘛。这个活动
1: 你知道，就主持人
0: 怎么就忘了，
1: 主持人寄语都叫金鱼嘛。
0: 啊，是吗？
1: 对吧？就像你一样。
0: 那今天我跟你讲，你要全程把自己呼到底哦。
1: 就比如说像你一样，
0: 我是金鱼，我今天就是
1: 甜女的主题是什么？
0: 甜女的主题
1: 啊，
0: 过这么久了，你问我，你好意思吗？
1: 鱼见医美啊。
0: 那个是他的冠名
1: 也是主题
0: 嘛，谁记不住啊？
1: 于建
0: 说谁呢？后面是啥呀？
1: 然后
0: 你跟我说，
1: 不重要了，
0: 记不住就是记不住。
1: 李二帅记得住就可以了，对不对？然后呢，其实这次的这个意义是很好的，他宣传的不仅仅是艾滋病的防御，他也宣传到了比如说暑期青少年的危险性的防御。然后里面播放了很多的这个宣传片，然后告知的，而且参加现场这个活动的很多的朋友哈，都很多的市民朋友都是家长带着孩子来一起参加的，
0: 因为放暑假了，
1: 比如说乐贤街道的这个居民啊，然后这个星光社区的居民啊，这些社区的这个居民市民朋友，然后一起来带着孩子来参加。我觉得此类的活动就是让孩子和家长一起来参加。然后具体有几个，一个是防溺水，还一个就是防止性侵啊，性侵害，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青少年的这个防火呀、防盗啊，这些相关的这样的一个警示案例。我觉得孩子们应该在假期的时候多接受一下这样的实际案例的这个实际教育啊，然后把这个防溺水，尤其是防溺水的安全，因为咱们内江，我们不止一次在节目当中说，咱们内江沱江穿城而过，水资源特别的丰富，是吧？一到了这个寒暑假呢，尤其是暑假天又热，喜欢到和这个小伙伴啊三五成群的喜欢到这个沱江里面去游泳啊，是不是好泡一泡啊，这样特别危险哈。所以说呢，也劝大家是不是能够在这个暑假有一个安全意识嘛，对不对？然后看到中学说金鱼高阳下午好，还发来了几牙西瓜。
0: 哇，你送清凉呢，
1: 就是希望你把真的西瓜拿过来，不要就这。
0: 反正我们要到6:30才下班啊。
1: 就是你把真的西瓜，对，
0: 穿城都来得及。
1: 你把真的西瓜拿过来嘛，是吧？他紧紧的问了一个好，你看被我们这样洗刷，我们就是对大家这么好啊。
0: 是我看这个面子挂不挂得下去。
1: 没办法，你知道啊。也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的抖音直播间来领取今天的好酒哈。今天呢，我们就要送出两瓶尖庄哈，虽然是小瓶的，但是小瓶的耐啊，小瓶的这个酒啊，
0: 都是爱，
1: 对爱。更浓缩啊，浓缩的它
0: 都是
1: 精华呀、对不对？
0: 是。
1: 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5:45，我们稍时的休息一下，一段广告和路况之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可以在抖音直播间继续聊起来。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泠大桥、新坝大桥车多缓行，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街以及中央路路段车多缓行，天津街民族路、街心花园、上南街交通路、环城路路段、新华路路段正常通行，南环路路段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车都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泠大道、太白路、大建路、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七侠路十字路口车都缓行，临江路车都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以及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0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你不争，我不争，交通事故不发生。1027吉祥路提醒您，你谦我让，路宽人畅。

0: Love Dance。嗯，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1: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5:55了。您此刻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秤
0: 好吃籽儿哈，勇哥拜拜。
1: 好好做节目嘛，
0: 我们的听友过来领奖品了哈、哦。我其实特别愿意看到听友在这个时间段过来领奖品，为啥呢？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给大家发福利
1: 啊。这我还以为你说最主要存在的意义呢，就是让大家看看这个猴儿又开始耍戏了。
0: 哎呦，看到我们有一个宜宾的同行俊刚的快乐生活，他说杨仔哈，俊刚的快乐生活给大家来说一下，这位主播他是宜宾交通广播的节目主持人
1: 哦，欢迎欢迎
0: 啊。原来我做汽车节目的时候，我们一起参加过这个四川交广的这个车展。天府车评团、
1: 是，
0: 也是我们天府车评团的成员。然后俊刚唱歌特别好听，
1: 比你还好听啊！
0: 哇，比我们任何一个人。
1: 我天哪！现在赶紧连线唱一个吧。
0: 他敢唱陈楚生生哥的歌
1: 哦，
0: 你敢唱吗？
1: 我唱不来，
0: 对不对？庙堂之外，
1: 那现在
0: 啊，
1: 现在赶紧连。
0: 我跟你说，
1: 赶紧。

0: 你唱
1: 他下班了，别人人家下班休息，
0: 万一人家也愿意呢？是不是？
1: 他不愿意。
0: 宜宾内江联动嘛？
1: 嗯，就是当年踢川超的时候，宜宾可没有让内江。
0: 我觉得哈，就是你是不是怕别人的歌喉就是碾压过你，所以你就不让他唱？
1: 必然不能在我的平台比我厉害啊，知道吧？
0: 让他展示小心思，
1: 展示一个不好，
0: 展一个嘛。
1: 但说实话，俊刚和我是好兄弟、啊，然后呢，这个宜宾确实也是咱们的这个兄弟。
0: 不要一会儿人家退出那个直播间，你说哎呀，我跟你讲，结棍骚扰不得。
1: 哎，我跟你讲，
0: 你经常这样，
1: 不是。倒也不至于吧，是吧？然后俊刚说，
0: 是他们不知道吗？不知道你有这个习惯吧？
1: 他们不知道的。
0: 那现在应该知道了吧？
1: 他们
0: 帮他传一传啊。
1: 我把直播间关了呢。
0: 这大家都不要听。
1: 但是说真的，也欢迎大家，就是欢迎宜宾的朋友来到咱们内江来，周末来走一走逛一逛。那同样呢，也欢迎咱们内江的这个朋友在周末的时候来到这个去到宜宾，是不是？两边互通有无嘛，是不是？一衣带水，然后呢，有这样的一个渊源，是不是？然后感受一下咱们宜宾守城啊，然后长江守城嘛，对不对？也感受一下咱们甜城内江的这样的一个甜度，宜宾的这个酒精的这个酒味儿，对不对？同样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咱们宜宾的这个企业五粮春给咱们赞助到的这个好酒。
0: 确实是这样的哈，五粮春也有，然后五粮液也有，还挺不错的。
1: 对啊，感受一下嘛，对不对？
0: 但是你要说好喝的呢，必须得配点好吃的，是吧？
1: 对吧？
0: 这个夏天吃啥呢？
1: 下酒菜。
0: 我觉得内江的凉菜必须要在川内霸个前三嘛。
1: 是的，俊刚夸我了专业，怎么？被俊刚夸了，真的好开心哦。
0: 是吗？不要商业互捧啊。商业互捧这一招就不来了。
1: 说真的，你别说，我们宜宾真的有很多的兄弟姐妹。你比如说，你看我们的阿老师，
0: 是
1: 阿杰，是不是也现在也回到老家，回到宜宾去了啊？然后俊刚说这两天降温了，快来啊，是不是？一定去。
0: 降温了，
1: 对，一定去。
0: 现在宜宾多少度啊？
1: 宜宾确实很热，应该40度往下吧。
0: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宜宾再热，应该没有我们内江的热。
1: 内江
0: 热的这么。
1: 甜妹子是吧？
0: 明显。
1: 然后井上工作室感谢五粮春，感谢1027，感谢洋洋，还有感谢你金鱼呢。
0: 啊，不用谢，不用谢啊！
1: 感谢你金鱼的，他
0: 送给你的。大家的好酒，大家喝。
1: 啊，然后唐姐说到了一个，这个天气买凉菜都要吃快点，不然它变麻辣烫了。确确实实，因为这两天不管是宜宾还是内江来说，确实这个温度哈，咱们川南五兄弟的这个温度哈，确实那太高了。
0: 是的，像今天出门之前哈，我妈就在问我，她说：“哎，今天晚上吃啥子嘛？”我说：“不要问晚上的事情嘛，你晚上来问的话，我感觉下午那个太阳都把它熏热了。”后面他说哎，到底要吃啥子嘛？我说这样子，菜也不弄了，我们说在楼底下买点凉菜。再配碗绿豆稀饭。
1: 对，你看，凉菜在咱们四川人来说，凉菜必须要配一个稀饭，就凉菜拌粥嘛，对不对？配粥嘛，那才能整个拯救一下咱们这个炎炎的夏日哈。
0: 是的，夏天嘛，很容易还在食欲不振噻，没得胃口噻，对不对？
1: 是的，那如果说宜宾的朋友，或者说泸州的朋友，或者说这个自贡的朋友来到咱们内江，那要推荐点什么老牌的凉菜店嘛，对不对？六家咱们的内江老饕给大家总结了哈，那荤素招牌全覆盖，清凉解腻，下饭下酒两不误哈。而且本地人都经常吃，包括我旁边的谭姐，是不是？那她经常过去点点什么这个小吃啊，是不是？那里面也包含第一个要推荐的是什么呢？
0: 腰菇拌菜，
1: 对不对？你看，从她应该是
0: 因为我就守在那几条街长大，
1: 是你看着她长大，还是她看着你长大？
0: 她看着我长大，
1: 她看着你长大。
0: 毕竟她的这个年号呢，还是比我的年龄要大一些。
1: 大概你知道的就是多少年了？30年？
0: 35年以上吧。
1: 35年，今年
0: 啊，今年反正我没有啊，我也不知道我旁边这男的有没有。
1: 人家34，你看、我很大气的，你敢说吗？
0: 我敢说，反正我比你小。
1: 你比我小个4、5、6、7、8，
0: 也可以。那今年给我庆一个18岁生日吧。
1: 哎呀，可以的，女孩子永远18嘛，
0: 记得哟，
1: 对不对？
0: 下周就生日了哟。
1: 记住，女孩子永远18，这是个谎言，知道吗？
0: 是，就像男人在唱，他永远17是一样的。
1: 对，17岁那年。
0: 就是有一句话叫啥子？男的永远觉得他是一个小弟弟，就是旁边这位哈。
1: 然后这个过去已去，他说：“主播你好，宜宾是长江守城吗？那我们南通就是长江尾城了啊！你这样一手一尾，是不是连成了一条线？这就是我们。”祖国的长河。
0: 哎呀，天哪，好会说呀！今天
1: 这必须的。
0: 今天这个脑袋终于清醒了。
1: 所以欢迎过去已去来到咱们宜宾守城，对不对？
0: 也欢迎顺带
1: 长江守城
0: 来到我们内江哈，品尝一下我们甜城的甜还有辣。
1: 你去宜宾，
0: 天成不自由天哈、
1: 你去宜宾必须要经过内江
0: 啊，
1: 对吧？因为你从成都下来了以后，你是不是你一趟
0: 顺着来的？
1: 顺着来的嘛，是不
0: 是去完内江去自贡，去完自贡去泸州，去完泸州去宜宾，
1: 对吧？而且我们一定也要到南通。 啊，去溜达溜达，去感受一下江浙。

0: 这片区的人民的这样的一个热情。
1: 南通是那个纺织之城是吧？就我记得很多那什么那个床上四件套啊，都出自于那边，还包括什么纺织厂啊、织衣厂啊之类的。
0: 好像是，
1: 好像是。
0: 啊、也欢迎这个，你看他说是的哈、啊，确实纺织之城哈、啊。然后呢，也欢迎这位过去已去这位朋友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你的老家是不是、啊、南通啊？它有什么特产，对不对？那看到时间也是来到了6:02，我们在一段路况和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持续的锁定咱们的节目哈。同样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大羊羊，大是大小的大，羊是羊肉汤的羊。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多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中央路车多缓行，北街以及天津街路段、接近化苑路段、上南街交通路、环城路、新华路正常通行，南环路严重拥堵，邱家嘴立交桥转盘车多缓行。再来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严重拥堵，太白路、大千路以及东同路正常通行，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机侠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肇信中心十字路口车多缓行，临江路路段车多缓行，新江路以及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畅通。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安全行车每一天，1027吉祥路提醒您，人人守法规，方便你我他。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内江成华

0: 29081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3: 想要指尖办事快人一步，打开工行手机银行，转账汇款秒到账，生活缴费不排队，更有专属理财金，让您的钱袋子活起来。智慧金融触手可及，中国工商银行，让生活更简单，让财富更自由。内江瑞慈瑞川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接诊时间周一至周六每日7:30至11:30，地址四川省内江市田城大道999号3栋1单元4楼，咨询电话21588662156699。
4: 奋进新征程，太平伴旅行，保险助底气，前行更坚定，温暖护万家，风雨守真情，保险就是保太平。

0: Love Dance。
1: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2: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3: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4: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08啊！您正在所听收听到的依旧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策号
0: 自走二。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0: 看到我们在直播间已经聊起来了哈，然后这位来自江苏南通的朋友哈，过去已去，他说真的要安排一趟咱们内江的这个旅程了。然后锦上踏染工作室，他说哎呀，真的是长知识了，一定要去去自中，是不是感受一下长虹故里哈这样的一个感觉。为啥说资中特别推荐大家去呢？
1: 资中的旅游资源我觉得还相对来讲还是比较丰富的
0: 哈、
1: 你比如说一定要去的资中的文庙武庙、还有一个就是在前几期节目当中、高阳带领大家去到的那个罗泉古镇，
0: 对，
1: 你又可以观古迹还可以吃美食，这个就很不错，
0: 而且最主要还可以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
1: 对，还可以去爬一爬那个崇龙山嘛。
0: 哎，对，你看每一个基本上资中的每一个镇它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特点啊，不管是吃的也好，还是文物古迹也好，还是自己的旅游名片也好，
1: 还有一个就非常出名的旅游名片、就是山歌响起的地方、
0: 哎呀，
1: 刀郎的家乡，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而且刀郎呢他正好也是罗泉古镇人，
0: 他是罗泉人
1: 啊，对，罗泉人，
0: 对对对，然后呢在山歌响起的地方，好像据我所知八月份在山歌响起的地方又要响起山歌了，
1: 是，而且就是全国刀迷朋友呢也欢迎来到我们内江哈，
0: 对，
1: 来感受一下田文化，也感受一下
0: 我走过多少地方，
1: 太多经典的好歌了哈，
0: 最美的还是我们内江，
1: 大家不仅要唱歌，也可以把我们内江的文化传播给更多的人，比如说带到全国，带到全世界都是
0: 没错。然后过去一去，他说以前只知道五粮液哈，五粮液是上面这位朋友俊刚的快乐生活，他的现在的工作的地也是他的老家，然后宜宾的五粮液哈，那宜宾呢和内江也是兄弟城市嘛，对不对？然后到宜宾喝完五粮液，品完了酒文化之后呢，来到内江看看甜文化
1: 哦，
0: 对不对？酒和糖，这就是甜酒啊，甜到心里去了。
1: 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都缺一不可。为什么这样讲呢？四川人啊，享受生活，然后呢也善于生活。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把这种生活的闲适感融入到我们的菜品当中。
0: 没错，
1: 正好我们也是一档美食节目嘛，对吧？
0: 没错。
1: 要来跟大家讲，你说为什么酒不可以缺席？是因为我们在川菜的制作当中的话，你比如说我们要做泡菜的时候，也要用到白酒，对不对？
0: 哎，是的。
1: 哎，我们在炒菜的时候，你要整点红烧菜呀，干哎，白酒提鲜去腥嘛。
0: 对，
1: 然后我们的糖呢，现在你知道四川人特别爱吃的一味那个口味叫做糖醋麻辣味，
0: 哎，对，
1: 是不是？
0: 所以说呢，你看甜，
1: 四川的儿女辣，但是呢四川的这个儿女辣之间还会有甜，
0: 没错。为啥？而且又说到这一点，前两天我看了一个科普哈，就说原来古人喝酒，为什么现在古人喝酒和现在人喝酒喝完酒是两种状态？
1: 啥意思？
0: 你看现在人喝酒喝完酒了以后就开始，哎呀，我跟你说哈，
1: 你在内江
0: 啊，你有啥子事情你可以找高阳。哎，没得问题。
1: 哎，是不是你高阳自己这样讲的？
0: 哎，我跟你说嘛，朋友。
1: 哦，天哪，我跟你讲，你最惨了。
0: 那是不是我喝完酒就是这个样
1: 子？哎呀，天哪，好可怕！哎，但说实在，我跟他喝过酒啊，他喝完酒之后还挺安静的，不是特别多话那种。
0: 对，我喝完酒之后就是就自己
1: 去浇灌，你知道为什么汉大道的那个树长得这么好吗？
0: 都是我浇灌出来
1: 的，有他的一半功劳。
0: 我的量那么大吗？完了以后就是，你看古代人喝完酒就是，举杯邀明月，
1: 文绉绉的
0: 对饮，
1: 多豪放啊！
0: 就是如果把古代人，就你想过一个问题没有？古代人喝的酒和现代人喝的酒，它是一种酒吗？
1: 我觉得是，
0: 我觉得不是
1: 啊？为啥？
0: 是这样的，我那天还专门去看了一下这个科普，然后我还去找了一些资料，确确实实，你比如说像李白、杜甫他们喝的酒，他们和现代人。

0: 喝的这个白酒确实它不是这样的，
1: 是因为工艺达不到。
0: 一个是工艺的问题，还有一个古代人喝的酒它是甜酒。
1: 哦，就是很有损藤嘛，你随便喝、
0: 哎。对，它是甜酒，而且它的
1: 度数，但是会不会后劲很大？
0: 它的度数不高。
1: 哦，
0: 所以你看到没有？古代人，你比如说像李白，他喝酒，他喝酒，他能喝一夜。
1: 人家说的是推杯换盏之间。
0: 对，你看他和那个什么汪伦啊，不及汪伦赠我情，对不对？他和汪伦，他喝酒啊，他和他的这些友人啊喝酒啊，他能喝一夜，他不停，你知道吧？他喝完酒就开始吟诗作对，
1: 嗯，
0: 搞一些风雅的制作。
1: 你这样讲好像也对，
0: 但你想一想，
1: 但是他在送汪伦的时候，他喝酒了吗？
0: 你不管他喝没喝酒，就是他和他的朋友。
1: 我印象当中他咋没喝呢？
0: 他应该没喝吧，是吧？咱不管他喝没喝酒，总之他和他的朋友喝酒，他一喝喝一夜。你要现在的酒，你不说，我们把五粮液给他喝，我们把五粮春给他喝，
1: 可以。
0: 你把我们的大乌苏给他喝，
1: 然后穿越过来吧，
0: 对吧？你
1: 穿越到现代，
0: 你把我们的大乌苏给这个李白来喝酒，让他喝一夜，他试试。
1: 扎不准，我已经没有嘴了，
0: 吐不死他，我跟你讲。所以古代的酒，古代人喝的酒，它这个是经过考证的，它是甜酒，它甜丝丝的。如果说我们设想一下，古代人喝酒配上我们的腰菇拌菜，
1: 那不得了啊，是不是？
0: 是不是？
1: 但是呢，内江不只有腰菇拌菜，还有其他的一些好的拌菜啊。
0: 他都不做了，我跟你说。
1: 是你比如说哈，你要说腰菇拌菜，它确确实实年份比较久远。还有一些啥子拌菜呀？你比如说最近啊，我想我身边很多朋友喜欢去吃啥子这个什么曹大姐、曹二姐、胖大姐卤菜。凉菜
0: 在哪儿啊？
1: 在那个就是苏家巷，大家晓不晓得那个收费站前面有一家叫啥子？哎，我记不知道是庞大姐还是曹大姐了。反正他们家呢有很多，比如说司机师傅啊，中午啊想要随便解决一下，但是又要在意这个口味的呢，就会开车到他那儿去吃。
0: 哎，
1: 然后门口也比较好停车。
0: 确实。
1: 再有一个的话，很多人喜欢，比如说赶到河路的人喜欢吃那种比较硬点的饭，对不对？好，还要吃点米汤那种，也喜欢在他那去。
0: 就是。
1: 分量会比较大的，
0: 正好要整子饭那个。
1: 哦，对，整子饭、
0: 哎。对对对，然后那个曹大姐，但是说实话，我觉得如果外地人过来你不踩坑的话，因为外地人确实他来到咱们内江以后，你比如说，像我刚开始来内江，我就知道，我就只知道一个腰菇拌菜。
1: 哦。
0: 然后还有那个多多味，
1: 还挺不错的。这两家其实很雷同。
0: 对，因为这两家就是你至少到腰菇拌菜你不会踩坑。
1: 哦，对，我也是这个同感。
0: 对吧？你不会踩坑，他可能他对于比如说像
1: 因为其实我觉得就是做生意嘛，还是要看老板的这个人哈。
0: 对他，比如说像靖宇你这种土著来说，你可能觉得腰菇拌菜或者多多味不是你最优选择，但是比如说
1: 但是绝对是在众多选择当中不出错的那个选择。
0: 对，它是保底。你有没有发现，如果说一旦一家餐馆在你的选择当中它不是最优选择，但是实在没有地方去了，它的保底它比最优选择对你来说要重要很多，
1: 靠谱。
0: 对，它对你来说要重要很多。比如说你看我的保底
1: 稍微稳定一点。
0: 对，我的保底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有朋友有家人来到内江之后，我要带他们去吃，我想不到任何我比如说适合他们的口味的餐馆，我会有一个保底，临江小区的甜城一号。
1: 哦，我还以为说带他们去吃锅儿娃呢。因为昨天我们才一家人，夏天在内江的话，我觉得最优的选择是什么呢？就是你有要吃凉菜，你有要吃稀饭，还要吃点粑粑，还要地藕这种的话，锅儿娃稀饭他们家就是能够达到一致啊，而且10多块钱，它是14块钱，你可以拼三个素菜，
0: 就是便宜又好吃。
1: 算得上是这样，可以这样讲。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们能够做到很地道的内江味道，就是他们的牛板很少有人会在，比如说现在的年轻人哈，很少有人会在屋头去蒸这个粑粑。觉得很麻烦，
0: 哦、对这个也，
1: 然后你吃稀饭的话，
0: 纯手工的，
1: 你比如说过不到2个小时，你觉得老肠刮肚的了，啷子办呢？你肯定要吃点粑粑下去提油干。
0: 哎，是。
1: 他然后如果说你要追求拌菜还有点好，还有点味道的话，哎，不会踩大坑的话，哎，这家好像也将将就就过得去。
0: 对对对，所以我为啥觉得就今天聊到的这个话题，我就想特别的说一下，就尤其是比如说咱们内江比较出名的这几家哈，一个是腰菇拌菜，还有一个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炒菜店哈，甜城一号，还有一个就是多多味，但是多多味提前跟你说一点，那个胡豆和那个花生啊，他就确实吃了，他不拉稀，知道吧？你下次别骗我了，你知道吗？你这东西，你上次搞得我那样就很不舒服哈。这师傅你要注点意哈，你对我温柔一点哈。那说实话，我觉得这些老牌的这个凉菜店也好，或者说这个川菜店也好，你至少你去选择它了之后，你不会踩坑啊。那其实还有更多的选择，我们在一段广告之后吧，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详细的摆一摆。那同样，此刻也邀请大家来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抖音直播间啊。那这个时段过后呢，我们将开启今天的抽奖环节了。那今天抽到的奖品呢，你看这个 Harry 他说后厨不得行，怎么你去吃饭你还要钻到别人后厨里面看一下，但我相信他们的后厨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啊。然后因为我没有进去过，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下次呢我们

0: 有机会探店的话，
1: 也欢迎大家来举报。
0: 对，我们探店的话，可以拍一下他的后厨啊，可以看一看他的后厨，让大家吃的安心，吃的放心嘛，对吧？那邀请大家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互动哈，今天有机会获得咱们的两瓶小瓶的这个尖装哈。虽然说酒变小了，但是我们的爱那都浓缩在这个精华当中。
1: 是的，毕竟浓缩的都是精华。
0: 没错，那我们在广告和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锁定频率，千万千万不要走开。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3: 咨询电话21983151。
6: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7: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9: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0: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7: 投保内江人保财险安全生产责任险，隐患排查不收费，风险前置早防范，理赔赔付足额快，损失兜底减负担，压实企业安全责，守护全员长平安。安责险全方位筑牢防护屏障，护航企业稳健经营发展。

0: 我是 G027 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内江交通广播路况大数据显示，在这一时段，西陵大桥车流缓行，新坝大桥严重拥堵，其余桥梁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北捷庄路天津街正常通行，民族路车多缓行，基金花园上南街交通路正常通行，和平街正常通行，环城路、腾飞路以及南环路路段严重拥堵，新华路路段车多缓行，邱家嘴立交桥转盘处车多缓行，双东路甲平台路段车多缓行。再来继续关注到东新区西陵大道以及太白路大千路路段严重拥堵，东同路兰桂大道正常通行，万达十字路口、栖霞路十字路口、肇信中心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车多缓行，新江路中心路正常通行，和平广场平安路路段车多缓行，红牌路路段正常通行，新生路正常通行。最后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车多缓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带一份小心上路，体育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

0: 好的，看到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23了，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此刻为大家正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耍的
1: 天秤好吃在。
0: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青鱼。
0: 看到我们的过去已去，他说感谢你的科普，然后他问到了很多的问题。他说第一个呢，就是想问问两位主播来内江吃饭啊，是不是每家饭店的菜都很辣哈？
1: 不，就每家做出来的味道的话，可能会有自己的风格啊。
0: 对，他说要是不是要提前说，因为自己。自己是南通人嘛，很少吃辣，而且吃甜的口味比较多。
1: 其实我觉得咱们内江菜哈、啊，之所以会受欢迎、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的选择性很多，不光是只有麻辣口的，我们还会有白味儿的，
0: 对，有甜味的，
1: 还会有鲜甜味儿的，对吧？像什么那个哈子，我们讲的蟹黄豆花，虽然说可能是外来引进产品，但是内江人有做出内江的风味，
0: 没错。
1: 好，还包括有很多创新菜，你比如说像你要来内江的话，一定要去一下那个李大师做的那个、狮子鱼头，
0: 哎，在甜城酒店是不是？
1: 哦，对，
0: 哎，那个李光前老师
1: 是的、
0: 对对对，我就跟他也很熟啊，也了解过，就是他的这个拿手好菜啊，确确实实非常的多，
1: 金毛狮子鱼啊，
0: 哎，对对对，这个那真的是可以排得上名的哟哈，所以也欢迎各位外地的朋友来到内江来旅游啊，来走一走，看一看，感受一下咱们的这个大千菜系，对不对？甜城菜、大千菜，然后感受一下咱们的川菜。
1: 哎，
0: 为啥我说我其实真的在我的生活当中很少见到有人吃不惯四川菜？
1: 那是因为我们四川菜的品种很多。
0: 对，一个是品种多，还有一个就是
1: 味道又很丰厚。
0: 对，同样一个回锅肉，我们就说回锅肉，每一个师傅做出来的口味它都不一样。
1: 是，但是纵观全川来讲的话，我更加建议你来内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有内江黑猪肉做出来的这个会更瓷一点，更糯一些，
0: 黑猪肉是
1: 口感会更好一些。
0: 给大家来看看黑猪肉长什么样哈，大家来关注直播，
1: 看高阳就知道了。
0: 倒也不是这么说，
1: 因为进直播间就能看到。
0: 啊，这个黑猪呢是什么样的？在我们的这个山上，跑山猪啊，体育生猪啊，就从小开始练体育，你知道，这体育生八块腹肌。
1: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猪呢吃起来它的那个脂肪哎，没得普通的猪那么多的。
0: 没对，没错。没错没错，然后看到这个锦上烫染工作室，他说川菜的包容性很强，可以变通，确确实实是这样的。为啥我说川菜很高端的菜它也有，对不对？你比如说像什么这个乾隆白菜，
1: 那个叫、在内江的话叫开水白菜，
0: 对，开水白菜，对不对？它也是川菜的哈、也就是它，你觉得它，我第一次给我说它是川菜，我真不相信啊。开水白菜也是川菜的。然后呢，你像走入到寻常百姓家的每一家每一户做的菜，它都是川菜，
1: 是的。
0: 所以为啥我说四川人他是特别能吃苦，能够把所有的这个食材变成很好的味道
1: 哦。还有一件事啊，就是前段时间我朋友在讲说，哎呀，你这盘海椒我有点不敢吃。就是我们家做了一道那个虎皮海椒，然后呢，他也在讲说，哇，全部吃海椒，吃筋海椒啷子吃啊？就觉得很匪夷所思。我说没事儿，你大胆的吃，因为我们家选的品种不是二荆条，也不是以前老款的那种辣椒，就是选的那个肉头比较厚的那种
0: 肉
1: 吃起来的话，因为我们家做的就是醋味跟白糖，还是加了一点比例的。
0: 是的。
1: 吃到的辣味几乎没得。
0: 你听到的那个菜虎皮海椒，我勒个天哪！
1: 就是整盘菜都是辣椒，
0: 对不对？但是
1: 其实它一点都不辣。
0: 你吃起来了以后，妈呀，就像个甜城小姑娘
1: 啊！那是
0: 那我觉得川妹子不就是这样吗？
1: 而且很和饭，很下饭、
0: 对吧？你看川妹子，你像静瑜对她老公一说起话来，我给老子苏到三，其实呢，对她老公
1: 我苏不到三，苏一就行，
0: 对吧？对她老公非常好，对吧？川妹子其实就像他们家那道菜啊，虎皮海椒，就真的是你听起来她说话，听这个名字啊，我
1: 麻麻辣辣的，
0: 麻辣是不是？麻辣现象，但是回到家里以后，对自己的家人
1: 该温柔还是温柔哈，
0: 很温柔的，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盘尼西林、阿莫西林，他说：“宝贝儿，你来我家做啥吃？做给你吃好不好？”我不敢去，你知道吗？你这样说话呢，真不敢去。
1: 你这样一讲的话，是如果光看文字的话，可能还挺正常的。关键是高阳喜欢臆想，他臆想呢，他会加自己的语气，你知道吗？
0: 太吓人了，你知道吗？宝贝儿，你知道吗？我不敢去。
1: 现在脚趾抠紧了没？
0: 但说实话，我要去的话也可以，但是给你带两瓶酒嘛，对不对？哈、
1: 那送给他嘛？
0: 送好酒啊，一定要送给我们的有缘人啊，送给。有缘人，这个有缘人是谁呢？我们来截屏出题。刚才我们说到的静瑜他们家做的这个菜，
1: 不辣的菜，
0: 不辣的菜叫什么呢？
1: 又很霸道的菜。
0: 抓紧时间把这四个字打在公屏上哈！
1: 哇，我觉得我们最近这一段时间哈，放水真特别严重。这刚说完的话，但凡你听了10秒钟以上，这刚进来要抽奖那10秒钟，你都能中。
0: 这叫放水。

0: 吗？
1: 这明明就是送，
0: 这放的是我们对各位粉丝朋友，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的爱，好不好？
1: 浓浓的爱意，
0: 对我们的，
1: 我看谁接得住。
0: 我们的爱犹如沱江啊，绵延不断，蜿蜒曲折。
1: 曲折也倒不至于，
0: 对吧？也不是曲折。
1: 好，来吧，赶紧三二一截屏吧。
0: 来吧，你来
1: 数。三二一，哎，都两遍三二一了啊！
0: 我还没截到啊，截到了。好，来恭喜我们这个，我看一看哈。妈呀，没截上，
1: 眼神也不太好。
0: 再来一遍，真的。
1: 啊、三，
0: 他滑了哈，他滑了。来，
1: 二三二一，
0: 好嘞。
1: 高阳最近手。有点抖哈。
0: 来，恭喜万变不离其中啊！恭喜万变不离其中。我把它保存起来。恭喜我们的这个万变不离其中啊，获得咱们今天的两瓶尖装，将您的电话以私信的方式发给我，在下周四之前来到咱们交通广播的导播间来领取这两瓶好酒了哈。那给大家再来说一下，最近喜事儿特别多嘛，是不是？搬房子，买新车，对不对？搬家买新车的。那在这之前呢，一定要记住做一件事情，一道工序叫除甲醛。
1: 是的，哎，那除甲醛的时候必定不能忘了清风之家呀。
0: 没错，那清风之家呢，在咱们那家做了十多年专业除甲醛的服务了哈，那你想十多二十年了，那肯定拥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嘛，是不是？即喷即入住，那许多家庭和企业的信赖首选。联系电话给大家说一下吧，21983152198315219831315啦。那看到时间是来到了下午的6:29了，咱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暂时和大家说再见了，祝大家周末愉快，周一再见啦，
1: 拜拜。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4: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 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智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3: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4: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

0: 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

0: 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

0: 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2: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 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

0: 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1: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3: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2: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3: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2: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4: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5: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8: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7: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

0: 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2: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邪功，铁血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明、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品。

0: 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明等参加会见。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今天你是不是也刷到了让人血脉奋张的画面？擂台上两个身高1.73米、体重75公斤的人形机器人激烈缠斗，直拳、摆拳、回旋踢，高难度动作不断。比赛中一个人形机器人的头部被踢断了，但是呢，头可断，电可流，战斗不可休，断头机器人仍旧坚持战斗，即便最后躺在了地上，那也算胜利。这就是昨天晚上在深圳举行的全球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揭幕战中上演的一幕。大家都说啊，这简直就是科幻电影中的场景搬到了现实世界。这场赛事将有32支全球战队操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也叫机甲，正面硬刚。赛事的分量呢，其实远不只是一场视觉奇观。作为全球首个产业级人形机器人自由格斗联赛 URKL， 从诞生之日呢，就带着清晰的商业化野心，1400万元总奖金池，千万级纯金冠军腰带，背后呢是赛事 IP、 城市合作、品牌赞助、机甲商用、技术转化的完整商业模型。它跳出了科技展演的小众圈子，把硬核的技术包装成了有观赏性、有话题度、有情绪价值的文体产品，为科技和文旅、消费、城市品牌的跨界融合趟出了一条新路。当动作明星甄子丹都在为现场的冲击力感叹不可思议，当线上线下的观

0: 众为机甲攻防呐喊沸腾，我们已经能够看见一个全新的科技文体赛道的商业想象力。比商业变现更有长远价值呢，其实是赛事对于具身智能产业的反哺效应。人形机器人格斗不是简单的挥拳冲撞，而是对运动控制、平衡算法、感知决策、动力系统最极端的压力测试。 URKL 采用了统一硬件平台、全球比拼算法的开放模式，像机器人界的 F1 赛车或者是安卓生态，让全球顶尖的算法团队在同一块擂台上极限竞技。赛场上学到的每一次重心调整、每一套受击恢复逻辑、每一轮感知决策闭环，最终啊都会沉淀为全行业可以复用的技术资产，真正实现以赛促研、以赛促产正向循环。背靠深圳机器人谷半小时配套圈的产业土壤，这场赛事砸开的是一整个生态的想象空间。当机甲的铁拳在擂台上相撞碰撞出的不只是激情四溢，更是科技落地的新场景、产业迭代的新动力、城市创新的新名片。从科幻想象到产业现实，从赛场竞技到生态共建，这一记重拳才刚刚落下。好了，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没想过未来生活当中 AI 将会怎样陪伴在你我的左右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上午在上海正式开幕。今年的大会采用在上海世博、张江、西岸3D 四馆联动的模式。本届大会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那1100余家企业参展，3000余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会实现全球首发。眼下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何以圈粉这个话题呢，也冲上了微博热搜的第三位。超高热度的背后是一大批贴近日常的 AI 新体验、新成果。那么现场的这个人气究竟有多旺？都有哪些又好用又好玩的 AI 新品？这些人工智能产品又将怎样重塑我们的日常生活？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让他来带我们沉浸式的逛一逛。绵绵你好。这几天一直在展会的现场啊，有哪些突出的感受？
1: 好的，其实我这两天呢，走在咱们这么大的一个像好几个足球场一样大的这样的一个展馆之内呢，是有非常多的感受的。在这儿呢，我跟大家分享两个比较突出的。首先是我刚才说14个标准足球场这样大的面积，常常让我会出现一个迷路的情况，因为它确实太大了。但是呢，虽然这个场馆非常大，并不显得空旷，因为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展品也非常多，而且呢，这些 AI 相关的产品呢，都是各有千秋，确实是技术非常先进，让人非常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多年跑工信领域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这些展品很多都是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是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感受呢，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也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或者是人工智能产品呢，它们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它们更加像人，皮肤更好啊等等，而是说它们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来帮助人类，为人类服务。而且呢，它们能做的事情确实也是越来越多的。像舞台上，我们很多人认为这些机器人只会更多的在舞台上跳舞炫技，但其实这只是他们的一种技能。我从今天的大会上呢，更多也是意识到，现在的机器人们正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看到有的机器人在陪我们的普通的观众在打乒乓球，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咖啡，还有的人在给大家做饭，甚至是。那么这次大会上呢，300多款首发的新品之中呢，也能看得出来，这些新品呢，主要是集聚在像 AI agent， 也就是说，像一些人工智能体的这种，人工智能体的工具，还有人工智能体的这个手机等等这一类，还有具身智能机器人，以及包括像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么这些呢，充分说明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的产业增势迅猛，那也正在成为推动我们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杨畅，
0: 也就是说嘛，平时绵绵接触的这些高精尖的科技呢，是科技在世界的前沿，披坚执锐，开疆拓土啊，探索边界。但是呢，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人

0: 智能大会看到的这些产品呢，好像是科技在拥抱我们，和我们有更多的互动的一种可能性啊。那哪些产品或者是展品让你觉得印象深刻呢？
1: 好的，其实产品是非常多的。那么首先呢，就是我们说大家非常都是已经非常期待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那么十大镇馆之宝呢，是在这两天由大会来评出的。那么它呢，包括像曙光八千全国产的十万卡 AI 超级群，它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具身大模型的机器人智慧药房，它这个是部署了三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可以协作完成接收订单、智能取药、药品打包这样的一个全流程，整个过程呢也就只有90秒左右，1分多钟的时间，非常的迅速。当然了，像人形机器人在十大镇宝之中呢，十大镇馆之宝之中呢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说像智源带来的远征 A3Ultra 机器人呢，它是一个全商用的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的在岗金牌接待员。那么我在现场呢，它还递给了我一个小小的玩偶。那么在递给一个玩具这样的一个过程，很多人可能认为其实并不难，但实际上呢，它是一个自主跟我交互的过程。它递给我这个玩具以后的话呢，它手臂没有松开，而是意识到我已经接住了。他才把手收回去，才把手伸回抽回他自己的这个身体旁边，那充分说明其实他的这种感知能力是非常强的。那么这样呢，才能给人更好的一个交互的感受。
0: 嗯，
1: 此外呢，像比如说首创了纯动识别多模态降噪方案的讯飞 AI 眼镜，那么在现场的话呢，我当时也是用这个 AI 眼镜跟一个老外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交流。那么现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嘈杂的，因为是在展会现场，这个周围大家想想人声啊，还有各种这种机器的声音，其实是如果想要跟别人聊天的话，可能甚至要喊才能聊成。但实际上我戴着那个眼镜，这个老外的话不仅是能够直接听到我的声音，他还可以用这个 AI 眼镜主动去降噪，而且进行翻译来跟我这种进行这种很好的交流。就是这样的这些产品呢，都让我眼前一亮。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互联成本降低80%的中兴 OEX 超节点，这些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机柜，但是它呢，用一些特殊的技术，比如说它没有这个线缆，同时呢，它的这个绿色更加环保，所以它呢整个的互联成本可以降低80%，这个呢也是十大镇馆之宝。像这些的话呢，都是让我觉得这个技术上我以前从来没有意识到，现在我们的 AI 的产品已经发展到了这样高的一个水平。除此之外的话呢，其实很多在今天的这个大会现场呢，我也看到了，它不仅它是虽然没有完全都评入我们的这个十大镇馆之宝，毕竟它只有10个，但其实其他的那些展品呢，确实它的水平也是非常高的。我还看到了在大会上有很多的这个大模型，就是世界模型，它已经不是我们简单的说的比如说我们用豆包用等等，在这些的可以帮我们处理文件或者做一些简单的工作。那世界模型呢，很多它呢其实能够智商不能够这个智慧达到一个更高的水平。我在现场呢看到了一个开悟模型3.1，这种模型呢，它是已经放到了机器人身上，可以让机器人进行自我反省、自我纠错。那么这样的这种机器人的话呢，比如说它在做饭的时候，它做错了一道菜，它就会自己学习到我做这道菜到底是错在了哪儿，在下次再做的时候，它就不会再错了。那其实像我会说人长大了，他一辈子需要不停地反省自己是否做错了，才能更好的成长。那机器人更如此，其实这样的机器人呢，其实就省略了很多像人工进行对他培训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像自我反省、自我纠错的功能的话，也会让在工业上有更好的应用。除此之外呢，我还看到很多灵巧手，就是像这种灵巧手的话呢，它也是可以更好的感触到所要工作的这个场景，包括抓很多细腻而且更加柔软的这个东西都是非常的容易。另外呢，我在现场还看到了一款就是我们说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那它呢也叫我们说豆包手机，它这个叫努比亚手机，它可以实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那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样一款全球的这个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可以把我们所有的软件功能都集中在直接让这个手机来呈现。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到这个手机，我跟他说，手机

0: 这个那租下手机，你帮我把我今天的日程做一个分类啊，帮我订一张火车票，他都可以直接就帮我们做完，而不需要再像我们过去要点开 app， 然后再一点点的去输入，这些功能就可以完全的都覆盖到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对于我们的生活来说呢，也是会便利很多，尤其是比如说老年人啊，还有一些就是小孩儿或者是残障人士，那么他们呢，如果有这样的一种比较灵活的这种手机产品，其实可以让他们的生活也变得更加便捷。除了就是这些的话呢，其实在现场我还是整个的都感觉到这个年轻人的这个氛围也是非常浓厚的，还有很多年轻人的这个科学家给大家带来的新产品，整个的就是这些展品的话呢，其实让人期待值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值得大家去看的，不虚此行。现在呢，我们再说回来，咱们这个十大镇馆之宝的咱们第一宝，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这个是刚才说什么意思啊？它是10万卡，也就是说过去我们都是从万卡，现在是到了10万卡，也就是说它可以分析的数据更多，而且可以实现更多的功能。而且呢，其实不仅是算力提升，它还非常的绿色环保。它比这个用我们之前说像风扇降温的那些数据柜强很多。我们知道，包括我们的杨强，我知道你现在在直播间里是不是比较冷啊？因为它要保证一个这个温度。可是现在的用这样的一款就是全国产的曙光8000呢，它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它是泡在水里的，它不是用风扇降温的，就没有那么冷。它不受这个环境的影响，它是用特殊的水来降温，它就直接泡在那个水里。当然，那个水也不是我们普通的水，它是一种特殊的熔点和沸点的，就是它能够一直保证40-50度。而且呢，它就一直在这个机器的旁边的环绕着。我当时看了，我还问我说会不会它触电呢？出现问题，这都不会的。而且呢，像这样的这技术都是我们中国自己研发的。当我看到这样的这个机会的时候呢，我在心中真的是默默为我们中国技术也点了一个赞。那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听中科曙光王德志他的介绍。
1: 好的，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2: 那高端的水冷啊，高科技水冷，
0: 对，
2: 能感觉得到这个明明在介绍这所有他看到的这一切的过程当中非常的兴奋啊。你看和这个机器人互相递一个东西，他能够感知到机器人在感知他的感知，然后呢像是这个智能的眼镜，就是非常嘈杂的环境也能够实现人和人点对点的无障碍沟通，哪怕是不同的语言，再包括更高维度的大模型，再包括这个灵巧手啊，号称是现在具身机器人当中最昂贵的最有技术含量的这样的一个部件。当你把这一切都串联起来的时候，我能够感知到你在现场感到的是什么，那就是未来就是一步之遥，触手可及的这种感觉。而且你特别希望把这种感觉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我们的网友哈。所以从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大会嘉宾又给出了哪些判断和哪些分析呢？
0: 今年的这个大会呢，我们说人工智能大会其实不光是我们看展品，更多呢是看风向。今年大会大家就跟很多人都非常注意的就是我们的 AI 和机器人。那么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呢也告诉我说，他认为首先从具身智能机器人来说呢，现在发展方向呢是先工业再商业后家庭。这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工业呢其实是具身智能最好的一个黄埔军校，像成绩标准化，任务也稳定，可以持续试错来不断的打磨，它非常适合我们的机器人进行一个快速迭代。同时呢，这样的话呢，也能更好的加速我们的一个技术成熟。那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说的话呢，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先工业场景跑通我们的技术和商业。

模式，然后再向商业园区、商场园区等等各种商用场景继续延伸，最后再进入我们的家庭。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的行业创新的重心呢也已经开始转移，核心竞争力呢也就将从这种机器人的自身智能机器人的这种本体向我们大脑去转换，也就是说大脑更加强大，这个其实是未来的。

0: 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但这条路呢，仍然还有很多的缺陷。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道和榜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1: 好的，那以上就是绵绵的现场观察了。这些新奇体验的背后呢，离不开开源平台的开放共享，也离不开长三角乃至全国产业链的强力支撑。技术门槛降低了，制造能力跟上了， AI 正在从展台加速的走向生活，人工智能还将带来哪些惊喜，值得期待。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您家今年有高考生吗？是不是正在天天盼着那张录取通知书呢？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寄递也已经开始，预计7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一直以来，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通知书都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如何查询这个录取的信息？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介绍。
3: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4: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四个校门。那么这个四个校门呢，也记载着交大130年来为救国而生、为建国而迁、为强国而兴的办学征程。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3: 一张薄薄的纸承载了厚重的历史与期许。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表示，简约的形式下，学校的元素反而更加鲜明了。
5: 在通知书上，我们印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校训，以及严谨、勤奋、求实、创新的校风。我们希望新同学们收到通知书的时候，不只是看到了一份录取的结果，也能够感受到四川大学对他们的欢迎和期待，开启全新的成长旅程。
3: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6: 其一，有效杜绝高校录取物料设计制作的同质化、无效内卷，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3: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7: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

0: 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2: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1: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3: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1: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4: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那也有效地提升这个防伪的辨识度。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一方面增强了这个防伪的特征，另一方面也呼应了上海大学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地方发展的学科特色和使命担当。
1: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都已启动，均采用邮政特快专递，也就是 EMS 寄送。教育部特别提醒，正规的招生录取不会产生任何附加费用，凡是要求提前转账缴费的内部指标、补录名额均是。
5: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深耕再生水循环利用，走出了一条节水增效、生态提质的发展新路。
1: 内江市与四川农业大学校地合作座谈会在内江举行，薛学申、刘登才出席并讲话，蔡磊主持。
0: 省运会越野滑轮比赛落幕。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水资源循环利用是守护城市水安全、修复水生态的关键抓手。作为西南地区唯一同时承担3项国家级再生水试点任务的城市，我市抢抓政策机遇，建设施、立制度、拓场景，全方位推进再生水规模化利用，走出节水增效、生态提质的发展新路。
2: 近年来，我市高位推动再生水发展，先后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的专项领导小组，形成双组长统筹、市县两级联动工作机制，将再生水项目列为重点生态民生工程。2025年，我市出台全省首部再生水利用地方政府规章《内江市城市再生水利用管理办法》，以法规明确规划、建设、运维、使用全链条责任，夯实制度支撑。在资金保障方面，我市多方拓宽筹资渠道，累计争取中央专项资金1.0668亿元，整合海绵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等补助资金7.5亿元。通过 PPP ABO 市场化模式引入社会资本3.87亿元，社会资本投资占比超60%，推行长网河湖一体化运营，构建可持续运维体系，硬件配套也持续完善。目前中心城区建成再生水管网156.79公里，取水口40处，生态补水口5处，日处理能力9.8万立方米，年再生水利用量2227万立方米，水量规模等效2座中型水库。我市树立刚性用水导向，推动再生水从补充用水变为刚需用水，打造6大循环利用场景。城市道路冲洗、绿地浇灌全面替换再生水，沿线公共建筑冲厕再生水。

0: 生水替代率超50%，五处补水口持续为河道活水自净。对接31家重点工业企业，日可节约企业用水成本4.18万元。新建小区同步配套管网用于绿化景观，同步联动海绵城市，雨水再生水分季调配，最大限度节约优质自来水。一条条再生水管网串联城市各处，一套完善的循环体系持续释放生态与经济双重红利。我市以水资源循环利用为抓手，持续夯实城市水安全基底，绘就人水和谐的生态宜居画卷。
1: 7月16号，内江市与四川农业大学校地合作座谈会在内江举行，双方围绕深化校地合作进行交流座谈。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四川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刘登才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蔡磊主持会议。
2: 薛学申向刘登才一行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他说，四川农业大学是国家211工程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四川农业领域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多年来，内江与四川农业大学在农业技术推广、人才培养、种业发展等方面始终保持密切往来，建立了深厚的合作根基。相关合作事项为内江发展，特别是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提供了重大支撑。不久前，市委8届12次全会对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为双方在三农领域深化合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内江将认真研究与会专家的合作建议，强化对接交流，推动落地落实，渐行见效。希望双方立足内江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在协同技术攻关、加速成果转化、共建创新平台、人才培养引育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内江从农业大市转变为农业强市。刘登才代表四川农业大学对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内江作为秋区农业大市，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现代农业强势方面展现出的战略定力和实践成效让人印象深刻。内江这片热土既有深厚的农耕文明底蕴，又有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更有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澎湃动力。只要双方锚定目标，携手同行，校地合作一定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会上，市农业农村局和四川农业大学负责人分别介绍前期校地合作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双方与会人员围绕深化校地合作、推动合作项目落地等展开交流探讨。会前，刘登才一行实地调研了资中县银山镇现代智慧农业生产基地、资中血城文化展示中心、四川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市中区永安镇白乌鱼和内江黑猪研发中心。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卢艳丽、党委常委、副校长方正峰以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负责同志，副市长蒋伟、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博等参加会议。
3: 7月16号，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155新闻发布会内江专场举行。发布会上，内江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为主题，介绍了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谋划和重点任务。下面请看川台的报道。
4: 过去5年，内江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50.66亿元。站上新起点，内江如何依托现有发展优势谋划好下一个5年？发布会给出清晰发展路径，
5: 提出了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预期目标，同时明确了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强化产业建圈强链，建设数字内江等13个重点任务，确保内江与全国全省同步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

0: 定性进展。围绕这些目标，我们将加快打造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以美乡优城促融合，以民生改善增福祉。
1: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夯实产业发展底盘，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托底赋能。15-5时期，内江将营商环境优化作为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的核心任务，持续聚焦经营主体需求，推动营商环境从提效能、控成本向优生态促发展跃升。
2: 今年以来，又创新开展甜橙下午茶企业服饰的活动，固定每月第三周星期三下午3点，采取想来就来、说完再见等简洁便捷的方式，面对面听取企业的诉求，回应企业的关切。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12345青青在线，这是企业的服务专线，24小时受理企业的诉求，切实解决企业发展的难题。
1: 立足成渝之心，区位优势，15-5期间，内江将持续提升枢纽物流能级，做强枢纽经济，努力打造成渝地区枢纽开放型城市，建设面向东盟的南向开放新高地。
3: 要建设通车免税自律铁路、税流段、成渝高速扩容等重点项目，推动实施成渝铁路成龙段扩容改造，推进内江机场前期工作，深化沱江航道研究，实现县县三高速，全面构建联通成渝、通达全国、直抵东盟、辐射欧亚的通道体系，让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1: 发布会最后，内江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化身城市推介官，向各界发起甜蜜邀约。
0: 各位朋友，内江是一座宜居宜业的美丽城市，来到这里一定会生活甜、工作甜、事业甜，也借此机会真诚地邀请大家到内江走走看看、逛一逛人间烟火四方口，品一品醇厚鲜香的大千美食，赴一场清甜惬意的城市之约。
4: 7月16号下午，市政协举办第8期政协干部大讲堂，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出席。
5: 如何在快与慢的辩证关系中找到平衡？提升履职效能需要规范业务流程，那么如何科学编制预算并规范执行流程？保密事关发展大局，我们要规范保密行为，恪守职业准则。如何明晰纪法界限，认清行为红线，守牢纪法底线？讲堂上，4名政协机关干部立足岗位实际，结合履职经历，围绕处事智慧、业务规范、保密安全、纪法底线等方面进行交流发言，全方位多角度为大家充电赋能，促进工作效能全面提升。大家纷纷表示，此次讲座内容务实精准，贴合履职实际，既有修身干事的哲理启迪，又有业务实操的规范指导，更有纪律规矩的警示教育，将把此次学习成果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辩证把握工作节奏，严格规范业务流程，严守保密纪律和纪法底线，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严谨务实的作风和过硬的专业能力扎实履职尽责。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国春、刘小雨、陈学兵、林海亮及秘书长黎兆武出席。
6: 7月16号，内江市扶贫开发协会第4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举行，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主任委员、省农业农村厅原厅长、省扶贫开发协会会长杨秀斌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勇、副市长蒋伟、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出席。会议听取和审议通过内江市扶贫开发协会第3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曾令鹏当选会长，谢洪成、李阳、郭亮、罗建华当选副会长，罗建华当选秘书长。 杨秀斌表示，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坚守初心使命，扛起责任担当，立足内江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全力支持农村地区建设发展，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推动乡村面貌提质升级，要立足内江资源禀赋，大力支持特色产业培育壮大，助力打造更多本土品牌，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社会帮扶力量，在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蒋伟在讲话中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常态化帮扶全面展开之年，做好新一届协会工作要做到六个新，新时代要有新担当，要主动在服务全市乡村振兴大局中找准定位，新征程要有新作为。

0: 的重点方面进行深入讲解。陈代兵强调，要紧扣龙头引领、接二连三、三产融合部署要求，主动对接龙头企业，探索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要持续强化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冷链中心项目建设与现代化蔬菜园区项目提质升级，完善乡村公路、生产便道、水电气网等配套设施，夯实产业发展硬件基础。要强化党建引领，发挥好村两委班子战斗堡垒作用及党员模范带头作用，激发群众主人翁意识，凝聚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大合力。要抓实基层平安建设，常态化化解矛盾纠纷，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工作，强化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服务保障，做好刑满释放、社区矫正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营造安全稳定的乡村环境。要巩固脱贫攻坚和农村面貌改善成果，精准落实帮扶政策，健全监测帮扶机制，持续改善农村生态人居环境，努力将旱地坝村建设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化新农村。当天，陈代兵还现场调研了旱地坝村在建项目推进情况，了解下一步项目规划和争取情况，针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现场研究了解决方案。
1: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聚力四加三重点产业，做强内江经济，半壁江山。
2: 服务业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贯通生产生活，关乎千行百业、千家万户，是衡量经济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在全市服务业大会上，内江明确将四加三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作为服务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吹响了加快构建具有内江特色现代服务业体系的冲锋号。这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稳住经济基本盘、厚植发展后劲的重要抓手，是补齐短板弱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值得关注的是，内江是继全国服务业大会、全省服务业大会之后，全省第一个召开服务业大会的市州，充分彰显了市委市政府抢抓机遇、率先破题的决心与担当。应当看到，服务业已是内江经济的半壁江山，贡献了全市近六成税收、超七成城镇新增就业、近九成市场主体，2025年增加值突破千亿。但也要清醒正视存在的差距，加快补短、挖潜蓄势、迎头赶上。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省级层面陆续出台一系列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举措，释放一系列正向信号，带来积极影响，为我市服务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奋进“十五五”，我们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全力用好这些政策措施和有利条件，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持续做强半壁江山，释放乘数效应，让服务业成为内江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做强半壁江山，关键在找准赛道。内江明确四加三重点产业，即以枢纽物流、数字科技、商贸文旅、增值服务为重点，以服务外包、大千美食、山歌内江为特色的四加三现代服务业发展体系。这绝非贪大求全，而是立足自身禀赋的差异化突围。内江坐拥成渝之心的区位优势，铁路路网密度全省第一，发展枢纽物流有先天条件，服务外包产业园是西南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同类园区，具备先发优势。大千美食、山歌内江等特色 IP 是独特的文旅家底，把这些长板做到极致，就能在成渝服务业分工中找准专属生态位。做强半壁江山，重点在项目化推进。再好的蓝图不落地就是空中楼阁。做强物流枢纽，要聚焦细分领域提升枢纽能级， 搭建跨境物流一站式服务平台，争创综合保税区。

0: 做优数字科技，要打造数字服务中心，探索建设资源驱动的异构算力创新基地，拓展数实融合场景。做精商贸文旅，要推动建成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和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重要节点。做大增值服务，要攻坚跨境金融，发展专业化检验检测。提档升级服务外包，要控低端、提中端、攻高端，争创国家级示范城市。坐享大千美食，要抓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畅享山歌内江，要深挖刀郎 IP， 打造沉浸式体验。每个赛道都要变成具体项目、具体事情，一件一件抓落实，才能精准发力，全力推动四加三现代服务业集聚城市能级跃升。做强半壁江山，最终要见实效。此次大会确定了做好"十五五"时期内江服务业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清晰，责任在肩。服务业发展涉及面广、系统性强、任务艰巨，必须全市一盘棋，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以强大的工作合力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全市上下要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把各项工作抓得紧之又紧，实之又实，奋力推动内江服务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日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越野滑轮比赛在市中区举行，来自全省五个市州的23名青少年健儿齐聚内江，在平坦赛道上驰骋竞速，奋勇比拼，上演速度与耐力的精彩对决。内江代表队两名运动员出战赛场，小将郭浩宇发挥稳定，突破自我，斩获男子甲组短距离 1.5 公里计时赛铜牌，为我市再添一枚省级赛事奖牌。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短距离 1.5 公里计时赛项目，赛程紧凑，竞争激烈。开赛以来，来自内江、南充、广安、泸州、资阳的参赛选手依次登场竞技。赛道之上，参赛小将身姿矫健，节奏稳健，直线全力冲刺，弯道灵活卡位，动作流畅娴熟。每一次加速，每一次发力，都尽显青少年体育健儿永不言弃的拼搏风采。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掌声不断。此次省运会越野滑轮赛事的顺利举办，集中检验了四川青少年四季冰雪运动的发展成果。依托本次家门口的省级赛事，内江小将以赛促练，积累大赛经验，同时也全方位展现了我市积极推广冰雪运动、深耕青少年体育选材培育的丰硕成果。
2: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座城市的温柔往往藏在街头热气腾腾的早餐铺里。我市街巷散落着多家老牌早餐小店，不刻意宣传，无精致装潢，凭着实打实的手工味道与亲民价格，用清晨烟火盛满市民平凡又踏实的日常。
3: 俗话说早餐要吃好，今天我们就来到内江经开区，找到了一家相当有烟火气的小店，走，我们进去看一看。
4: 这家老店名为望乡小吃，扎根汉语小区外街巷，至今已经营15年。店门口平底锅滋滋作响，现包饺子下锅油煎，底面煎至金黄，店内层层蒸笼不断升腾热气，肉香麦香扑面而来，门店内外座无虚席。店内品类丰富，样样现做现卖，煎饺外皮金黄，一口爆汁，酱肉包葱香浓郁，是地道家常老味道，牛肉面汤底浓郁，肉块软糯，搭配浓稠挂唇的现磨豆浆，豆香悠长。15年来，望乡小吃始终秉持手工现做、平价实在的经营理念，豆浆、稀饭、咸菜均可免费续添。早上7点后店内满客，熟客自主盛粥打豆浆，如同在家一般自在，小店处处充盈人情味儿。
5: 早餐不错，味道挺好，它的面和这个特别是个包子不错，我能感觉它口味适合于大众。
4: 而在内江高新区农贸市场旁，

0: 还有一家深耕13年的手工包子铺，主打清淡口味，特别适合闷热夏季。
1: 天热没胃口，一碗清粥搭配一笼包子或许是不错的选择。今天我们来到内江高新区打卡菜市场旁边的这家地道早餐店。
0: 每日凌晨3-4点，门店蒸笼持续冒出白雾，面食肉香混合菜市场生鲜气息，成为街边独有的清晨风味。店铺包子采用老面发酵，面皮松软带嚼劲儿，招牌鲜肉包吸饱肉汁，面皮油润，面香肉汁交融。芽菜包肉末搭配碎芽菜，咸香适口。豆角素包手工馒头同样广受喜爱。
2: 我觉得这包子它比较有特点，然后它的馅儿比较薄，然后它的肉比较多，比较新鲜。关键是这油的东西好吃，你来了吃了以后清爽。
3: 都是工作，全是工作。馒头那些每天都是全做，凌晨3点半到凌晨3点钟搞稀饭啊，和发面呐、啊、那些全部都全做嘞。
0: 据店主介绍，该店铺每日消耗50斤面粉，早上7点迎来客流高峰，吃饱早餐的食客拎上菜篮，融入菜市场的热闹街巷，饱腹之后内心安稳。从内江经开区15年煎饺老店，到内江高新区13年手工包子铺，一间间小店坚持手工建作，平价暖心，用一粥一饭留住甜城独有的市井烟火。漫长夏日，不妨寻一处街边早餐铺，一口热食暖胃，好好迎接每一个充满期待的清晨。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2: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3: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4: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

0: 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十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

0: 中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2: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之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10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

0: 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

0: 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重型运载火箭星舰原计划16号从德克萨斯州南部发射基地升空，实施第13次试飞，但因火箭部分发动机未能启动，在倒计时归零时，发射任务被叫停。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陈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点火！
3: 怒放结果，烟絮太盛，烽火不见战，永远值得骄傲。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上午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强降雨发展趋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辽宁、吉林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和针对山西、黑龙江、山东、河南、陕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辽宁、吉林协助指导防汛抗洪抢险工作。会商指出，当前我国已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极端降雨出现频率可能更高，要高度关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重庆彭水乌江沿岸今天上午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栋居民楼被掩埋，人员被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中心调度指导国家矿山应急救援重庆队、国家隧道应急救援中国交建重庆队，派出75人、21车，携带生命搜救、边坡雷达、应急指挥等抢险救援装备438台套，赴现场参加抢险救援。指令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勘测队提供边坡雷达监测技术支持。当地时间7月17号，英国执政党工党在特别大会上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工党党首，待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任命后将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当天英国工党新任党首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位于卡塔尔的美军乌代德空军基地发动突袭。此次行动中，美军一套远程雷达系统以及多架空中加油机被彻底摧毁，并有数架飞机严重受损。也门海岸警卫队一名官员17号表示，悬挂坦桑尼亚国旗的化学品运输船阿萨纳号当天在亚丁湾海域航行时被索马里海盗劫持。近期红海和亚丁湾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商船接连遭遇袭击、他人企图登船等安全事件。来关注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际足联官方宣布2026年世界杯冠军成员将获得定制冠军戒指，戒指还将面向全球球迷发售，这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颁发冠军戒指。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

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湖北西南部、广西南部局部、重庆东南部、贵州西部局部、云南西部局部和东部局部、西藏东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从能聊到能干，人工智能有了哪些变化。九寨沟被传湖水靠颜料染色，景区辟谣，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从何而来。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本次大会采取的是3D 四馆联动办会的模式，展览的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其中徐汇西岸会场可以说是体验感拉满，集中展示的是人工智能最新产业生态和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在这个10000平方米的展区当中，有超过60种消费级 AI 产品，简直成了一座未来生活体验馆。比如说穿戴式的脑控无人机，它不需要手柄和触摸屏，也不用任何肢体动作，只要用户戴上智能脑电信号采集头环，集中注意力去想，这无人机就会跟随想法起飞、转向、升降，实现随心飞。还有比如说能够主动感知情绪、主动陪伴的 AI 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不再是展板上的概念，而是能玩能互动的日常伙伴。今年大会的主题也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先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这几天你是一直在这个展会的现场哈，非常的羡慕。你有哪些突出的感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两天在展馆里呢，就你刚才其实我看到了很多特别丰富的这种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产品，但同时的话呢，确实也挺累的，因为这个展馆就是很大，而且呢，它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有4D 嘛，它是有不同的展馆，也是负责不同的内容。那么我在的这个是主要的展品的这个展馆，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张绵绵，你的信号啊，稍微调整一下，稍后跟你进行连线。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绵绵。张绵绵，
1: 好的，负责。
0: 继续。
1: 好的。那么其实这两天呢，是在不同的这个展馆内呢，我也是看到了不同的 AI 产品和这个机器人产品。我有两个非常突出的感受，一个就是这次大会呢，就像你刚才所介绍的，是非常的盛大。那正因为是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呢，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是四个标准足球场大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那在这其中的 AI 的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各种各样的就是可以让大家体验，同时呢，也在工业上或者是生活之中能发挥重要作用的展品呢，是让大家耳目一新。特别重要的是，其实这些产品呢，它不光是能够在生活中给我们以陪伴，同时呢，他们工业里。

0: 于在整个的这个技术的角度呢，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1: 嗯，好，我们稍后再来了解这个现场方面的信息哈。在了解这些展会的展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些虽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呢确实让不少朋友可能觉得还会有一些陌生的概念哈。比如说除了张绵绵刚才介绍的那些跟我们生活当中离得很近的这些产品之外，还有呢比如说像什么十万卡 AI 超级群啊，所以这个名词当中的比如说这个十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像 AI 硬件的当中有一个词啊叫做超节点，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另外呢在机器人的智慧药房当中，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跨本体具身大模型来实现相互协作的，这个大模型原生智能体在手机上跟我们安装在手机上的这种比如说大模型啊或者是聊天机器人啊到底有什么不同。就像我们刚才问出的问题，人工智能从能聊到能干这个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这些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家刘兴亮。刘兴亮先生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嗯，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刚才也说到了哈，今年大会的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智能伙伴这个词其实特别有意思，我们就以前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人工智能是工具啊，或者我们说这个叫 AI 助手啊等等，这次强调了伙伴。那这个词的变化背后您认为反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趋势呢？
2: 对，我觉得智能伙伴这个词呢特别值得关注。以前呢我们把 AI 叫做 AI 工具，它就像这个锤子螺丝钉，你得一直这个指挥它。后来呢我们又叫 AI 助手，
1: 对，
2: 它开始帮你干点活。今年呢叫智能伙伴，意思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伙伴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任务告诉他，他自己想办法完成。以后人和 AI 这个关系就像两个人一起做项目，而不是一个人不停的去点按钮。所以今年的整个这个 WEIC 其实就在讲一件事， AI 开始上班了， AI 是你的智能伙伴的，所以这个词呢真的是特别重要。
1: 对，就大家可能未来是一个协作的关系，你可能甚至需要稍微适应一下你的伙伴的工作节奏跟工作习惯，对不对？我们之间可能未来会是一个相对来讲平等一点的这个关系了，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嗯，啊，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才也说到，展览的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将会实现全球首发。那您今天逛下来，哪些话题或者是哪些展品，给您留下了相对比较深刻的印象了呢？
2: 我觉得我今天呢一整天最大的感受就是。AI 呢开始越来越接地气了。
1: 嗯，
2: 因为以前呢过这些 AI 展会大家都在比那个模型的参数，
1: 对，
2: 今天呢大家都在比你到底能干什么。今天呢我看到了有机器人在药房取药，看到了有机器人已经走进这个汽车工厂，有智能体在帮你做 PPT， 还有 AI 眼镜帮你在这个记录会议。
1: 嗯，
2: 所以说以前呢这些展会展示的是啊我这个 AI 很聪明，
1: 对，
2: 今年展示的是这个 AI 呢已经开始挣钱了，已经开始帮助大家真金白银的去赚钱，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去干活。这是我今天逛展的这个最大的感受。
1: 没错，能够帮助我们实实在在的去解决生活还有工作当中的痛点和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大家希望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具体能够交付可以实现的产品，而不是一些纸面参数。其实这个也是消费者和用户最关心的指标，到底 AI人工智能这些智能体能够帮助我们切实解决什么问题啊。我们也要看到在解决问题背后，哎，这个 AI 是怎么实现的，这就不得不提到本届大会的一些镇馆之宝了。哎，其中呢就有曙光8000东风啊10万卡 AI 超级群。现在给我们来这个解释一下这概念啊，这个十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呢？
2: 很多人呢一听到这个十万卡，可能还以为是电话卡、银行卡之类的。其实呢，这里的卡它指的是 GPU。

0: 是一种芯片，可以理解为这是 AI 的这种大脑细胞。
1: 嗯，
0: 过去呢是一个人干活，现在十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十万个人一起干活。
1: 嗯，
0: 你让 AI 帮你这个一分钟写一篇文章，或者是一分钟做一个视频，或者做一个 PPT 啊，它都可以完成，就是因为它有这种十万卡类似于这样一种能力啊。但现在我们很多没到十万卡，十万卡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理想状态。
1: 嗯，
0: 未来的这个十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一分钟可以训练一个超级大模型。
1: 一分钟，
0: 所以我们现在拼的已经不是 C 加的 GPU 最快，
1: 嗯，
0: 而是 C 能把十万个 GPU 组织好、管理好、用好。
1: 嗯，没错，把这么多的卡能够协同起来，而且保证中间的链路和延时是可接受的范围，这个事情也是有工程智慧的，也是有科学这个智慧的哈。在整个您刚才提到的 AI 大模型的训练当中，我们说这个卡的规模它本质上意味的是什么呢？
0: 卡的规模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卡越多啊，它就是能力越强。
1: 嗯，
0: 但是呢但是它这个规模并不简简单单的是一加一等于二。
1: 嗯，
0: 比方说我们可能有十个卡或者说一万个卡放在一块它其实它这个规模其实更厉害的是你要把它组织好、管理好、用好，并不是它简单的去拼凑。所以这就它就有了一种十万卡以后，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叫集群的这样一种能力啊，这种能力呢，才是保证要这么多的卡，它能够在一起干活，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1: 集群的这个能力哈，据了解，曙光八千、登峰十万卡 AI 超集群采用了一个叫做超智融合的技术路线，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和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这个科学计算和智能计算，能不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以前是分开的，现在又融合了呢？
0: 对，以前呢，它是两拨人啊，你可以简单的理解为他们是分开的。
1: 嗯，
0: 我们的科学计算呢，它在负责算我们的天气、算火箭、算这个核聚变，类似于这样子。啊，把这个 AI 呢，它负责聊天啊、画画呀、写代码。
1: 对。
0: 现在大家发现，这两拨人越来越离不开彼此了。
1: 嗯。
0: 比方说，这个研发一种新药啊，以前呢。超级计算机呢负责算，现在呢 AI 还能提出这种新的这种分子方案。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你可以理解为，因为以前一个是数学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现在呢我们合在一块呢就变成了翁立兼修。所以我们以后这种超级计算中心呢也越来越像这种超级 AI 工厂了。
1: 除此之外，这个镇馆之宝当中还出现了一个，就不止一套新型技术框架或者说是系统吧，叫超节点。哎，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就更抽象了哈。那到底什么是超节点呢？
0: 对，这个超节点呢，这个词听起来抽象，其实它一点都不神秘。我打个比方啊，以前呢，你可以类比于好像就是一群人，我们通过这个微信群啊，通过这个线上工具来办公。现在呢，今天就是大家直接搬到同一个办公室里来办公，这个沟通效率一下子就上来了。超节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不是说让这个 GPU 更多，它是让这种几千上万张 GPU。真的像一块 GPU 那样的去工作，这就是超节点的概念。
1: 把它们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哈。所以，超节点这个方案它主要的技术瓶颈包括技术难点是什么？就是它比拼的是什么呢？
0: 很多人他会简单的理解为它可能就是比谁的这个 GPU 更多呗，是吧？我觉得不是我觉得现在比的是这个组织能力。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世界杯比赛如果它比喻成这个足球的话你可以理解为GPU 多，它只是说球员多了。但我觉得可能真正厉害的还是教练我们经常说这个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你像这一次这个阿根廷和英格兰这个主教练，我就觉得英格兰的主教练他可能就发挥的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我觉得你比方说你可能过去呢可能只是说你有很多个 GPU 比方说有一万个吧摆在那儿，如果说大家

0: 都是互相等着瘫痪那样的状态，他可能也是浪费，或者说你要球员很多，但是大家都在场上等着踢球啊，那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觉得超接点比拼的就是，就跟这个足球队这个教练一样，谁能把这个球队调度得更好，谁调度的效率越高，谁就可能是最后的赢家。足球是这样，哎，我们的超接点也是这样。
1: 哎，这个就非常形象了哈。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一些更加具象的，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啊，说在里面有三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然后呢，他们是统一搭造了，搭载了一套跨本体的具身智能的这种基座哈，基座模型，然后就可以相互协作来完成什么呢？完成接收订单，然后呢，智能取药，然后药品打包这么一个全流程。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叫跨本体具身大模型这个东西？它跟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通用型的这种模型，有什么区别呢？
0: 什么是跨本体具身模型呢？首先我解释一下这个本体。本体呢，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就是巨人的身体。所以说跨本体具身模型，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是同一个大脑可以换不同的身体。就今天呢，这个大脑可以控制一个机械臂，明天可以控制人形机器人，后天呢又可以控制这个物流机器人。就是以前呢，哎，机器人一旦一换身体，它就得重新学很多知识、很多技能。以后呢，我觉得，哎，可能就像人一样，你今天可以驾驶自行车，明天可以开汽车，后天可以坐飞机。你其实人还是那个人，脑子还是那个脑子，所以这个就叫做跨本体具身模型。
1: 而且呢，这个一个本体，然后可以在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上进行运作，一定也可以首先节省成本，其次呢，他们之间的沟通效率也会大大提高，这个事情是完全值得期待的。另外呢，这次大会还有一个叫做摩登时代伙伴之城的一个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就300多台机器人，然后同步在里面动态演示，就这么多机器人放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大家同时行动，哎，他们之间会不会打架呢？他们之间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相互配合的呢？
0: 对对对，如果说没有 AI 的话，这300个机器人弄在一起，他们真的快可能会堵成跟北京三环一样那么堵啊！所以说，未来机器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聪明，而是要会合作。以后机器人呢，可能也会像比方说像外卖平台一样，可能有的人负责送，有的人负责搬，有的人负责检查啊，最后还有人统一调度。未来机器人也是啊，他们之间呢互相比的不是谁厉害，而是谁更会团队协作。如果是没有团队协作的话，那300个机器人一定是乱作一团了。
1: 其实就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大模型训练的这个卡的规模是一个道理哈，当然可以大力出奇迹，卡的数量可以更多，但是未来怎么提高这些卡之间的这个沟通协作的效率，怎么去进行调度，哎，这个事情其实也同样重要。有一款机器人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它有个演示，就是什么呢？演示这个显卡的插拔，还有这个2孔插头的一个插接。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就插个插头这种事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应该是太简单不过了。哎，所以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说，它到底难在哪儿？为什么这个事儿被认为是具身智能的一个重要突破呢？
0: 插个插头，我们人类为什么觉得简单呢？因为我们列了有至少有10几年、几十年，但是机器人它可没有童年啊，它没有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所以说它从生产出来它就直接又干活了。所以说你像你插个插头看上去简单，但是它得判断位置，它还得判断这个力度，还不能插歪了，还不能插坏了，而且还不能把自己给电着，是吧？
1: 对，
0: 这背后它会涉及到这种视觉啊、触觉啊、控制啊，我觉得这是3个系统在一起工作。所以我们业内呢经常有一句话说，机器人会不会拧螺丝插插头比会不会跳舞要重要的多啊，因为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要很快的很短时间，简单理解为一蹴而就，它要掌握这个技能，不像我们人类，我们可能是从小它从这个生下来很多年，我们可能也到10几岁、20几岁才会去啊干这样的活，我们有了这样的准备，机器人没有，所以说它要让刚才我提到的视觉、触觉、控制3个系统一起工作，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1: 对，所以很多其实我们人类习以为常的这个动作，在机器人身上我们可能需要重新验证，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灵巧手像人一样灵。

巧的双手在机器人的工程上其实是有挑战的哈，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啊，未来像这样的机器人能够更加的灵巧，然后呢做出一些哎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这种事情啊。好，那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

0: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2: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3: 停，
4: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5: 这个不能等。
6: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0: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负责。那今天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最突出的感受。
13: 啊，好的，傅博。那我在现场呢，其实是感受非常多的。那么在此呢，其实我跟大家先分享两个我现在非常想说的吧。
1: 嗯，
13: 一个是呢，这次大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盛大。正是因为它这个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也非常多，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14个嘛，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呢，这些 AI 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更为重要的是呢，他们的这些展品呢，都是技术非常先进的，每个展商带来的展品都让人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深耕工信领域多年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呢，不管是AI 产品还是机器人他们呢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他们更加像人了，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呢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他们能做的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像很多人认为这个机器人呀，过去在舞台上就是会跳舞炫技，那其实只是他们的一种错觉。现在这只是机器人的一种很简单的技能，更多的机器人是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我在现场就看到有的机器人在帮助大家码垛，就是像码头上把那些货物一个又一个堆起来。另外呢，还有的机器人呢在现场给大家倒咖啡，还有的像机器人给大家现场甚至做饭，做很多不同的这个味道。那么从这些展品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他们呢其实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些新品上，就是这些新品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还有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些也充分说明，那么这些展品背后的逻辑呢，是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产业增势迅猛，那他们呢也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负责
1: 刚才也说到了啊，现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啊，就这么多产品当中，哪些让你印象深刻呢？
13: 特别多。然后我们现在先说说让我印象最深的这几个十大镜馆之宝吧。那比如说有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那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化本体全智能大模型的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像他们这样的这个三个机器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药房，整个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整个就用90秒左右就能够完成了。当然我们刚才说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那在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它的这个

0: 亮点更是非常多。比如说这次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智源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全商用的超硬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金牌接待员，它怎么来完成呢？什么叫24小时在岗啊？就是它以充换电，那它就能保证你24小时随叫随到。同时呢，像这样一款这个机器人，它成为镇馆之宝，也自然有它的特殊之处。它不仅是可以换电，同时啊，它还可以很好的感知你的需求。它的脖子上和它的腰上都有那个雷达，是360度的这种雷达。它可以做到，就是如果人在边上的话，它就可以安全的避障，从而呢不撞到人。那么这样的这个机器人其实。整个的互动呢也在全场馆里来就说是最强的，所以呢它成为了镇馆之宝。另外除了它，我还看到了一个其实并不是镇馆之宝，但是呢它具有非常聪明大脑的，就是有这种世界模型的这种机器人。就比如说像开悟模型3.1，这个是一个最新发布的全球首个这种世界大模型。那这样的这个模型的话，它的优势在哪儿呢？是可以自我纠错。那它已经安到了机器人身上，我就看到在它现场的话呢，我看到这样一款安着开悟模型3.1的机器人，它呢就给我进行了，先是到收拾了衣服，但是呢它别错了一点啊，它这样的话它自己呢就发现了错误，在下一次它就自己进行了纠正。那我们说人长大呢是需要在不断的试错，要在错误之中逐渐的吸收我们的经验，然后再继续前行。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它现在能够自己进行纠错。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也对它少了很多的培训，包括我们说训练大模型是很不容易的。那机器人自己就可以对自己进行了一个纠错。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效率其实是极大提升。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各种灵巧手。我还见到了能做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 Nubia 手机。那么这个手机的话呢，据了解，它为什么叫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呢？它就是可以把很多我们的 App 上有的这些功能全聚集在整个一个手机上，甚至你不用打开这个 App。比如说有些老人他眼睛有点花，他看不清楚屏幕，他有时候想订票或者是想看看家里的某一个位置，那他就可以跟手机说，手机你帮我去订一张票，或者手机你帮我去挂一个号。其实手机呢都能够全部的实现。这样的话呢，也就大大让这个老人有了更多的方便，也给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家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还有呢，就是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本身的数据，是这个像曙光8000纯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它背后的逻辑呢，其实也是我们的数据在算得非常快。那这就体现在我们这个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我说到这个超级群呢，我并不想光说它的这个数据算力提升。刚才我其实说到它的这些服务，包括应用大模型计算的时候，我还想问你一下，负责，你现在在这个直播间里觉得冷吗？
1: 直播间里面这个温度啊，一般来讲会是比较凉的，因为要保障机器啊，要降温，对吧？
0: 对，它这个机器其实是用风扇来进行降温，但是呢，我看到的这个曙光8000，它是什么概念？它是整个就泡在水里，它是用水来降温的，
1: 液冷，
0: 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水，对，液冷。而这样的话呢，这种降温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非常绿色环保，而且也是让这个效率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那当现场的话呢，我还问了一下，我说这样的一款这个泡在水里的机柜会不会坏呀、生锈啊等等？当然了，人家给专家呢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答复，让我放心，肯定是不会的，因为它的这个沸点和熔点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能够保持一直都在40-50度。那么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中科曙光王德志在现场给我的介绍。
1: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

0: 从刚才张绵绵的这个报道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了，从底层的这种硬核的算力，到走进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费级的机器人，人工智能走到了从这个秀参数到落地真实场景的一个产业新拐点。越来越多的人形的机器人开始瞄准咱们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开始向能干活、会互动、然后懂陪伴的这种智能伙伴的方向上去靠近。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品将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体现？那我们继续有请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专家刘兴亮来聊一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观察。刘兴亮先生，你好。
1: 哎，主持人你好。
0: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近期啊带引号的一个热点人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几款智能体亮相了，其中有通用型的，就是用户用自然语言去说清需求，然后他就能够自己理解这个任务，然后拆解步骤，还能调用工具，最终完成像文件处理啊，然后网页操作啊、数据分析啊、撰写报告啊、 PPT 制作啊等等这些复杂的任务。那从接收任务到交付成果，这个事儿是一站式他就完成了。同时呢，当然也有比较专业的，比如说叫对话式蛋白质设计智能体，这个事儿可能就更专业了哈。那这些跟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大模型，它们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1: 对，过去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呢，它是负责回答问题，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是负责完成任务啊。比方说以前，哎，我们来问这个大模型说帮我做个 GPT， 大模型呢它会给你一堆文字啊，你自己还需要把这一堆文字再做成一个 PPT 这样的一些格式。现在呢，哎，你跟智能体说帮我做一个 PPT， 它就会直接去搜资料、写内容啊，然后把这个 PPT 的形式做好，然后呢做完以后会给你发邮件，或者是通过聊天工具发给你，所以说你就可以出去干你自己的事儿了。你回来一看，这个智能体已经把活都已经干完了，
0: 对，文件已经摆在那儿了。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都更喜欢这个智能体了，
0: 是
1: 因为那个智能体呢它已经开始直接交作业了啊。所以说呢，过去的大模型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更像一个参谋啊，它可以帮助你回答问题，它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更像一个将军，它能真的去替你去冲锋陷阵，替你去打仗，直接帮你去干活了。
0: 哎，没错，刚才我们的记者还提到，就是有一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它是通过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的 L3 级别的测试。那这个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内置了智能体的这个智能手机，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比如说上面又装了这个大模型软件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1: 对，这个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的普通手机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普通手机呢是人造 APP， 你要干什么呢？就应该找一个相应的 APP 帮你去干这个活。
0: 对，
1: 智能体手机呢就是 AI 帮你找 APP， 你聊天你不需要再想微信在哪，你要打车不需要再调出那个打车软件，你要点个吃的不需要调出那个外卖软件了，你只需要说一句啊，说我中午帮我点个餐啊，他可能就帮你点了，你只需要跟他说我下午3点要去机场，他就自己去调那个打车软件了。所以说你只需要给他提要求，剩下的这些什么订车啊、查路况啊、提醒你什么时候出发呀、啊、都是这个这个智能体啊，这个 AI 来帮你完成。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智能体手机跟过去手机的不同，就是过去的手机是人造 APP， 未来的手机呢是 AI 帮你找 APP。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智能体手机来说，以后呢手机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 APP， 就是 AI 本体。
0: 关于手机的下一个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也有很多的猜测哈。有一个猜测就是眼镜这样的形态，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个 AI 眼镜也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现在不少厂商其实都有相关这样的产品哈。那如果这个所谓 AI 眼镜最终想成为我们日常佩戴的一个电子产品的话，目前您认为在哪些点上可能还需要有所突破呢？
1: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3个点上。第一个呢，就是它还不够轻啊。现在很多智能手机带一天。

0: 你定智智能这个眼镜，你戴一天呢，可能你的脖子受不了。第二呢，它就是它还不够持久，你可能用到下午一两点，它就没电了。
1: 是。
0: 第三呢，我觉得它还是不够聪明。我们今天的很多 AI 眼镜只是把摄像头戴在了头上。我觉得未来真正厉害的就是，你不光是帮助你看到了很多事，未来真正厉害的是。你只需要看一眼啊，这个眼镜就知道你想干什么啊。所以说，啊，你可能是看了一眼路边这个花，它可能就帮你查哦，这个花到底是什么。你可能看了一眼这个菜单啊，它就会帮助你分析这个饭店到底是哪些菜值得你去点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它目前如果说能把我刚才说的这三个问题克服了，我觉得 AI 眼镜未来。是可惜的。
1: 这次大会也特别强调体验感啊，说要让观众在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进场上岗的，参与到比如说像汽车电池啊、电机啊，还有电控的制造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情，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0: 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这个事啊，我觉得。已经不是能不能进去了，而是要现在已经到了先进去干什么这一步。我觉得他进去以后，最先替代的一定不是所有岗位，而是那些重复危险啊，甚至像也需要值夜班那些岗位。所以说呢，以后很多工厂呢可能会变成这个机器人上夜班啊，我们人类负责白天啊，或者是白天来管理机器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呢，现在已经到了在考虑进去以后干什么的这一步了。
1: 怎么更好的让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当中发挥作用啊，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大会的这个智能社会论坛的一个主题叫做迈向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那您认为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算是人机共生的一个智能社会呢？
0: 我觉得简单用一句话来说，人机共生不是说 AI 越来越像人，而是人与 AI 越来越像搭档以后呢，最厉害的人不一定是什么都会，但一定是特别会带 AI 一起干活我觉得这就是人机共生，就是人和机器和谐在一起啊，人有人的用处，机器有机器的用处啊，谁也干离开不了事啊，它像一个搭档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彼此协作，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哈。最后比如说如果普通消费者我们要去逛一逛去那儿哈，能看到什么，能体验什么，如果让您来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三个必看的展品或者是体验项目的话，您会推荐什么呢？
0: 这次因为今年的这个大会是有史以来最热闹的，规模最大的，真的是太多值得看了。你这个要让我推荐三个还是挺为难我的，那我就试着推荐三个吧真的是挺难选的。我觉得第一个呢，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机器人社区。刚才我们提到有300多台机器人，他们在一起工作，这个特别有那种未来。而且看看他们人家没有打成一团，而且呢还互相协作的还很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值得去看的。第二个呢，一定要看智能体。智能体呢是今年这个大会的一个重点重中之重，而且它代表着我们未来的办公方式。第三呢，我觉得是一定要看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超接点和这种算力展区。虽然它没有这种机器人那么热闹啊，又是跳又是唱的，但是这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以后所有的 AI 都要跑在这些基础设施上啊！所以说，你要让我推荐三个的话，我会推荐这三个。
1: 好的，我们也谢谢刘兴亮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一线分享，谢谢您。
0: 好的，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景区的辟谣声明。每年7到8月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风水期，

0: 瀑布水量充沛，通常是旅游的旺季。然而随着近期旅游热度的攀升，网络上出现了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为此，九寨沟管理局发布辟谣声明表示，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那么，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的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杨威、李慧娟的报道。
1: 进入丰水期，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景区河湖充盈，澄澈通透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或清浅如玉，或深邃似海。然而近期网上却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对此，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庚对此作出专业科普，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由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是大自然的天然雕琢。
2: 九寨沟湖水当中的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它的洁净度、透明度极高，呈现艳丽的蓝绿色，是由于湖水对短波光的散射、反射远高于对长波光的反射和散射。当阳光照到水面上时，吸收红、黄、橙等长波光，反射蓝、绿等短波光的时候，湖泊就会呈现艳丽的蓝绿色。
1: 除了光学物理作用，九寨沟水体所含的独特化学成分也是其呈现蓝绿色的关键因素。孙庚介绍，九寨沟水体中富含钙、镁、碳酸氢根等多种离子，各类离子在水体中相互结合，会形成直径0.1至0.45微米的碳酸钙颗粒，这类颗粒大小适配可见光散射规律，能够反射、散射蓝绿色短波光，让湖水的蓝绿色更加纯粹、艳丽、通透。
2: 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九寨沟的湖水会由于湖泊的深浅、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以及观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综合上面的原因，才会有了九寨沟如梦似幻、变幻莫测的水色。
1: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的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保护价值，景区始终对水资源生态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严格保护，景区从未开展也绝不允许任何干预自然水色的人工操作。
0: 九寨沟这么美丽的湖水呢，它的水量又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3: 九寨沟有大小湖泊100多个，大气降水是湖泊景观的主要来源，每年12月到第二年4月是景区的枯水期，通常进入5月，随着雨季的来临，景区湖泊水位才逐渐回升。像五彩池，据介绍，它每年的水位差异能有5米，其水量由什么决定呢？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4: 主要的补给的话，一个呢，地表就地上，我们说用大气要降水啊，还有呢，因为它底下有这样的岩层，岩层里面呢就会有基岩渗漏出来的一些地下的一些水。但是呢，整个九寨沟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全年的平均降水量才是个500到600毫米，因为海拔比较高，还长期呢这个周围有一些高大的一些雪山，那么它要靠这个雪山上的这些积雪啊融化了以后呢，给它从地下水去补给。每一年的7、8月份呢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枯水季主要是冬天12月吧，到来年的这个3、4月份，到5月才会进入雨季，将近4、5个月时间都是枯水季。枯水季、丰水期很明显，但是呢，它这是很规律出现的。
3: 领略美景的心情，别跟着水位产生落差。
4: 枯水期有枯水期的美，也有枯水期的小巧玲珑。丰水期它有丰水期的这种丰盈的这样的美。那下雨天也可以看，天晴也可以看，有雾的时候也可以看，下雪的时候看，不同景观下的同一个景点呈现出五彩缤

0: 水。
1: 不光是九寨沟，黄龙景区也有冬春枯水期。黄龙的地质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枯水期时地下水位下降，水体流入漏斗汇入地下暗河，到了丰水期，地下河道水位上升，水就又再次慢慢渗透出地表。
0: 山脉在这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降水啊，尽管传输距离很远，但是它形成相对降水也就达到了600毫米以上的这样的区域。那有了这水之后呢，蓄积与植物的结构就是会一层一层的，这地下的那个基岩呢，就是通过泉眼一点点就收集出。说这一颗呢，跟它当地的这种沟壑比较多、植被比较丰盛的这样的地质地貌、植被地貌有关。它的岩溶地貌区，所以这种很多这个粒子都会溶解在水里面，整体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立体的一个进化的这么一个结构，从水面到水底，你一眼都能看到底。
1: 形成钙华的水富含碳酸氢钙，有专家指出，如果人为补给不富含碳酸氢钙的水，会导致钙化池进一步溶蚀，造成损伤。对此，齐德利表示，如梯田一般层层叠叠的钙华景观本身也值得好好欣赏。
0: 岩溶地貌的这种碳酸钙跟碳酸氢钙的这种相互转化发生的这种化学反应，二氧化碳跟空气里面的水就会形成碳酸。那碳酸钙这种盐跟我们的这种碳酸的发生反应之后呢，就会形成碳酸氢钙。当这个碳酸氢钙如果水体在流的过程中呢，突然这里面的二氧化碳呢释放出去了，形成一个水坝。这个水坝呢突然有一个口的裂口，裂开之后呢，它不是水流速快了吗？快了之后呢，就加速了它的二氧化碳的释放。当二氧化碳释放出来的时候，碳酸氢钙又会一个可逆反应。碳酸氢钙是溶于水的，是溶于它就随着水流走了。那碳酸钙呢，它就变成电路，从坝的裂口的地方先开始慢慢凝固，慢慢向两边延伸，就形成了一个边坝。从上面开始一层一层向下面形成一圈一圈的钙华，也就是碳酸钙的这种边坝，我们叫钙华坝。它的钙华，你现在你人的肉眼你一下子分辨不出来，它其实每时每刻每天都在生长，当然有的地方它还在消失，它同时在发生着，只是我们不知道。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老话相信不少朋友都不陌生，特别是进入盛夏入伏之后，身边不少朋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姜加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了。比如说泡杯姜茶，切几片姜去泡水，或者是炒菜的时候多放两片。但是呢，也有人吃出了脸上长痘、口臭，包括便秘等等症状。那夏天到底是不是吃姜的一个好时候？为什么有人夏天吃姜觉得很舒服，有的人却吃出了问题？哪些人不适合多吃姜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聊一聊夏吃姜到底怎么吃。
4: 从营养学角度看，夏天多吃点姜有一定的道理吗？
5: 夏天吃姜的说法呢，从科学角度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呢有一部分血液会优先流向体表去散热，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我们多用一些香辛料啊，就有利于增加消化液分泌，提振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们还真的多放点儿那种香辛料的调料，什么葱姜蒜啦、干制的那些什么辣椒啊、胡椒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4: 姜里到底有哪些活性成分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
5: 姜啊里边有很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呢有两种姜酚，主要是六姜酚，它也叫姜辣素。这个成分呢它是有激发食欲、促进消化液分泌这种作用。还有呢一种叫做姜烯酚，这个姜烯酚呢它有抗炎、抗氧化和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还有一种成分叫姜烯，它呢有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蛋白酶合成的作用。此外呢，这姜里边还有一些多糖啊、挥发油啊这些成分，它们也帮我们调整肠道菌群。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可能对消化功能。

0: 都会有些好处啊。其中这个姜辣素呢，它会刺激咱们舌头上的味觉神经，然后呢也刺激到了胃黏膜上面的感受器，就通过神经反射增加胃肠道的血流供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人体研究发现呢，把这个生姜的粉放在胶囊里边，然后给人吃下去，胃的排空速度会大幅度增加，这个胃窦部位的它的收缩的频率也增加，就咱们说这个胃动力啊好像是增强了。那么对于一些消化不良啊，这个胃的动力比较不足的人，它可能就有好处。此外呢，这个一些姜的成分呢，它是可以抑制微生物的，而且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那调节菌群呢，它是增加了有益菌，抑制致病菌，增强肠道上皮组织的屏障功能。咱们这个肠道它不是有很多的黏膜吗？那么最外层的这些组织是上皮细胞，如果这个上皮细胞本身它有了炎症啊，或者是它有一些破损，它的屏障功能不行了，那么有一些没消化的食物就会流到我们的血液里边去，这有可能造成慢性的食物过敏。另外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如果不完整，屏障的功能也不好，那么微生物也会更容易的攻击我们的肠道。所以说呢，姜的成分对我们肠道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有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炎小鼠的模型当中，就给这个小鼠啊，给它吃这个姜里的活性成分，能够降低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然后它这个结肠炎啊就会得到一些缓解。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姜必须只有夏天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点姜。
1: 夏吃姜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多吃姜？
0: 咱们前面说了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药食兼用的食材，它有一定的生理调节作用。那生理调节作用这事儿它就很挑人了，你需要这个它对你就特别好，如果你不需要它，它可能就是适得其反。那么姜它促进消化液分泌，它增加消化道的血液供应，这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比如说对于一些怕冷啊胃动力不足的这种人，它是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这个胃有伤口呢，比如你有胃溃疡啊，你有胃酸过多呀，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个姜你吃多了还真的不行。另外呢，就是有医生提醒说，服用抗凝药物的人也不适合多吃姜。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吃姜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自己的食欲啊消化的情况来考虑。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0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本台刚刚收到的消息，7月17日9:10许，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重庆彭水乌江沿岸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栋居民楼被掩埋，人员被困。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当日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最大限度减少灾害损失和人员伤亡。针对重庆彭水边坡垮塌险情，自然资源部提升地质灾害防御至2级响应，工作组赶赴现场强化抢险救援专业技术指导。总台记者在重庆彭水山体垮塌现场了解到，目前已搜救出10名被困者，均暂无生命危险。应急、公安、消防等部门专业救援力量正会同属地开展救援处置工作，目前搜救工作正在全面开展。现场救援作业面狭窄，加之巨石滚落，使得救援难度较大，仍有多路专业救援力量正在驰援。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招投标领域首部全国统一信用管理办法今天对外发布，对维护招标投标市场秩序、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将起到重要积极作用。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活动16号继续走弱，经确认，当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降至8艘，为近3周以来最低水平。此刻提示：7月20号起，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将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第60天至17天填报预约需求。铁路12306系统将于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兑现预约订单。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0: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得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峰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0: 间10:06，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栏目。美加墨世界杯还剩最后两场比赛，谁能捧起大力神杯？三四名决赛会不会反而更加精彩一些？所有悬念都会在这个周末揭开谜底。我们今天呢会继续来讨论比赛。另外呢，今天还有第四期的足球是圆的，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大家看球的喜好。在家庭节目同时呢，还是可以通过央视频搜索中国之声找到我们，和我们取得线上的互动。我们的奖品呢还是准备给今天所有参与互动的朋友们，会抽取一位，希望这份幸运是属于您。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决胜美加墨，我们连线的是足球评论员刘腾。刘腾，晚上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0: 哎，这个本届比赛呢，世界排名前四的球队呢都汇聚到了半决赛。那现在呢，世界排名比较靠前的球队，法国队和英格兰队将会汇聚这个季军赛。那另外两支球队呢，阿根廷和西班牙队将会汇聚决赛哈。那这两场比赛之前，你个人在比如赛季伊始的时候，杯赛开始伊始的时候，有没有感觉他们会一路这么顺利的走到这儿呢？先来说说这个话题哈。
1: 对这两支球队其实期待，我觉得他们是达到了的，就是起码走到四强这个位置。因为本身这两支球队他们从人员的配置包括球队的这种战术打法来看的话，本身是具备很强的实力的。比如说像法国队，那么他们前面是一路高歌猛进，六连胜，然后进入到了半决赛当中。当然半决赛输给了西班牙，我觉得还是在战术方面西班牙这儿有更多的遏制到法国队的地方，所以他们能够挺进决赛。当然法国队本身这届表现确实非常强势。英格兰呢，其实在我看来本身是这届我心目当中有机会去冲击世界杯冠军的球队。当然上一场比赛其实图赫尔最终的保守让他痛失了决赛的机会，但不管怎么样走到半决赛，我觉得还是达到了我的预期的。

0: 多半某种程度上让这两天的英国媒体哈、是不断的是口诛笔伐，因为这个我们说在英格兰有很多的这个国家队的主教练啊，这个应该存在民间的有6万多名或者8万多名，大家对于这国家队的执教呢都有自己一些想法。那场比赛呢，就是我们后来看到的更多是认为有一些啊稍微保守了，特别是赖斯的下场，就是他在保这个1-0，其实足球比赛中最危险的比分1-0、2-0都算，就是很多时候当你2-0的时候这场比赛都没有结束，所以托克尔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决赛两支球队啊，应该是在之前四个球队就是进入半决赛的时候，大家更多想的是法国和英格兰会师，对吧？法国和阿根廷重演，但是这个西英是很少被谈到的，包括西阿，但最后呢是一个西阿的一个局面。西班牙队其实在小组赛当中一路呢是属于隐藏自己的实力，他没有把獠牙都展露出来，但是呢在后续的比赛中逐渐的用他这种啊高深莫测的控球，深入骨髓的这个足球文化，让大家感觉到了他这个厚度啊。那现在看呢是法国队肯定跟他再踢的话，我实话实说，再踢5场还得输4场，就是这两个球队有某种程度的球风相克，一个是不着急，一个是一旦踢逆风球就非常着急。那阿根廷队打西班牙的话惧怕吗？
1: 我觉得阿根廷队现在可能不惧怕任何对手，当然如果单纯从实力和表现来看的话，可能西班牙他的控球包括德拉斯恩特的一些战术上的布置，有针对性的布置以及他临场的调整，其实这些可能在前面的7场看过来，那我觉得德拉夫恩特确实有他自己的独到的见解，然后可以在比当中去得以实施。所以如果单纯我们看纸面实力，包括从前面的表现来看，我觉得西班牙队其实可能表现要更好更稳定。而阿根廷他本身晋级的过程我们也看到了，淘汰赛打了4场，已经打了2次加时了，包括打佛罗角，然后也包括这个前面的这个比赛，其实踢的不是特别的顺利。我们看到确实他的这种整体的这个表现来看的话，可能没有达到我们所打了1次加时，对，然后但是没有达到我们的这种预期吧，就是因为他面对的对手其实相对来说实力不是很强嘛，奥地利，然后这个前面是这个埃及，然后包括前面再往前的这个佛罗角，然后这些球队其实实力上可能跟阿根廷有一定的差距，我们对他的期待也很高，然后但是他进到加时之后不应该是这种局面，包括瑞士，但是能走到这儿，我们看到这支球队他的精神力量我觉得是绝对不容忽视的，可能他在一些配合上，那可能他和西班牙队我觉得会有一些差距，但是有的时候像西班牙其实他还是更靠着整体，他的发挥会更稳定一些，但是我们不能忽视像梅西包括一些萨拉罗尼调兵遣将，像劳塔罗马丁内斯的替补登场，他的这种发挥其实还是能够给到球队很大帮助的。所以这场比赛如果只从纸面阵容来看，那肯定西班牙队他的配合和他的整体表现要更稳定更好，但是现在的这支阿根廷队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力量以及本身也具备着很强的这种技术的能力，那这场比赛还是挺在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挺焦灼的。
0: 就阿根廷队更多像是个人英雄主义，但是西班牙队呢更像一个完整的足球整体啊。那某种程度说劳塔罗马丁内斯上场的时候就是阿根廷队说我们要白刃战了，今天就在这儿了，要不生要不死，所以某种程度这个比赛呢也会非常的精彩。本届比赛还有很多的故事，你比如说就是有些老将的离开啊，就再也见不到了，那我们其实更在意是新兴的一些力量，你个人感觉到啊，有本届比赛哪些队员会通过世界杯的精彩表现把身价突然打出来的吗？
1: 我现在的观察，我觉得可能瑞士队的曼赞比未来会比较让大家去关注吧，毕竟前面确实表现也很强势，但是由于伤病的情况他也是缺席了和阿根廷队的比赛，因为他在前面的比赛其实对于瑞士队来说的话是一个非常好的，虽然是替补但是它的作用很大，那我相信未来它肯定会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挥和表现，包括可能即将加盟英超，那我觉得对它这个期待还是比较高的。亚马尔肯定是我们现在更为关注的，因为来到世界杯之前他已经是备受瞩目了，但是说实话他可能还是因为一些伤病

0: 致他这届比赛的整体发挥在数据上首先没有那么的亮眼，另外有的时候感觉可能还是过于年轻，加上他随着年纪的增长，因为在17岁的时候他跟随着西班牙队拿到了欧洲杯的冠军，但是我们看那个时候他可能还有一个发育的这种状态。那今年的亚马尔他在一些处理球上，包括说由于身体的这个成长，长高了一些，变强壮了一些，那他的这种踢球风格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那我觉得他可能现在正好处在一个自己的这个撞墙期，他需要去调理好自己的心理状态，处理球的一些思考上，如果能够再有质的提升的话，我是觉得还是未来可期的。其他的一些年轻人来看的话，其实这届比赛，我说实话，我的感觉是老将们真的是还是证明那句话，姜还是老的辣。相对来说，这些老将们都有非常不错的发挥，但是新人这两位可能是让我对他们的未来更有期待的。
1: 还有本届比赛年龄最小的墨西哥的这个中场莫拉啊，这莫拉其实让很多人也是眼前一亮。但是呢，你会发现，在墨西哥踢球的球员，他的速率相比较，比如说在我的联赛的年轻球员的速率要慢，就是这样的球员想很快的成长起来，要离开他这个过往的这个足球联赛，去更高级别的联赛去锻炼自己。还有这个科特迪瓦那边锋，廖曼德也是不错，也是不错的。都能够打出一些自己的身价哈。那我们最后再简单说一下，从战术的一个发展的角度，有没有什么亮点呢？咱们抓一个说就行哈。
0: 战术上，我觉得可能还是以西班牙队为例吧，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战术上确实还是比较先进的。我们会看到，比如说他们在面对法国队这场，我觉得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一个案例。那之前我们看到法国队他们的个人能力确实很强，包括这些法国队，你比如说在中场像奥利赛的组织，就是在前场的组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在上一场比赛，他们通过自己的这种高位逼抢，避免法国队能够打出一些转换。因为法国队的球员，我们知道前场不管是姆巴佩，包括登贝莱，包括杜埃，或者是巴尔赫拉，他们的速度都很快。但是那场比赛，他们能够通过自己的前场逼抢去遏制住法国队的中场球员的出球，包括奥利赛的一些处理球的失误，明显比前面的六场比赛要多很多。那实际上这就是他们能够在上一场半决赛去击败法国队的取胜之道。所以我觉得这支球队它所体现出的一些特点上来看的话，未来肯定是值得去借鉴的。比如说怎么样去能够更好的限制对方的发牌器，就是中场的这个球员能够给到前场球员很好的这种输送，去打出快速转换的这种可能性。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我看来这届比赛比较典型的一个点。因为其他的球队，其实我们说这四强的球队他们所呈现的状态本身就不大相同。法国队是前场的几位超跑吧，我们所谓的这个超跑，他们的相互的快速的配合传接配合。那同时的话，西班牙队的整体，英格兰队呢就是给人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特别明朗的这种特点。而阿根廷队呢，那这一届我们看梅西还是一个人扛着球队在往前走，当然有几个其他的球员能够去辅助他，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特点。但是西班牙队我觉得还是未来足球发展的一个大事，前场高压，有针对性的布防，然后以及他们的传控，包括说在过去的这个传控的基础之上的这种改进，纵向的突破以及纵向的传球变得更多，那这个可能是未来一些主流强队我觉得会去主要采取的一个战术。
1: 就德拉夫恩特其实他的执教呢有点像在带一支俱乐部，就我们说比如说打一个联赛的话，你每年跟这些球员会打很多次，那你的这个针对性会非常强，针对到每一个人的弱势角，每一个人的这个布防和这个上抢的强度，以及是身体上的一些给他的施压，这个其实是俱乐部的一种教练执法执教的方式。但是我们发现到世界杯之后呢，不是每个教练都能做到的。就是其实如果每个教练针对不同的对手，因为很多都是遭遇战，你不了解对手，你不能够做那么细致的一些安排。但其实现在足球的发展就是要你这个精密度，要你这个细致化，就你跟对方虽然是遭遇战，但你最起码要按照像联赛布置一支球队的一种针对性啊，有效性啊，去布置这个球队的进攻和防守。德拉夫恩特他做到了，他对法国队过往有交锋的记录，有胜绩，对这个球队非常了解，那他就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性，让球队呢能够把自己的能力最大化。其实这点我觉得挺重要的，就未来一个主教练啊，

0: 在带国家队的时候要能不能呈现带俱乐部的一个状态，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就是说白了，就是你的功课做得够不够细啊，你的这个辅助的球探系统到不到位。但这里面如果
1: 说啊，我觉得德拉芬特他有一个优势是在于他对于他手下这些球员，因为他之前一直是深耕在
0: 青少年
1: 优系列，
0: 所以说从小是带着这些孩子长大的，所以他能够知道孩这些球员的长大过程中哪些有什么特点，包括他们的心智。你刚说这点很重要，就从小带到大，他是最了解这些运动员心智的，哪些队员在关键比赛中能够承压，能够展现，对吧？像波罗这样一系列的球员，他是有这种预大赛反倒发挥好这种感觉。
1: 是的。
0: 好，今天呢时间关系和刘腾聊这么多哈，我们是共同期待这两场精彩的比赛。谢谢刘腾，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啊，特别栏目《决胜美加墨》，我是郝迪。下面呢是今天的特别板块哈，足球是圆的。今天是第四期，这期中啊，张文是请到两位嘉宾，他聊一聊呢这个足球和心理学的一些关系。
4: 欢迎大家收听今天足球是圆的，我是张文。今天我们特别荣幸请到了两位重磅的嘉宾，一位呢是我们总台的主持人，也是足球爱好者武健老师。武健老师您好。
5: 张文老师好。
6: 另外一位嘉宾是武汉大学心理学教授、哲学副院长玉峰老师。
7: 两位老师好。
6: 两位老师好。
4: 两位老师最近看球了吗？因为这次时差也好也不好，有一些上午场的比赛，也有一些深夜的比赛，特别是焦点大战可能深夜比较多。
6: 差不多能看90%以上，除了小组赛有个别的啊，说实话有一些，我记得好像当时什么阿尔及利亚对约旦啊等等，就那种比赛又是在半夜3点，我实在没有办法连着看了，我只能是忍痛割爱一场，然后呢守另外的那个两场，这样的话那一场我就只能看重播了。
7: 我肯定看不了90%，我大概只能看卢老师的1/3到1/2的这个量。
4: 那我估计您如果是这样的话也看了得有20场左右的比赛，大家最近都在高强度的看球。哎，
7: 对对对。
4: 那两位老师看球有倾向性吗？这个我挺好奇的。
6: 我这一届世界杯属于主队丢失的一届世界杯，因为我是从90年的意大利之夏开始看的，那个时候肯定是意大利的刚开始的球迷吧，喜欢的还挺多的，因为莱因克尔肯定喜欢英格兰，又因为克林斯曼喜欢德国，啊，但是后来呢就喜欢上了这个意大利，啊，慢慢连着几届的都喜欢意大利，但是后来呢我发现我变成慕强型的了，因为他也不仅仅是慕强，就是因为有些时候。到某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它各种因素吧，包括球星等等魅力，然后包括整个这个球队的那种团结性和整体实力，就让我开始逐渐的变化。你比如说98年的法国，因为齐达内喜欢了，开始转向法国了。02年呢，又因为大罗小罗又开始喜欢巴西了，就是他好像老在变化。到目前为止，都已经4强了。我还没有找到自己真正热爱的球队，就总觉得每一个队好像都有点不是我的那种理想的那种球队的。
4: 还是差意大利，意大利来了，我估计您就能找到这个足球的倾向性了。
6: 除非是当年的意大利，或者是有巴乔，或者有皮尔洛。
4: 我是从2000年看欧洲杯，那是我看的第一届大赛，开始喜欢上葡萄牙队，那是飞哥黄金一代的。那个葡萄牙队，但是我其实并不是 C 罗的球迷啊，但这些年一直支持葡萄牙队。我发现葡萄牙队被淘汰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看热闹型的足球工作者吧。这样说，我就特别希望四强就是现在这个布局：阿根廷打英格兰，法国打西班牙，最好决赛是英格兰打法国。哎，英法大战，就是什么有热闹咱们就看什么。
6: 玉老师的主队呢？
7: 哎呀，这个巧了，我跟罗老师一样，我也是喜欢意大利。我看的第一届大赛就是2000年的欧洲杯，
6: 即便意大利没夺冠，你也喜欢意大利是吧？
7: 那个时候开始看欧洲联赛，然后我非常喜欢 AC 米兰，追回英扎吉，所以一直都喜欢意大利。
6: 对对对
7: 啊，这个现在也很糟糕，意大利很糟糕 ，AC 米兰也很糟糕。年纪大了之后，这个再看球就没有什么太多能站队啊，我要喜欢哪个都少了。
6: 我身边有好多朋友，他们20-30年就始终如一的坚持热爱一支队，就不管这个队里边的主教练球星怎么变化，

0: 上始终如一。就我身边有比如说有那个德国的这个球迷，
1: 对，
0: 可能是最有代表性。有很多人可能确实也把那种心理投射和这支球队的这个风格就相互呼应了，
2: 体现出来的气质，尤其是技战术上表现出来的气质，还有一些超越技战术表现出来的这种人性上的气质，跟人的这种天然的欣赏会结合在一起。

0: 啊，这个球队的有一些球星，是你对他其实还是平时负载了很多的这种喜欢，啊，或者说这个背后有故事。你比如说克罗地亚，那大家可能喜欢莫德里奇，然后呢也知道莫德里奇曾经的成长故事的这个不易，战火和动乱当中成长起来的球星，就负载了对他个人的一些情感。克罗地亚不是我的主队，但是我因为对摩迪的喜欢，那么可能在他的比赛当中，我可能就会倾向于克罗地亚一方。所以每一场比赛，大部分的比赛吧，除了有极个别的说，哎呀，我这场没有什么倾向于谁赢都行。但是我觉得大部分的比赛都会找到更喜欢的那一方。
1: 我还发现了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当你的主队被淘汰的时候啊，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因为这次在美国采访比赛，能够来美国的现场的海外的球迷其实相对比较少，本地的观众很多。我采访呢，一般来讲都愿意采访，比如说你是阿根廷队和瑞士队的比赛，那肯定阿根廷的球迷占据了整场，你看到瑞士球迷很少，想跟他们聊几句。但是经常找到的就都是美国本地的球迷，而且包括墨西哥球迷，全身全影都是瑞士队的油彩。然后一问呢，是从加利福尼亚州来的。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支持瑞士队？他说啊，我单纯不喜欢阿根廷队。我觉得这倾向性可能是反的，这个也有。但是不管怎么样，对于一个门外汉来说，喜欢上足球可能确实需要一点倾向性，还需要好故事。他看不懂好比赛，但他能够感受到好故事。截止到目前为止，鲁健老师，您看了这么多场比赛，您觉得戏剧性拉满的比赛让您印象深刻的是哪一场？
0: 我个人感觉那肯定还是阿根廷对佛得角那一场，因为那个我确实是没想到，就是我不是自己写那个卢楚世界杯吗？
1: 嗯，
0: 我之前就大部分人肯定就是从实力上来讲，阿根廷肯定是赢佛得角的，而且从之前的这个比赛的这个结果来看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真的确实那一场太具有戏剧性了，就我没有想到佛得角会有那样的一种毅力，然后迸发出那样的实力，不仅仅是门将沃奇尼亚，就是他整个的那个全队能够和阿根廷抗衡。就是我当时写的时候，我说我当时还预测，我说这个比赛吧，小艇对航母啊，就在我眼里肯定是这样的一种对比。但是没有想到，尤其是阿根廷就是第二个进球扳平比分的时候，哎呦，那个从左路打进一脚天外飞仙一样的一个射门，直挂球门的这个远角和死角，就那一刻我觉得阿根廷都被蒙了那种感觉。就是那个时候甚至觉得如果再打下去的话，阿根廷肯定要输了，
1: 是
0: 就是那种感觉。哎呦，有一度我当时我真的觉得，就是说让阿根廷离开又如何，让梅西告别又如何，让佛得角一飞到底取得春天又如何，这是我当时看比赛的真实感受。我就觉得那一场真的是太有戏剧性了。我真心的反而希望，虽然可能我也喜欢阿根廷，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我正甚至希望黑马能够黑下去，甚至呢一黑到底，我都赞同。我觉得世界杯得有点这种戏剧性，没有这种戏剧性的话，世界杯就太缺少味道了。
1: 这届世界杯就是排名前四的球队现在全都进入到了四强，好像这个路线除了佛得角以外，冷门稍微少了一些。而且佛得角我特别喜欢的是，这支队身上还有一点喜感。你看这支队比赛，就有点像看周星驰那个电影，他又有逆袭又有喜感。您刚才说的那个佛得角进球了，我印象非常深。他们进球那个球员甚至跑上看台了，和家人拥抱。
0: 专门是找他的女友吗？蓦然回首，女友却在灯火阑珊处。
1: 我看他女友手里还拿着手机，说不准都跟家人现场踢着比赛就连上线了。裁判也傻了，这比赛没有结束，其实按理说他跑上看台应该是给牌的，也没给。可见大家对于这种黑马的故事都很上头。我在现场也问了好多阿根廷球迷，我问了他们，我说你们觉得阿根廷队这次是怎么回事？好像都能赢，但是赢的都很艰难。阿根廷球迷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可能他们的民族性里面至少在坚持到最后一刻这一点能够做到吧。阿根廷球迷包括巴西球迷是我在现场见到的成群成群的从海外飞过来美国来看球的球迷。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比赛，我发现西班牙球迷有一个小看台，是从西班牙来的，组织在一起。但是这葡萄牙球迷，我真的是得问了

0: 江新闻。
1: 下面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深耕再生水循环利用，走出了一条节水增效、生态提质的发展新路。
1: 内江市与四川农业大学校地合作座谈会在内江举行，薛学申、刘登才出席并讲话，蔡磊主持。
0: 省运会越野滑轮比赛落幕。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水资源循环利用是守护城市水安全、修复水生态的关键抓手。作为西南地区唯一同时承担三项国家级再生水试点任务的城市，我市抢抓政策机遇，建设施、立制度、拓场景，全方位推进再生水规模化利用，走出节水增效、生态提质的发展新路。
2: 近年来，我市高位推动再生水发展，先后成立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的专项领导小组，形成双组长统筹、市县两级联动工作机制，将再生水项目列为重点生态民生工程。2025年，我市出台全省首部再生水利用地方政府规章《内江市城市再生水利用管理办法》，以法规明确规划、建设、运维、使用全链条责任，夯实制度支撑。在资金保障方面，我市多方拓宽筹资渠道，累计争取中央专项资金1.0668亿元，整合海绵城市、黑臭水体治理等补助资金7.5亿元，通过 PPP、ABO 市场化模式引入社会资本3.87亿元，社会资本投资占比超60%，推行长网河湖一体化运营，构建可持续运维体系，硬件配套也持续完善。目前中心城区建成再生水管网156.79公里，取水口40处，生态补水口5处，日处理能力9.8万立方米，年再生水利用量2227万立方米，水量规模等效2座中型水库。我市树立刚性用水导向，推动再生水从补充用水变为刚需用水，打造六大循环利用场景。城市道路冲洗、绿地浇灌全面替换再生水，沿线公共建筑冲厕再生水替代率超50%，5处补水口持续为河道活水自净。对接31家重点工业企业，日可节约企业用水成本4.18万元。新建小区同步配套管网用于绿化景观，同步联动海绵城市，雨水、再生水分季调配，最大限度节约优质自来水。一条条再生水管网串联城市各处，一套完善的循环体系持续释放生态与经济双重红利。我市以水资源循环利用为抓手，持续夯实城市水安全基底，绘就人水和谐的生态宜居画卷。
0: 7月16号，内江市与四川农业大学校地合作座谈会在内江举行，双方围绕深化校地合作进行交流座谈。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四川农业大学党委书记刘登才出席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蔡磊主持会议。
3: 薛学申向刘登才一行的到来表示诚挚欢迎。他说，四川农业大学是国家211工程双一流建设高校，在四川农业领域是当之无愧的领头羊。多年来，内江与四川农业大学在农业技术推广、人才培养、种业发展等方面始终保持密切往来，建立了深厚的合作根基。相关合作事项为内江发展，特别是农业特色产业发展提供了重大支撑。不久前，市委8届12次全会对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为双方在三农领域深化合作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内江将认真研究与会专家的合作建议，强化对接交流，推动落地落实，渐行见效。希望双方立足内江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建设，在协同技术攻关、加速成果转化、共建创新平台、人才培养引育等方面深化合作，推动内江从农业大市转变为农业强市。刘登才代表四川农业大学对市委市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与支持表示感谢。 他说，内江作为丘区农业大市，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建设现代农业强市方面展现出的战略定力和实践成效让人印象深刻。内江这片热土既有深厚的农耕文明底蕴，又有敢为人先的改革精神，更有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的澎湃动力。只要双方锚定目标，携手同行，效地合作，一定能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会上，市农业农村局和四川农业大学负责人分别介绍前期效地合作情况，并提出下一步工作建议。双方与会人员围绕深化效地合作、推动合作项目落地等展开交流探讨。会前，刘登才一行实地调研了资中县银山镇现代智慧农业生产基地、资中血城文化展示中心、四川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市中区永安镇白乌鱼和内江黑猪研发中心。四川农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卢艳丽、党委常委、副校长方正峰以及学校相关职能部门和学院负责同志，副市长蒋伟、内江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刘博等参加会议。
1: 七月十六号，万千气象看四川，起步奋进“十五五”新闻发布会内江专场举行。发布会上，内江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为主题，介绍了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谋划和重点任务。下面请看川台的报道。
4: 过去五年，内江坚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地区生产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50.66亿元。站上新起点，内江如何依托现有发展优势谋划好下一个五年？发布会给出清晰发展路径，
5: 提出了地区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的预期目标，同时明确了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强化产业建圈强链，建设数字内江等13个重点任务，确保内江与全国全省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围绕这些目标，我们将加快打造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以美乡优城促融合，以民生改善增福祉。
4: 培育壮大市场主体，夯实产业发展底盘，离不开优质营商环境托底赋能。十五五时期，内江将营商环境优化作为激发经济社会发展动力活力的核心任务，持续聚焦经营主体需求，推动营商环境从提效能、控成本向优生态促发展跃升。
6: 今年以来，又创新开展了甜橙下午茶企业服务日的活动，固定每月第三周星期三下午3点，采取想来就来、说完再见等简洁便捷的方式，面对面听取企业的诉求，回应企业的关切。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12345亲亲在线，这是企业的服务专线，24小时受理企业的诉求，切实解决企业发展的难题。
4: 立足成渝之心区位优势，十五五期间，内江将持续提升枢纽物流能级，做强枢纽经济，努力打造成渝地区枢纽开放型城市，建设面向东盟的南向开放新高地。
7: 要建设通车免税支类铁路、隧道、成渝高速扩容等重点项目，推动实施成渝铁路成龙段扩容改造，推进内江机场前期工作，深化沱江航道研究，实现县县三高速，全面构建联通成渝、通达全国、直抵东盟、辐射欧亚的通道体系，让人享其行，物畅其流。
4: 发布会最后，内江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申化身城市推介官，向各界发起甜蜜邀约。
5: 各位朋友，内江是一座宜居宜业的美丽城市，来到这里一定会生活甜、工作甜、事业甜，也借此机会真诚地邀请大家到内江走走看看、逛一逛人间烟火、 四方口，品一品醇厚鲜香的大千美食，赴一场清甜惬意的城市之约。
0: 7月16号下午，市政协举办第八期政协干部大讲堂，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康俊出席。
3: 如何在快与慢的辩证关系中找到平衡？提升履职效能需要规范业务流程，那么如何科学编制预算并规范执行流程？保密事关发展大局，我们要规范保密行为，恪守职业准则。如何明晰纪法界限，认清行为红线，守牢纪法底线？讲堂上，四名政协机关干部立足岗位实际，结合履职经历，围绕处事智慧、业务规范、保密安全、纪法底线等方面进行交流发言，全方位多角度为大家充电赋能，促进工作效能全面提升。大家纷纷表示，此次讲座内容务实精准，贴合履职实际，既有修身干事的哲理启迪，又有业务实操的规范指导，更有纪律规矩的警示教育，将把此次学习成果内化于心，外化于行，辩证把握工作节奏，严格规范业务流程，严守保密纪律和纪法底线，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以严谨务实的作风和过硬的专业能力扎实履职尽责。市政协副主席邓国军、徐进才、柳慧、刘国春、刘小雨、陈学兵、林海亮及秘书长黎兆武出席。
1: 7月16号，内江市扶贫开发协会第四届第一次会员大会举行，省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原主任委员、省农业农村厅原厅长、省扶贫开发协会会长杨秀兵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勇、副市长蒋伟、市政协副主席徐进才出席。会议听取和审议通过内江市扶贫开发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工作报告，选举产生了协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曾令鹏当选会长，谢洪成、李阳、郭亮、罗建华当选副会长，罗建华当选秘书长。杨秀斌表示，希望新一届领导班子要坚守初心使命，扛起责任担当，立足内江农业农村发展实际，全力支持农村地区建设发展，持续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要聚焦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推动乡村面貌提质升级。要立足内江资源禀赋，大力支持特色产业培育壮大，助力打造更多本土品牌。要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凝聚社会帮扶力量，在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共同富裕的征程中展现新作为，做出新贡献。蒋伟在讲话中表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常态化帮扶全面展开之年，做好新一届协会工作要做到六个新。新时代要有新担当，要主动在服务全市乡村振兴大局中找准定位，新征程要有新作为，发挥优势，助力产业发展、民生改善，汇聚帮扶力量，助力全市乡村振兴提质增效，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推进。新班子要树新形象，坚持党建引领、规范运行，提升协会规范化、专业化、制度化发展水平，为内江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推动共同富裕贡献更大力量。
3: 7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代兵到联系的东兴区石子镇汉地坝村宣讲四川省委12届9次全会和市委8届12次全会精神。宣讲中，陈代兵用通俗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省委全会、市委全会精神的主要内容和核心要义，结合汉地坝村实际，聚焦农业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改善等干部群众关心的重点方面进行深入讲解。陈代兵强调，要紧扣龙头引领、接二连三、三产融合部署要求，主动对接龙头企业，探索产业融合发展新路径，大力发展农村电商，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 要持续强化基础设施，加快推进冷链中心项目建设与现代化蔬菜园区项目提质升级，完善乡村公路、生产便道、水电气网等配套设施，夯实产业发展硬件基础。要强化党建引领，发挥好村两委班子战斗堡垒作用及党员模范带头作用，

0: 激发群众主人翁意识，凝聚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强大合力。要抓实基层平安建设，常态化化解矛盾纠纷，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工作，强化留守儿童等重点群体服务保障，做好刑满释放、社区矫正人员的安置帮教工作，营造安全稳定的乡村环境。要巩固脱贫攻坚和农村面貌改善成果，精准落实帮扶政策，健全监测帮扶机制，持续改善农村生态人居环境，努力将旱地坝村建设成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现代化新农村。当天，陈代兵还现场调研了旱地坝村在建项目推进情况，了解下一步项目规划和争取情况，针对存在的困难和问题，现场研究了解决方案。
1: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聚力四加三重点产业，做强内江经济，半壁江山。
2: 服务业一头连着投资，一头连着消费，贯通生产生活，关乎千行百业、千家万户，是衡量经济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标志。在全市服务业大会上，内江明确将四加三主导产业和特色产业作为服务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吹响了加快构建具有内江特色现代服务业体系的冲锋号。这既是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稳住经济基本盘、厚植发展后劲的重要抓手，是补齐短板弱项、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的迫切要求，也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由之路。值得关注的是，内江是继全国服务业大会、全省服务业大会之后，全省第一个召开服务业大会的市州，充分彰显了市委市政府抢抓机遇、率先破题的决心与担当。应当看到，服务业已是内江经济的半壁江山，贡献了全市近六成税收、超七成城镇新增就业、近九成市场主体，2025年增加值突破1000亿。但也要清醒正视存在的差距，加快补短、挖潜蓄势、迎头赶上。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省级层面陆续出台一系列支持服务业发展的政策举措，释放一系列正向信号，带来积极影响，为我市服务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奋进“十五五”，我们要坚定信心，抢抓机遇，全力用好这些政策措施和有利条件，把服务业摆在更加突出位置，持续做强半壁江山，释放乘数效应，让服务业成为内江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做强半壁江山，关键在找准赛道。内江明确四加三重点产业，即以枢纽物流、数字科技、商贸文旅、增值服务为重点，以服务外包、大千美食、山歌内江为特色的四加三现代服务业发展体系。这绝非贪大求全，而是立足自身禀赋的差异化突围。内江坐拥成渝之心的区位优势，铁路路网密度全省第一，发展枢纽物流有先天条件，服务外包产业园是西南地区单体规模最大的同类园区，具备先发优势。大千美食、山歌内江等特色 IP 是独特的文旅家底，把这些长板做到极致，就能在成渝服务业分工中找准专属生态位。做强半壁江山，重点在项目化推进。再好的蓝图不落地就是空中楼阁。做强物流枢纽，要聚焦细分领域提升枢纽能级，搭建跨境物流一站式服务平台，争创综合保税区。做优数字科技，要打造数字服务中心，探索建设资源驱动的异构算力创新基地，拓展数十融合场景。做精商贸文旅，要推动建成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和巴蜀文化旅游走廊重要节点。做大增值服务，要攻坚跨境金融，发展专业化检验检测。提档升级服务外包，要控低端、提中端、攻高端，争创国家级示范城市。做强大千美食，要抓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畅享山歌内江，要深挖刀郎 IP， 打造沉浸式体验。

0: 每个赛道都要变成具体项目、具体事情，一件一件抓落实，才能精准发力，全力推动四加三现代服务业集聚城市能级跃升。做强半壁江山，最终要见实效。此次大会确定了做好“十五五”时期内江服务业工作的总体要求，目标清晰，责任在肩。服务业发展涉及面广、系统性强、任务艰巨，必须全市一盘棋，上下一条心，拧成一股绳，以强大的工作合力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全市上下要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把各项工作抓得紧之又紧、实之又实，奋力推动内江服务业发展迈上新台阶，为加快建设成渝发展主轴产业强势和区域物流枢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内江新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日前，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青少年体育项目越野滑轮比赛在市中区举行，来自全省五个市州的23名青少年健儿齐聚内江，在平坦赛道上驰骋竞速，奋勇比拼，上演速度与耐力的精彩对决。内江代表队2名运动员出战赛场，小将郭浩宇发挥稳定，突破自我，斩获男子甲组短距离1.5公里计时赛铜牌，为我市再添一枚省级赛事奖牌。据了解，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短距离1.5公里计时赛项目，赛程紧凑，竞争激烈。开赛以来，来自内江、南充、广安、泸州、资阳的参赛选手依次登场竞技。赛道之上，参赛小将身姿矫健，节奏稳健，直线全力冲刺，弯道灵活卡位，动作流畅娴熟。每一次加速，每一次发力，都尽显青少年体育健儿永不言弃的拼搏风采。赛场内外氛围热烈，掌声不断。此次省运会越野滑轮赛事的顺利举办，集中检验了四川青少年四季冰雪运动的发展成果。依托本次家门口的省级赛事，内江小将以赛促练，积累大赛经验，同时也全方位展现了我市积极推广冰雪运动、深耕青少年体育选材培育的丰硕成果。
2: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座城市的温柔往往藏在街头热气腾腾的早餐铺里。我市街巷散落着多家老牌早餐小店，不刻意宣传，无精致装潢，凭着实打实的手工味道与亲民价格，用清晨烟火盛满市民平凡又踏实的日常。
3: 俗话说早餐要吃好，今天我们就来到内江经开区，找到了一家相当有烟火气的小店，走，我们进去看一看。
4: 这家老店名为望乡小吃，扎根汉语小区外街巷，至今已经营15年。店门口平底锅滋滋作响，现包饺子下锅油煎，底面煎至金黄，店内层层蒸笼不断升腾热气，肉香麦香扑面而来，门店内外座无虚席。店内品类丰富，样样现做现卖，煎饺外皮金黄，一口爆汁，酱肉包葱香浓郁，是地道家常老味道。牛肉面汤底浓郁，肉块软糯，搭配浓稠挂唇的现磨豆浆，豆香悠长。15年来，望乡小吃始终秉持手工现做、平价实在的经营理念。豆浆、稀饭、咸菜均可免费续添。早上7点后，店内满客，熟客自主盛粥打豆浆，如同在家一般自在。小店处处充盈人情味儿。
5: 早餐不错，味道挺好，它的面和这个特别是个包子不错，我能感觉到口味，适合于大众。
4: 而在内江高新区农贸市场旁，还有一家深耕13年的手工包子铺，主打清淡口味，特别适合闷热夏季。
3: 天热没胃口，一碗清粥搭配一笼包子或许是不错的选择。今天我们来到内江高新区打卡菜市场旁边的这家地道早餐店。
4: 每日凌晨3-4点，门店蒸笼持续冒出白雾，面食肉香混合菜市场生鲜气息，成为街边独有的清晨风味。店铺包子采用老面发酵，面皮松软带嚼劲儿，招牌鲜肉包吸饱肉汁，面皮油润，面香肉汁交融，芽菜包肉末搭配碎芽菜，咸香适口。 豆角。

0: 素包、手工馒头同样广受喜爱。
1: 我觉得这包子它比较有特点，然后它的馅儿比较薄，然后它的肉比较多，比较新鲜。
2: 最近吃这油腻东西好少，
1: 天来了，
2: 吃了以后清爽。
3: 都手工做，全手工做。馒头那些每天都是全做，凌晨三点半到凌晨三点搞稀饭啊，然后发面啊那些全部都全做嘞。
0: 据店主介绍，该店铺每日消耗50斤面粉，早上7点迎来客流高峰，吃饱早餐的食客拎上菜篮，融入菜市场的热闹街巷，饱腹之后内心安稳。从内江经开区15年煎饺老店，到内江高新区13年手工包子铺，一间间小店坚持手工建作，平价暖心，用一粥一饭留住甜城独有的市井烟火。漫长夏日，不妨寻一处街边早餐铺，一口热食暖胃，好好迎接每一个充满期待的清晨。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就播送完了。
4: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你好，什么是安全？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1: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2: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3: 生活工作中处处都有小吴先生。
4: 安全，你等一会
5: 儿。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3: 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6: 安全带上噻。
7: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5: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万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地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3: 师傅，什么是安全？
8: 安全就是一切嘛。
9: 然后戴好帽子。
10: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防护鞋是安全，包括去上班、上到这晚上回来回家，
11: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2: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3: 安全就是提前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部分有闸房。
14: 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

0: 增长。
1: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9:10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 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

0: 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1: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0: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开局之年，十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本台播发央视快评。

0: 联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2: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之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新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

0: 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减碳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减碳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

0: 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予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2: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1: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3: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4: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3: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5: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3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6: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3: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7: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8: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10: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9: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11: 前5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6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

0: 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1: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6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0: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1: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000架无人机。
0: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1: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8人遇难，34人失联，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之声权威解读：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0: 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本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同台竞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0: 法国、荷兰解决近400年领土争议，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边界立法后带来哪些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伤员救治方面，10名伤员当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暂无生命危险。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经治疗，1名伤员已离院。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更多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会为您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10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天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1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受地缘局势等的影响，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会受到烟雾影响，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称加拿大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10亿美元损失。他表示当天将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并威胁说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目前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

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取消。截至当地时间中午12点，此次地震已引发80次余震，其中最大余震震级为6.5级。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设置综合协调、抢险救援、技术工作、医疗卫生等七个工作组，统筹调度应急、消防、安能等各级救援力量，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全力开展搜救和救治工作。
1: 根据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抢险救援方面有哪些最新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彭水都出现了降雨天气，那此时此刻降雨还在持续，救援工作呢也还在持续。在事故发生当天，也就是昨天早上，基层网格员在巡查当中发现山体有零星落石，第一时间进行预警，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的过程中，现场突发山体崩塌，当地呢立即启动了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现在总共安全转移周边1100多名群众，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了60多名群众。昨晚呢，当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目前呢，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型的这个装备在现场作业，现在呢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这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等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呢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在昨天，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到彭水的这个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呢，当地调配应急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了公安、武警、民兵等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警戒，对水面进行巡逻封控，严防人员的回流和船只的通行。在昨天呢，国家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等等这个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来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的安置救援工作。除此之外呢，我们了解到多方的医疗救援力量也在现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的远程会诊，并调派了重症医学科、骨科、神经外科3名专家来到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呢派出了胸心外科、普通外科等18名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现在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次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赵聪聪。
0: 昨天深夜，当地下起瓢泼大雨，给现场救援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救援面临哪些困难？救援队伍将如何开展科学施救？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韩雪莹、赵聪聪的报道。
3: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处置山体崩塌灾害市级专家组组长李丽解释，此次山体崩塌的产生过程是岩体长期凌空过后朝凌空方向进行了乳化，由于此前曾经持续降雨，雨水渗入下部软弱层产生润滑，天气突然转晴以后，岩体收缩变形，最终产生局部滑移、翻转和崩塌。对于公众关心的鞭炮爆炸问题，李丽明确回应：
4: 下面有一个存放鞭炮的库房， 把库房引爆了，但不是鞭炮爆炸引起的崩塌，因为它时间都不对。
3: 彭水县气象台今天0:10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0:10到6:10，汉家街道降水仍持续。李丽介绍，降雨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降雨对现在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现在残留在湖泊那些围石，如果雨暴雨，那可能还要产生一些小规模的垮塌，对于我们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不利。因此的话，要加快这个时间，一个是黄金72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尽量在没有降雨的时候做好救援工作。
3: 现场巨石交错堆叠，下方民居损毁严重，崖壁还有悬空危岩。截至昨天23:50，中国安能集团从重庆、成都、北京等多个方向抽组120人、62台装备参与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核心区域人员搜寻任务，主要采取两路并进、机械搜救、人工清障的方法进行协同作业，已经修筑搜救便道约200米。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现在凌晨1点，我们总共完成现场清理塌方量约6000立方，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我们要对巨石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现场正在下暴雨，整个作业现场要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下一步我们计划采取对巨石进行爆破作业，划分网格化作业区域，分层对掩埋核心区域进行同步搜救，同时运用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仪、建模无人机等侦测设备，构建数字化战场，实时掌握现场态势情况，全天候实施边坡监测预警作业，避免发生次生灾害。
3: 据介绍，救援现场已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3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并且实时研判调整救援方案。
1: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土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龚宝东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0: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6: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说一切来得太快了，
7: 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有那种碎石往下落，然后在转移的时候落的那些碎石声音更多，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6: 最近重庆持续高温，彭迪和同事00后网格员龚宝东趁着8点多天还凉快时提前出门例行巡查，居民楼顶钢棚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碎石敲击声，让彭迪立刻警觉起来，得先把人叫出来。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山体崩塌的前兆，
7: 以为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怎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比较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6: 循着落石的咚咚声，两人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几栋楼，一边向社区汇报，一边挨家挨户敲门。有人想回家拿东西，被他们劝了下来。
7: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6: 折回引导第二批居民

0: 撤离时，彭迪走在了人群的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了。
1: 我们开始去叫他们往安全地方去疏散嘛，他就不愿去，有的又说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劝不住，他就上了楼，他可能又拿东西又拿下来了，所以说他就在后面，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他们赶紧往这边撤，然后我还在后面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就相当于我就在最后一个了，那房子就看着就从那中间就开始垮，我就让他们快跑，就这样我也跟着往前面跑，然后就使劲跑，都没跑赢。
0: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1: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0: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2: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见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嘛。
0: 躺在病床上，彭迪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1: 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要服务群众，要关注群众，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命财产，这些都要我们关注到。怎么说呢，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我做了的。
3: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治工作。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有关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相关负责人解读，这个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家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的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8: 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发布，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这份未来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都有哪些新方向，又将如何走向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9: 这一系列成果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从合作路径、伦理底线、行动框架到实践分享，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既源于技术实力和战略定力，更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动担当。此前，我国已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倡议，为了将宏大的倡议细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将合作发展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多项行动计划明确了相关任务。浦江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周博文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它的发展与质

0: 理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
1: 人工智能的益处收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人工智能刚讲的那个风险它也是会影响全球全人类的，所以从这上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肯定是需要全球的紧密的合作的。
0: 周伯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
1: 从技术角度来讲啊，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是非常领先的啊，不光是在技术单点上，从人才储备到算力到人员到模型到自然体到应用啊等等，是全方位领先的。中国呢是非常明确把人工智能治理放在重要位置上的，而且这个呢在人工智能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上，中国呢表现了负责任和长期的一致性。
0: 此次大会成果之一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侧重于怎么合作，这份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阐述了这份计划的核心逻辑。
2: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0: 霍福鹏进一步强调，此次行动计划构建起的完整合作框架将推动各方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2: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3: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那么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这份行动计划怎样给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系上安全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聚焦于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治理，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展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了该计划的核心思路。
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互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0: 毕春丽还介绍了行动计划的具体实施路径。
4: 行动计划提出政府引领、国际组织交流互信、企业与科研机构创新发展、民间机构与公民主动参与的多层次架构，推动各国政府、各机构开展对话协作，落实联合国未来契约、全球数字契约相关共识，推动形成全球治理合力。行动计划特别强调增强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框架下的代表性和发言权，通过人才培养、治理技术工具共享、经验交流互鉴，帮助发展中国家构建符合自身国情的伦理治理体系，不让任何一个国家在智能时代掉队。
0: 智能体作为人工智能时代最具变革性的技术形态之一，其互信、互联、互操作水平深刻影响全球数字经济的融合程度与人类社会的未来。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全球共同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大会还发布了《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这是国家发展改革委连续第三年发布。

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十个生动故事，覆盖了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从怎么合作到怎么安全的合作，中国交出的这份答卷既有路径也有边界，既有中国方案更有全球视野。人工智能的发展不应是少数国

0: 百多家企业、三千多项展品、三百多款全球首发。数字背后是 AI 正从实验室的概念向生活里的日常悄然迁徙。
1: 是，在琳琅满目的高科技背后，形形色色的新产品同台展示，那他们比的究竟是什么？这些智能产品又会怎样改写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块儿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脚步到现场去感受一下。
2: 本次大会评出的十大镇馆之宝无疑是最吸睛的存在，而其中最热闹的展台总是属于人形机器人的。今年人形机器人这一赛道比的是谁更能干活。
3: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祝南好。
2: 展台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他静静注视着记者的手，直到玩偶已经被记者稳稳接住，才从容收回手臂。这个细微动作背后是机器人出色的感知能力，他在用另一种方式告诉你，他懂你。这便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不仅懂你的需求，更懂得不去打扰你。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这款机器人甚至会在电量告急时默默退场，自己去充电，只为确保你随时呼唤它随时都在。
4: 刚才是一个吧台送的功能，因为这台是 A3 Ultra 嘛，它定位是一个24小时全时营业的金牌接待员，所以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比如说我们可以看这台机器从这个地方的激光雷达到它的胸口还有腹部都会有对应的深度相机，能做到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对，因为除了上肢的操作，它会有下肢的导航移动，我们要做到就是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2: 如果说远征 A3 Ultra 更像一位贴心的伙伴，那么搭载本届大会首发的世界模型开悟世界模型3.1的机器人则正朝着聪明的方向狂奔，因为它学会了自我反省和自我纠错。大小机器人董事长、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王小刚告诉中国之声，开悟世界模型3.1在业内率先实现了理解、生成、预测一体化架构，将世界认知、场景生成与动作决策融合于同一个内生骨干网络，由此打通了从认识世界到预测世界再到与世界交互的全链路智能闭环。
5: 我们第一次的把我们的世界模型放到机器人的大脑的终端，在终端的芯片上能够对复杂长程的任务进行分解，能够驱动机器人的本体去完成各种复杂的操作。一个强大的世界模型就要把理解、生成、预测这三种能力综合到一起，那么这也是未来世界模型发展的一个方向路标，它就会有这种自我反思、自我进化的这样能力，越变越聪明，大脑越变越强。
2: 不只是人形机器人在长本事， AI 智能体也变得越来越全能。比如在嘈杂的环境中想要畅快聊天，不靠吼，靠什么呢？
6: 你看了世界杯吗？
7: Мне очень нравится, я вижу много интересных вещей。
6: 你喜欢哪个球员？
2: 展台一角，记者遇到一位俄罗斯小伙，周围人声鼎沸，可我们之间的对话却异常流畅。我不会俄语，他中文也有限，那么这场对话又如何发生呢？秘密就藏在鼻梁上那副仅重40克的 AI 眼镜里，这是科大讯飞带来的轻量级智能穿戴设备，主打实时翻译与智能助理。科大讯飞工作人员乔若彤介绍，
8: 那这里呢是采用了专有的这样一个多模态的降噪技术，所以呢即便在嘈杂的展馆当中，它可以去识别到我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我的唇形，从而呢进行定位，来进行精准的降噪算法的使用。除了可以做到122个语言的翻译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它去拍照、拍视频、订阅、打电话。那除此之外呢，它也是一个 AI 超级助理，它可以和我们的手机、平板或者是电脑去联动，帮我们解决一系列的复杂工作。
2: 另一款 AI 智能体的目标更为霸道，一句话解决所有问题，这便是全新 Nubia AI 智能体手机的目标。中兴终端战略品牌部部长刁亮说，他们希望彻底重塑人机交互范式，让手机从需要用户手动操作的工具进化为能替用户办事儿的智能助手，听得懂、能干活、记得住、够安全。换言之，你不再需要一个个点开手机上的 APP， 而是直接说出需求，手机就会帮你跨应用完成。
9: 我们认为做一款 AI 智能体手机，首先它要能够听得懂用户说什么，

0: 对吧？他听得懂了以后，我们还希望他要能够记得住用户说了什么，非常的理解用户的意图。那么他在理解了用户的意图了之后，还要能够帮用户办得了事儿，比如说帮用户去购物平台比比价，或者说帮我去挂挂号，或者说帮我去把这些新闻，比如说 WAIC 上面有什么亮点的新闻，帮我总结一下。
1: 所有这些看得见的智能体验背后都离不开看不见的算力支撑。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华为 Atlas 950 Super Pro D 超节点在本届大会真机首秀，它可以扩展至数千张升腾芯片，被视为国产算力系统级竞争能力的重要标志。曙光8000登峰则是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采用超智融合技术路线，摒弃传统分区方式，实现全类型计算的原生一体化融合，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介绍，这一集群的落成不仅标志着我国 AI 基础设施迈入10万卡级别，也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2: 曙光8000，我们是叫超智融合架构。所谓超智融合架构，简单理解，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而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面前看到的这套我们叫做浸没式相变液冷散热系统，它的沸点比较低，它的沸点只有40-50度，就带动这个液体沸腾，大大提高了它的这个散热效率。
1: 十大镇馆之宝中还有一项引人注目的技术，中兴 OEX 超节点，它采用 OEX 正交无背板设计，实现零线缆互联，互联成本降低80%。中兴通讯胡绵伟说，
3: 我们这个计算节点当中，它的这些核心的部件，比如说像 CPU 啊和 GPU 啊，都是采用开放互联的一个架构，就是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可以选择多家的 CPU 或者是多家的 GPU 进行一个组合，就是看客户的一个需求。
1: 纵览这些 AI 产品与机器人，一个清晰的趋势正在浮现，产业正在从讲故事转向做实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就具身智能机器人而言，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而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未来有三个方向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值得你我共同期待。
4: 第一呢，是技术创新的前沿正在快速的切换。过去几年，大模型的核心范式是在文本空间里预测下一个词，本质上是对人类已有知识的压缩。目前最新的方向是研发世界模型，通过多模态感知、物理仿真和因果推理，让人工智能学会预测物理世界里的下一个状态，完成更加复杂的任务。一旦世界模型成熟，人工智能将打通数字世界与物理世界的界限，为智能体、具身智能等赛道打开广阔的空间。第二个是产业融合进入了深水区，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第三呢，是全球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协同治理成为必然。
5: 3、2、1，
6: 当毕业典礼落幕，他们说告别是为了更好的出发。
7: 陪我走出校门的不仅是老师和同学，还有我的爷爷奶奶。毕业后，我报名参加了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
8: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主角，在未来的道路上，也希望他们都能活成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
6: 有人笑着流泪，有人用力拥抱，青春难免崎岖，而他们始终向光而行。
9: 我辈其实蓬蒿人，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
10: 我希望未来我能够做一块水泥，一旦凝固了，能够扛得住风吹雨打，把自己活成一条路，每一个走过的人啊，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更远的方向。
6: 越过山丘，奔赴山海，中国之声毕业季特别策划七月花开。
11: 今天请听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采制总台记者杜新萌、高原、欧阳干香。

0: 前程似锦啊。
1: 我是沈林，今年刚从长沙理工大学毕业。虽然曾经被急性白血病按下了两年的三平键，但好在我咬牙坚持，跨过病痛，并顺利走完了属于我的大学旅程。所以我相信，不惧风雨，不负坚持，就能在自己的人生赛道上活出精彩。
2: 六月盛夏，阳光洒落学士帽檐，勾勒出毕业季独有的热烈，定格着无数学子滚烫纯粹的青春。24岁的沈林比同龄人身形更清瘦一些，道谢时却笑得坦荡开怀。这场独属于他一个人的毕业仪式，是跨越病痛的馈赠。
3: 谢谢啊，
0: 沈林，
3: 沈林，
2: 毕业是沈林大三时身在病房无数次默默幻想过的场景。他曾一遍遍憧憬过身着学士服奔赴盛夏的闪光瞬间，也曾无数次设计自己与同窗并肩合影的姿势。这份藏在病痛岁月里的期许，熬过漫长低谷，迟到了两年，最终兑现。
1: 我原本以为没有穿上学士服拍照是我的一个遗憾，没想到老师们已经把这个学士服给我送过来了，感觉已经顺利回到正轨了，真的是十分的开心。
2: 沈林的大学生活曾经在三年多前被按下了残酷的暂停键。
1: 大三寒假发了两天烧，然后好了之后一直咳嗽，一直不见好，做完血常规之后就发现不对劲了，白细胞达到了300多，正常值是个位数，我是300多，属于严重超标了。武川你做出来立马就说了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从那里开始就开始了我的慢慢治疗征程了。
2: 2023年3月，这是同学们开始返校的时刻。沈林的病房距离他的学校不到20公里，他望不到学校的云影湖，朝夕所见的只有父母骤然垮下的脊背。
1: 我爸爸拿着报告看，我就在我爸爸后面的时候看着那个报告，顺便看了一下我爸爸的头，看到那几个字的时候一下就从脖子跟红到耳朵跟，我好像还看到明显的头发好像就突然就白了几根一样。
2: 与白血病进行抗争成为他当下最重要的课题。
1: 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我就想，哎，我还是不相信我这么健康的一个人，大学体测的时候还是班级前几名，又能跑又能打篮球的一个人，怎么可能得这个白血病呢？哎，那时候我还是很憧憬以后能去大城市拼搏，赚钱养家，实现自己的价值之类的。
2: 沈林的病情格外凶险，数次化疗，一次造血干细胞移植，4份病危通知书，沈林努力抓住每一分生的希望。疾病的疼痛，治疗的不适，家里的压力，所有难熬的时刻，沈林没有认输，沈林不愿认输。
1: 这个急性的肠道排列才开始是一天拉6-7次，慢慢严重到一天10几次，一天20几次，就等于我胃溃疡就是经常要吐血，上面吐血下面拉血，吐完之后头就晕了，摔到床上，经常感觉自己陷入无意识的昏迷，那段时间也算是最危急的时刻。
2: 母亲的干细胞缓缓注入他的体内，以至亲血脉为盾，为他奋力搏下生命的希望，而重返校园完成学业的信念支撑他挺过无数漫长又孤寂的日夜。
1: 闭上眼睛总能想起以前美好的校园时光，初中高中大学都有，我还这么年轻，应该能比较快的治好吧，所以就抱着这样的一个乐观的心态。
2: 生病之后，沈林的体重从120多斤骤降到70斤出头，原本茂密的头发变得稀稀疏疏，家里的积蓄也因治病耗尽，苦里有一丝甜。学校师生为他捐款10多万元，民政医保部门开展扶贫救助，为治疗费用兜底，这些都支撑沈林继续往下走。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学院党委副书记王继静还记得，即便是被病痛折磨得最厉害的时候，沈林仍然在期待下一次相聚。
4: 当时我们是带着筹到的善款去医院，当面把钱转给他，那个时候应该是他人最瘦的时候。他妈妈说，沈林啊，来啊，跟同学们一起拍张照。他是满脸的笑容，孩子是从一个高处到了低谷， 慢慢的被这么多人的爱所包围的时候，又呈现出我要战胜病魔的这样的一个心态。
2: 2024年2月，沈琳出院，又休养一年后，她选择重新踏上被病痛中断的求学之路。在她辗转求生的两年里，人工智能、电子信息产业高速迭代，全然陌生的环境、难度升级的专业课程，都成为沈琳必须面对的难题。
1: 我一打开电脑，想敲个 Hello World 我都敲不出来了。回看以前自己做的一些项目代码，包括配置一些环境，我都运行不起来了。这些数据库啊什么环境，我都不知道怎么配了。感觉两年已经足够忘记大部分知识了。才生病入院的时候，我好像只听过几嘴 ChatGPT 才发布，但是到我出院，什么豆包啊，什么 DeepSeek 啊，都发展的多么多么好了。问一个问题，他能给出我一系列的答案。我也感觉 AI 这两年 AI 真的发展的太迅速了。
2: 求学十四载，学习对沈琳来说一直都是顺境，而现在一切都变得不那么容易，巨大的落差让他焦心。
1: 初中到高中到大学一直都是比较顺利的状态，顺风顺水的学习，还是顺利考入长江理工，也觉得以后会是顺风顺水的学习啊，毕业啊，参加工作啊，像正常人一样。突然就一个极大的心理落差。
2: 沈琳拼命追赶被耽搁的时光，他想用完成学业回报自己曾经接收到的善意。
1: 复学的时候去教务办找老师，我一说出我的名字，老师说，哦，你就是沈琳呐，恢复得不错啊。我也为以后定下了一些目标，以前接受过各方面的帮助，因为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比较优秀的人，尽自己的力把这些善意给传递下去啊。
2: 在病床上，沈琳没有认输，回到课堂里，他也想要再赢一次。来自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帮助，让他有了更多底气。
1: 刷这些算法题的同时，能够回忆以前的那些思维，回顾我以前的那些项目代码，也通过老师和同学，在我学习方面也帮助了很多，包括一些项目啊、嵌入式这些，也多亏老师同学们帮忙，是让我更乐观，对未来更有信心嘛。
2: 又一年盛夏如约而至，沈琳顶住过往磨难，顺利完成毕业答辩，在延迟整整两年之后，圆满完成了自己未尽的学业。不过，全新的挑战和压力也接踵而至，未来的未知生活、职业道路的选择，对于身体尚处于恢复期的沈琳来说，前路依旧充满考验。
1: 因为我最擅长、最有自信的就是编程，但是我的身体情况，如果有项目的话，经常会加班呀，我的身体可能负担不了这么强度的工作吧。但是我不能干体力方面的工作，编程还不行的话，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要找什么工作了。哎，我当时还是挺急的。
2: 老师们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份焦虑。王继静说，学院通过校企合作项目为沈琳争取到了工作机会，而他自强不息的信念和优异的专业表现，最终为自己赢得了就业岗位。
4: 我们正好有一个数据标注的企业，可以在线上完成，符合他的身体的状况和目前的一个需求。企业说，这孩子真不错，他的标志正确率是100%。他跟我说，我终于不用在家闲着了，有事可干了。
2: 对沈琳而言，这份居家工作机会不仅是谋生的依托，更让他在历经病痛低谷后，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与方向。尽力恢复身体，每天进行锻炼，复盘工作案例，凭借着踏实诚恳的态度，现在沈琳已经可以独立开展工作。
1: 数据标注的话，主要是训练大模型，因为用户可能对大模型提出的一些问题，大模型没有给到很好的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官方来统计出来，交给我们一个一个去辨识大模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更好的训练这些大模型，有益于时代的发展。白血病越来越会容易攻克，就可能不再会对人生起到一个毁灭性的打击。也包括我现在做的这个数据标注的工作，时代的发展，我能够居家办公，这也是特别庆幸的一点。
2: 学士帽的帽穗从右边轻轻拨至左边，沈琳的坚守终化作珍贵圆满。沈琳想着未来，那是他新的人生课题。
1: 我一直脑袋里想的是一个以前看过的一个公益广告，小时候那个 family， 然后我 慢慢成长，用双手，然后为我爸妈折下以后。

0: 的风雨，让自己能够有经济实力，把以前收到的一些善意当作接力棒一样，为以后的一些像我一样的白血病群体或者其他的困难群体能够给予他们一些帮助。人生以后还是有很多机会的，一次机会错过了也不要灰心啦，只要自己的身体健康，以后还会有不断的机会可以实现自己的人生的一个价值。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目光转向国际，法国国民议会16号批准了一项立法，将加勒比海圣马丁岛的边界正式写入法律。此举距离法国和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已经过去了将近4个世纪。圣马丁岛的争议从何而来？法国又为什么会在如今姗姗来迟地完成边界立法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综合报道。
3: 从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起飞，一路向西向南，历时8个半小时，还可以降落在荷兰的领土。终点是加勒比海圣马丁岛南部的朱莉安娜公主机场，它被列为世界10大危险机场之一，机场与海滩只有一条马路之隔。飞机起降时，总有游客冒险靠近，甚至因此造成过人命事故。
4: 一位新西兰游客在登记海滨机场，感受喷气式客机起飞时带来的冲击气流，不料由于气流过强，导致这名游客直接撞向围栏，最终在医院抢救无效死亡。据当地警方介绍，事发地朱莉安娜公主国际机场距离海滩只有不到60米，受地形条件影响，飞机会从海滩游客头顶2至3米的低空飞过。
3: 游客与飞机同框的奇景背后，是一座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却颇具异国风情的奇特岛屿。它地处加勒比海，却分属2个欧洲国家，南侧属于荷兰，北部属于法国。圣马丁岛是在全球范围内分属2个主权国家的有人定居岛屿当中面积最小的一个。1493年11月11号，哥伦布在西方传统节日圣马丁节这天抵达这里，这座小岛从此进入西方列强的视野。1648年，法国与荷兰两国政府达成划分该岛的协议，但两国边界的具体划分迟迟未定。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介绍说，在过去近400年间，这座岛屿的实际归属经历了复杂的变迁。
5: 从1648年一直到19世纪，也就是1816年期间呢，其实圣马丁岛的这个归属呢，一直是非常复杂的状况。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呢，除了这个法国和荷兰分别占据圣马丁岛之外，实际上还曾经出现过法国和荷兰，甚至包括英国完全占据该岛的情况。到了19世纪中期以后啊，应该说才形成了目前的这样一个法荷啊分别占据岛的南北两端的这样一个局面。在双方之间呢，其实在关于这个边界的问题上呢，一直存在争议。
3: 一座常住人口不到10万人的岛屿，却分属2个国家，岛上的居民可以不受边境管控自由穿梭。法荷两国在这里的海关、移民和税收制度却比欧洲本土的两国之间差异更大。法属圣马丁属于欧盟边远地区，欧盟法原则上适用，荷属圣马丁则拥有更大自治权，就连货币也与欧元区不同。当两国政策的差异遇到划分不清的领土，争端层出不穷。2023年，法国与荷兰终于就这座遥远岛屿的领土划分达成一致。3年后的如今，法国议会姗姗来迟地批准了这项边界协定，荷兰政府的批准程序至今尚未完成。崔红健分析认为，协议批准进程如此缓慢，背后有2个原因。
5: 近一段时间以来，法国的这个国内政局啊，非常的动荡，尤其是在法国议会内部之间啊，左中右三派势力斗争非常激烈。应该说，关于法荷圣马丁岛的这个边界问题呢，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搁置。还有呢，我想也和此前啊荷兰政府方面有意拖延也有关。我们注意到，这个法国方面包括荷兰方面要共同推进这个边界的这个协议的落实，是在荷兰政府更替以后啊，应该说得到了明显的加速。
3: 尽管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了边界协定立法，不过按照法国议会代表的说法，接下来对于环保、劳工、税收等具体问题，法荷两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立法规划， 所有跨制度协调事项均需。

0: 要交由联合委员会研讨。换句话说，短期之内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生活仍将一切如常。在法国的议员们看来，这项边界协定立法的通过更多是政治上的象征意义。有议员声称，法和以和平协商解决数百年的领土分歧，成为了欧洲式人文主义争端解决范本。然而在崔鸿渐看来，圣马丁岛等一系列加勒比海岛屿至今仍属于欧洲国家，这本身就揭示了欧洲列强的殖民主义遗留问题。
1: 尽管法和双方都宣称在过去三个多世纪，法和之间呢，在圣马丁岛尽管没有明确的物理边界，仍然实现了所谓的和平共处，但是显然当年由欧洲殖民者在拉美地区造成的这样一些殖民的这个痕迹很大程度上和现实政治之间呢发生着非常复杂的关系。所以我想从人类发展的角度来讲欧洲国家呢应该更加彻底的清算殖民主义的遗留，同时呢对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民众和这个政府来说，也应该有更多的自主发展的这样一些机遇和这个条件。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海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纵横。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8人遇难，34人失联，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空袭伊朗基础设施并造成平民伤亡，伊朗打击中东地区美军设施及美军舰艇，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0: 上半年跨境资金呈现净流入，我国涉外经济势头良好，国家外汇局详解我国外汇市场的韧性和活力来自哪里。
1: 铁路部门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服务，下周一上线，预约服务如何操作，主要针对哪些人群？
0: 3C 认证年龄警示进搭家电，市场监管总局发文加强拼斗产品质量安全管控，亮出哪些红线？
1: 高校录取通知书陆续送达，回归一页纸的通知书怎样防伪防诈，如何查询接收？
0: AI 漫剧致敬长征，特效科普大片云集，暑期走进科技馆邂逅怎样的科学盛宴？